0: 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 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 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

0: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撕裂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

0: 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8: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基本畅通，深层次搜救正在进行。
7: 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
8: 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开馆，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王军正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8月26号，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目前抢险救援、善后安置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最大政治保障。党中央关心全国人民支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最大制度优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是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踏上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新征程。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感恩奋进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要系统推进一体落实四件大事，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确保边疆发展、边防巩固、边境安全。王军正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之以恒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实际行动上，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锤炼党性修养，始终做到清正廉洁，在其位谋其政，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干部。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要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有针对性地补齐立好制度规矩，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注重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军正强调，党校是锤炼党性、淬炼初心、锻造忠诚的大熔炉，学员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抓好理论学习，提升理论武装，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锤炼过硬政治品格，淬炼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展现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党校要进一步抓好干部教育培训，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提升科研资政能力，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坚持从严治校，涵养优良校风，为学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刘江、赖娇、龚慧才、姜文鹏出席。
8: 经过连日昼夜奋战，通往国门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陆路通道2号基本打通，抢险救援人员、物资和机械装备开始分批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大规模的深入救援工作。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1点半，我正在抢通一线，通往核心区域的陆路通道已经基本打通。那么也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不少的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我们的核心区域，在那里开展救援工作。
7: 二号本台记者王海淼在抢通一线看着陆路通道的打通，并了解到了抢险救援的开展情况。中国安能三局吉隆抢险前指指控组组长钟问军，
10: 这次一共投入了320人、120台套设备进行国道的打通。现在目前的道路条件已经满足大型设备和车辆的自由的通过。
7: 中国中铁总承包公司西藏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刘明元，
11: 截止到目前啊，累计投入人员呢是200余人，调集的各类设备啊131台套，同时呀、调集的钢筋啊1000吨用于施工加工，300吨钢板，后续啊将持续加大设备、物资和人员的投入。
7: 二号下午2点半左右，本台记者卓嘎也随着救援力量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域。
12: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了。我们的脚下这一条能够通行的路不是原来的公路，是抢险人员一点点抢出来的临时的便道。现在我们的搜救队伍物资装备可以直达受灾的点位，我们的抢险也一刻都没有停下。我们也希望这条用艰辛换来的通道能够带来更多的搜救的希望。
7: 大型车辆和救援设备目前已能直抵受灾核心区域，沿线电力通信设施同步跟进，坚持道路修到哪里，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二号，一台流动基站已经前移至抢修最前沿的关键位置，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

0: 覆盖。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进行消杀工作。本台记者王海淼。
1: 咱们的消杀人员已经全副武装，他们也带着设备，通过这条陆路通道前往咱们的核心区域。他们将在那里开展大面积救援工作之前的消杀工作。从上午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批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呢，正源源不断地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随着这条道路的抢通，人员和物资的输送节奏是明显的加快，各类装有救援物资的车辆呢，也正有序地前往救灾核心区域。人员携带着设备徒步深入河谷，各类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送到各个作业点。
2: 二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4: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4: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3: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6: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西藏台消息，一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吉隆镇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噶玛泽登与江村热索自然村及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受灾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他们受灾情况、生活安置和物资保障等需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吉隆灾情，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大家坚定信心，保重身体，由党和政府做坚强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眼前难关，把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他叮嘱工作人员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心坎上。噶玛泽登还与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心理干预工作进展和群众反响，勉励专家团队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得到心理支持，帮助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镇上的许多商户自发点亮门前的灯，彻夜不息。请听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带您走进一家普通的建材店，感受那盏灯下的温暖与坚守。
7: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都免费提供。所有的
0: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的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建材店老板曾勇：
8: 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知道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通宵的营业。
0: 曾勇，四川资阳人，与合伙人胡月辉在吉隆镇上经营这家建材店已经两年了。
8: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住所。
0: 灾害发生后，看到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不仅24小时不打烊，更将门店的二楼全部腾出，改造成了一处合适歇脚的地方，为救援人员提供临时住所。曾勇：
8: 本来我们卖建材这些板子都是临时定起来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0: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随时待命的应急保障人员，有昼夜抢通道路的一线工人，也有雨夜中往返运送石料的司机。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工作人员张旭辉：
9: 在一线我们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才住在这儿。
0: 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救援人员拉巴次仁：
10: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0: 无论救援人员多晚归来，建材店的灯始终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在这个边陲小镇，还有许许多多像曾勇这样的普通人，用守望与付出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曾勇：
8: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但是我们灯一直开着的，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2: 9月2号，本台记者卓嘎走访了灾后的吉隆镇，这里安宁有序，这份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有一整套保障力量在支撑，希望的光温暖着每一人。请听报道。
11: 今天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八天，走在街上看着好像和平时差别不大，可这份表面的平静安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受灾第八天的吉隆，最让人感慨的是外头看着是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一整套保障力量全部沉到了镇上，守在了各个岗位上。
12: 电力24小时保供，救援队伍梯度值守，消防巡防盯守，严防次生灾害。安静的街巷藏着最严密的安全防线，群众妥善安置，生活物资、医疗保障闭环到位。滞留的尼泊尔边民同步纳入统一保障，边境小镇守得安稳，也融得温情。保险理赔服务下沉街头，群众就近登记、就近咨询、就近办理，流程前置，把安心送到手边。
11: 一场灾害最能够检验运转秩序，而秩序就是最实在的力量。
12: 大灾之后，最动人的是无声有序的运转，是无处不在的托底。所谓安稳人心，就是每一条街巷有人守，每一个困难有人接。
11: 到了第八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扎扎实实落到了乡镇，落到了街巷，落到了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的每一处细微的地方。
2: 2号，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在西藏会展中心正式开馆。请听报道。
13: 我们是西藏清扬产业的一个展区。
0: 本届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文旅、藏医药、低空经济、清扬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培育成效。清扬产业展区工作人员韩一鸣：
13: 我们着重展示了一些关于民生的部分， 包括多联供系统，总体我觉得是呈现出了西藏气象产业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0: 二号产品展销展馆则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0多家参展企业，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较上届新增30家。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张梦迪：
14: 我们展馆汇集了13个国家近700款优质单品，集中展示了双向贸易、内外联动的特色展销成果。希望可以通过本次藏博会的这个平台，使更多西藏好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非洲萨努西纳有限制责任公司老板达博：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藏博会的，通过展会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运过来，同样也就是想把这边的产品运到我们那里，就是相互贸易。
0: 两大展馆紧扣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各有侧重，互为呼应，全方位展现西藏产业发展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态势。拉萨市民张博瑜：
16: 我们的藏博会是一届比一届好，包括西藏特色也体现得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本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将持续到10号，期间还将开展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高原特色产业与国内外市场的交流合作，助力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兴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尹德胜：
17: 通过本次藏博会，我们重点向外传递新时代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旅繁荣的良好局面，以及西藏培育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态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传递西藏开放自信、欢迎合作的鲜明信号。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四步一点暨漫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拉萨举办，来自英国、德国、蒙古国等国家的6名外国专家及国内200多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藏医药经典传承与漫谈艺术研究展开深度交流。现场还为藏医漫谈研究中心揭牌，并举行了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仪式。
2: 近日，学习强国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灵芝站活动在巴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眼科专家为特困供养老人及周边群众开展免费眼科筛查、疾病诊疗、健康答疑等公益服务。专家团队还将通过现场带教、技术指导等方式，助力灵芝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0: 今年以来，那曲市重点布局草药木蔬一体化标准化试验体系，打造9大标准化试验区，同步开展高海拔果树品种温室栽培技术攻关，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落地的数据支撑。
2: 近日，银发心系绿水青山，同心守护美丽拉萨主题党日活动在南北山绿化展示馆开馆，80名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大家通过参观展区、观看图文展板、实物陈列、专题影像，全面了解南北山绿化攻坚克难、荒山披绿的奋斗历程，亲身感受生态文明建设给拉萨带来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
0: 理论与实践，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抢修现场，一侧山壁高峻陡峭，另一侧吉隆藏布裹挟着泥沙呼啸奔流而过。身处其间，才知救援难度之大，愈加感受到向险而行的意义。突进攻坚，使命必达，救援人员勇毅向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中国安能等各条战线的力量各展所长，齐心协力，抓紧抢通道路，全力实施救援。 事实再次表明，我们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一米一米挺进，没有捷径，但绝不退缩。评论说，自然灾害与突发危机面前，时间就是生命，责任重于泰山。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展现出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在抢险救援现场，一名青淤的武警战士今年24岁，左臂带着党员突击队的袖标。去年他曾参加过定日地震的抢险救援，今年8月26日，他像往常一样操课训练，忽然得到通知，没有丝毫迟缓，迅速与战友们收拾行装，集结登车。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场有多危险，那时还情况不明，可一声号令，所有人义无反顾。一是相信上级会有科学的研判和部署，二是知道等不起，必须上，没商量。抢险救援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特定行动，更是关于信念担当的庄严实践。除了用行动争取时间的坚决，向险处勇毅进发的无畏，还有向前深入的执着。道路抢通作业区位于高山深切峡谷，紧贴河道，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极其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机同步作业，装备调度和回转避让空间不足，加上兽烟路段长，水深流急，只能边翻扎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运用多种战术提升效率，采取翻扎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铺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新困难出现了，就想新办法解决，绝不轻言退缩。依靠坚定的决心、灵活的战术，救援通道不断通向吉隆口岸。再难都要挺进，再险都要克服，只要还有希望，就不放弃搜救。探测的敲击声，清障的作业声，寻迹的呼喊声，机器的掘进声，声声震耳，传递着不放手的坚定，救下去的决心。道路被阻断，房屋被掩埋，但分秒必争的全力以赴，迫使开路的坚韧不屈从未减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正是这一价值理念把所有人凝聚起来，汇合成磅礴的力量。目前救援还在进行，困难也客观存在，一米一米挺进，没有捷径，但绝不退缩。大家始终坚信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大家也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救援硬仗。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阴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4: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3: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4: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3: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89年9月3号，西藏大学藏医学院正式成立，填补了我国藏医药教育的空白，开创了现代高等藏医药教育先河，标志着藏医药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4: 1945年9月3号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首个胜利庆祝日，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
5: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4: 我是古欣。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消息。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昨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7: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8: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7: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9: 那么我们通过颠覆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7: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另据了解，就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基本打通的同时，消杀人员也已经全副武装，他们带着设备通过这条陆路通道前往核心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消防救援队伍同时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工作，针对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沟壑死角、道路损毁路段等关键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分组轮番作业，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专业的设备，排查核心区的山体滑坡的隐患，并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开展精细化排查。
4: 日前，民航西藏自治区安全监督管理局派出飞行运行监察员赶赴吉隆口岸救灾一线，对青岛直升机公司执行的应急救援飞行任务开展现场督导，将安全监管的关口前移至救灾最前沿。在此次救援中，青岛直升机公司共出动两架被誉为空中重卡的高原型运输直升机，其中一架直升机已完成相关专家的转运任务，目前在吉隆口岸执行人员搜救和物资转运任务，另一架直升机正在紧急调机赶赴灾区，全力驰援后续救援工作。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各方力量协同联动，全速补给，从物资投送、食宿安置到电力照明，保障多点发力，为灾区救援工作筑牢了后线的生命线。目前，西藏军区已累计出动五架次直升机，向核心灾区投送食品、药品、救援装备等物资2910件套，保障一线搜救工作顺利开展。
4: 日喀则市县两级后勤保障力量累计出动各类保障车辆270多台次，搭建帐篷56顶，调剂储备周转房20套，储备床位2100多张，累计保障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4300多人次。目前受灾核心区共有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6大类、60多个应急照明装备。
3: 救援通道如今已基本打通，回望救援最艰难的时刻，在近乎绝境的处境里，一批突击队员迎难而上，向险而行，踩着泥泞的碎石，在无路可走的山谷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道路，挺进灾区腹地开展救援。一起来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员郭习清的讲述。
10: 我们出发的时候，刚开始是一些村民走过的路是可以走的，爬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然后就没有路了。以前遇到过，但是没有像这次这么难的高海拔的这种情况。我们的队员猛一下到这里，他是不太适应的，遇到一些就是垂直崖壁的这一种，在常人看来他可能下他都不敢下。山上是没有信号的，我们是通过利用我们的卫星电话报告自己的位置情况。
11: 现在队员状态一切良好，但通过的路径特别的危险，有很多类似这种悬崖，行进比较艰难。
10: 所以我们的队员在克服了种种的心理上啊以及身体上的疲惫，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我们到达了我们的核心区域吉隆口岸。
11: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吉隆镇上多家商铺主动伸出援手，将门店化为爱心站点，免费向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矿泉水、面包、泡面等物资，用平凡的善举传递温暖。年轻的志愿者们挺身而出，以青春之力扛起责任。危难时刻，无数平凡人守望相助，同心聚力，用善意抚平灾害带来的伤痛，用温暖与坚守为这片历经风雨的土地点亮生生不息的希望。
12: 我现在在吉隆镇上，在一家超市的门口看到了一个

0: 样的告示。
1: 老板，咱现在这还是免费的吗？
2: 我们水、面包、饮料免费，
3: 因为我们在当地做批发，家里面这些物资比较齐全，想着反正发生事情了，不能说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就赶紧把自己能有的能拿得出来的先拿出来。
4: 我就给他们消防呀、公安局、口岸医院拉了400箱，给他们送完之后，又在门口放了几百箱水，让他们免费过来拿，就贴了个便条。
3: 哎呦，内心不好受，因为好多认识的人都在下面了。
4: 太多的忙也帮不上，反正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这样子。
5: 您是哪里人？
4: 我是甘肃人，我老婆她是江苏的，在这做生意，算第二个家吧。
0: 这儿还有一个，有水、功能饮料、面包、方便面、奶茶。然后我们刚刚走到这儿，看到您这儿写着救援人员免费领物资。
6: 出事故下午就开始了。
0: 我看你嗓子怎么都哑了。
6: 没有，这因为我一个人嘛，说实话说的这个心情还比较沉重。他们有些不相信，他说老板你这可以领吗？我放心拿就行了，你随时拿，是要什么拿什么。
0: 您是哪里人？
6: 我江西的。说实话，西藏也就是我第二故乡，一家人都在这。我儿子已经做志愿者了，跟他们拉东西，送那东西。我们现在纯净水啊、矿泉水，现在里面还有几百箱。如果你了解了哪个地方需要，你叫他们过来，或者是需要跟我说一下，我给他拿过去都可以。什么手套啊、水呀、纸啊这些东西，你需要跟我说一下，我能送过去行了。
0: 我在一家药店的门口也看到有这样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救灾人员”。免费领取。我刚路过的时候，我看到这边有一个横幅，这个是等于就是给咱们救灾人员准备的，是吗？
7: 是的，是的，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给救灾人员。还有这边是主要是他们用于他们消毒的日常消毒的酒精和碘伏。现在都是优先保障，我们都是按成本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人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太渺小了，看着他们受灾受难，我们心里也很不舒服。
8: 离小镇的主干道不远，有一个地下停车场。灾难发生后，这里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仓库，用来存放物资。
0: 您是？
9: 我是志愿者。前天我们这边有一个群，然后就是群里面直接就发嘛，说是咱们那个物资到了嘛。我们这边就是有人有超的超直接开过来，有人的人全部上了都是。
10: 主要是国家需要嘛，是吧？这赚不了什么，主要是帮忙的这些我们要肯定要，是吧？
11: 有17岁。
12: 我18岁，去不了那里嘛，所以这边帮忙歇过后，其他的哎呀我们帮不了，所以靠自己的手帮一下这边。
10: 还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挺棒的，真的。
9: 国家真伟大，真的国家真伟大，真伟大。咱们这边有什么事的话，国家第一时间出动，跑到最前面。真的特别感动，我都想如果需要的话，我都想跟着他们一块儿去看能不能出个力，哪怕给他们背个东西也行。
8: 这个小镇并不大，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爱心帐篷，隔几家就能看到一个爱心小屋。
13: 这个联络点是我们在募捐我们当地的志愿者，
14: 愿意做的就是说留下电话，我们随时可以召集他们。哦，
0: 这个就是等于是有人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留了电话了。
14: 哎、对。
8: 灾难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伤痕。但总有人把温暖送来，
15: 就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帮助到大家。人都是向善的嘛，
9: 24小时待命嘛，只要需要，我们随时都出发。
8: 一份份普通人的心意凑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扛，难关总会过去。
16: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打破了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的宁静，灾害面前有人承受着至亲失联的巨大悲痛，却依然选择逆行坚守。村党支部书记边巴强忍个人伤痛，舍小家为大家，始终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奔走在摸排隐患、转移安置、服务群众的一线。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他的心声。
17: 老婆的妈妈呀，哥哥他们两个就晚上的话睡也睡不着，吃也就真的不想吃。
18: 他叫边巴，西藏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党支部书记。在8月26号那场泥石流灾害中，边巴有多位亲人失联。
17: 那我也就马上就想哭，那就等于马上要组织起来。那就是买家买户，还有呢，家里面有没有来？他们有些老人， 还在家里。
18: 开学了，一些村民的孩子在县里上学，他要带去镇里送上学校的班车。镇上不远，但他的车小，还要放孩子们的行李，所以不厌其烦跑了好几趟。边巴说，这些是小事儿，但也都是正事儿。非常时期转移安置在他乡，一切都要考虑仔细，乡亲们心里才踏实。
17: 这边的党员25个人吧，但是我们给他们说老百姓需要什么就这么服务。
5: 九月的吉隆经历了风雨，也见证着坚守。突如其来的灾害让这片峡谷之地承受了沉重的考验，但灾难从来挡不住生生不息的希望。连日来抢险攻坚、道路保通、全域搜救、暖心帮扶、复学开课同步推进，无畏的救援力量逆行出征，温暖的人间烟火悄然回归，稚嫩的读书声再次响彻山谷。一起来听本台主播今日说吉隆九月聚力前行。
11: 吉隆的九月开了头，几件事同时发生。主播今日说，我是大桑。第一件，路通了，抢险救援队员朝着最危险的地方一步一步又一步挺进。经过几个昼夜不间断的抢修，G216线已经抢通至吉隆口岸。第二件，搜救一刻不停，数以千计的救援人员仍在核心区搜索，不会放弃任何一处角落。第三件，开学了，吉隆镇完全小学准时响起上课铃，黑板擦干净，课本发下来，孩子们坐进了教室。朗朗读书声穿过峡谷，越过泥泞，我们听见了这片土地上最有希望的声音。你看，还有那些温暖的光，建材店的灯彻夜不熄，库存物资随取随用，一份份热乎乎的盒饭每天都能够送到救援人员的手里。心里疏导的医生也来了，他们轻声细语帮助灾区群众把心里的淤泥一点一点清出来。不熄的灯，热乎乎的饭，轻声的疏导，这一切都在温暖着吉隆。吉隆的九月刚刚开始，有沉重，有坚持，更有向前走的勇气和希望。吉隆，我们等你重新站起来。
16: 记者从自治区总工会了解到，日喀则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全区各级工会迅速行动，建立七地市工会上下联动机制，摸排受灾职工情况，征集物资需求，组织职工志愿者参与抢险救援。截至8月31号的16点，自治区总工会已收到外省区市总工会的救灾捐赠资金1670万元，同时自治区总工会紧急下拨100万元送温暖资金，联合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配套100万元的专项资金，帮扶受灾职工群众。
5: 一号，三峡集团向自治区慈善总会捐赠2000万元，专项用于吉隆县抢险救灾、物资保障与灾后重建。企业表示将持续关注灾区，尽力帮扶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16: 日喀则市慈善总会一号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各界统一接收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捐赠资金，专款专用于抢险救灾和灾后的恢复重建。据了解，本次捐赠资金由日喀则市慈善总会集中接收、专户管理、规范使用、公开公示。公告公布了银行转账和现场捐赠2种渠道以及咨询联系电话。公告称，全部资金将全程公开透明管理，使用情况将在云端珠峰微信公众号公示，并主动接受行业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也源源不断汇聚而来。一号一大早，陆续有上海市民来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爱心窗口现场捐赠， 自从

0: 协同保障机制，紧急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携手政府部门、公益组织、美团医药健康，筹备救灾物资，共同驰援受灾地区。
1: 美团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联合壹基金启动备灾资金，连夜调集首批1.5万多件应急食品和生活物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美团公益基金会联合美团医药健康启动星驰行动，紧急联动合作伙伴筹措医疗物资，视灾区需求随时启运驰援。
0: 国家气象中心昨天预计，未来3天基隆县仍多降雨的天气。2号到3号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4号多云见阴，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受降水的影响，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等交通沿线路面湿滑，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吉隆藏布、东陵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的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要关注受灾区水位波动。且夜雨较为明显，人员机械夜间需要避开低洼地带。
1: 此外，吉隆江村到吉隆口岸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持续性降水和短时强降水引发的二次灾害。未来3天，预计吉隆最高气温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13度到15度。其中夜间体感温度较低，救援人员需采取防雨保温措施。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点23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乡村振兴当中一项很务实的工作，做强村级小微产业，不断拓宽老百姓的增收路子。近些年来，在全国乡村振兴整体推进过程中，各地立足现实条件，因地制宜地培育了体量适中、收益稳定的村级小微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本地群众创造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持续夯实乡村发展根基。
0: 没错，提到乡村产业啊，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大型的产业园、规模化的生产基地啊。但在不少地方，由于资金配套条件有限，大型的产业项目落地的难度较高，所以啊，很多地方就转变了发展思路，从小切口入手，打造适配本地承载能力的小微企业。
1: 过去，不少乡村缺少稳定的经营性项目，群众增收的渠道比较单一。如何搭建可持续的产业载体，丰富经营业态，持续增加村集体和农户收入，是全国众多乡村共同探索的课题。
0: 是的，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探索形成了不少成熟的路径，部分地区由村集体牵头搭建农事社会化的服务队伍，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全流程的农事配套服务，还有地方依托近郊的区位优势，打造共享田园体验的项目，融合团建、研学等等这样的新业态，还有一些地方啊，利用村内的场地建设小型加工点，开展农产品的初加工。
1: 这类小微产业的优势十分突出，项目前期投入相对可控，建设周期短，见效平稳，非常适合由村集体牵头推进。同时，项目用工优先面向本村的村民，村民不用远距离外出务工，在获得务工收入的同时，还能够照顾家中老人和孩子。这也是近些年来培育村级小微产业成为各地乡村振兴重点方向的重要原因。
0: 是的，我区紧跟全国乡村振兴的工作部署，立足高原乡村生产生活的实际，结合本地的配套条件、人口结构，培育探索村级小微产业的办法。不同的地方也是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 那说到这儿，这其中拉萨林州县当杰村温室共享的田园体验项目可以说是亮点十足，极具代表性。

0: 这个项目是村集体统筹规划联合企业共同打造的。
1: 此前啊，当节村缺少稳定的经营性的项目，配套设施不足，很难够开发田园体验类的业态。为了进一步扩大村集体的经济，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边郊邻镇党委还有政府啊，将温室田园共享的项目啊列为乡村振兴重点的民生项目，投入75万元的专项资金，启动园区提质改造工程。
0: 项目在建设过程当中，当节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全程跟进服务，按照村级民主议事流程推进各项建设工作。工作人员多次赴现场踏勘园区场地，广泛征集党员和村民意见，结合本地的气候条件，科学制定建设方案，充分贴合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1: 整个共享田园的园区占地达到了40多亩，划分了种植体验区、采摘区、林卡休闲区，运营大棚的面积就达到了1300平方米。项目啊，于今年的8月6号正式投入运营了。
0: 据了解，项目采用政企村联动运营新模式，探索村集体统筹、专业化运维、全民化参与的发展路径。村集体负责管理集体资产，统筹产业收益，把握项目的发展方向，合作企业发挥技术管理、市场资源优势，承担园区管护、农技指导、设备维护、客户对接等运营工作，补齐村级市场化运营能力短板。
1: 同时，园区结合高原种植特点定制管护方案，兼顾市民田园体验、研学活动的开展，保障作物稳定产出。专业化、规范化的运营能够不断地丰富园区的业态，稳定项目的收益，实现村集体、村民、市场多方共赢。
0: 从当前的招商运营情况来看，项目推进平稳有序，园区已经完成260平方米体验单元的租赁签约，落地5份租赁合同，另有6家企业和个人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涉及地块360平方米。待全部体验单元完成租赁后，项目每年可以为村集体增收10万多元。项目产生的收益将用于村内基础设施维护、困难群众帮扶、园区设施升级、村民务工保障等民生事项，形成产业收益反哺乡村民生的良性循环。
1: 那么与此同时啊，当节村持续延伸产业的链条，深挖乡村的资源价值，开发农耕体验、单位团建、亲子游玩、劳动研学等等这样的多元业态，面向城区的中小学生打造高原特色的劳动教育课程，课程包括播种管护、采摘科普、农耕讲解等等这样的实操的内容啊，补齐了本地户外劳动课程资源短缺的问题。
0: 那其实亲子游玩、劳动研学等多元业态，它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很多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农事劳作，来到园区亲身参与播种采摘，直观了解蔬菜完整的生长周期，这是课堂之外生动鲜活的劳动教育课堂。下一步，村里还会持续打造果蔬采摘、乡村休憩配套设施，把这里建设成综合性高原田园体验示范点，持续丰富业态，吸引更多的市民团体前来体验。
1: 产业发展最终的目的就是带动群众增收。温室共享田园项目在运营阶段，岗位优先聘用本村的村民。目前园区可以提供稳定的6个就业岗位，已经带动群众增收3万多元，有效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来源。
0: 这片田园园区同时也是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的新阵地，村里创新推行田间党建模式，设置党员专属认领体验单元，将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政策宣讲搬到园区。
1: 是的，党员干部定期到园区参加义务的农事劳作，收获的蔬菜赠予村内的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困难群众。党员在园区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倾听群众的诉求，调解解决各类的难题，拉近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让基层服务更加接地气、有温度。
0: 如果说当杰村是依托近郊的区位，面向城市消费群体打造的体验式业态，那藏北高原上的纳曲市班戈县加琼镇热卡夏马村则立足自身的独特区位，走出了一条文旅配套加特色物产加工并行的多元化发展路子。
1: 是的，热卡夏马村坐落于纳木错的东岸，地处藏北草原，平均海拔是4700米，高原环境特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产业选择不多，可供落地的经营性的项目啊是比较有限的，群众的增收渠道更是相对单一，村集体可支配资金也是比较的薄弱，如何挖掘本地独有的资源，打造可持续运营的集体项目，是摆在村两委面前一道现实的考题。
0: 为破解发展难题，热卡夏马村在村党支部的牵头引领下注册成立果热扎西央宗牧业有限公司，以村集体为主体，吸纳村民入股参与经营。这种模式让村民从以往单纯的劳动者转变成为产业发展的股东，大家一起商议项目规划，一起参与日常运营，共同分享经营带来的收益。
1: 在项目筹建阶段，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多次组织村民议事会，把产业设想、资金投入、岗位设置、收益分配的方案逐条向村民讲解，广泛收集大家的意见，反复调整完善方案，保障每一项决策都充分地尊重村民的意愿。
0: 在充分征求民意之后，村里分板块稳步推进集体产业布局，其中高原配套酒店是最先落地的重点项目，依托临近纳木错的区位优势，这座配套酒店主要面向往来游客提供住宿接待服务。
1: 那么在岗位设置上，项目坚持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村落的劳动力，本地的高校毕业生，为高原青年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的岗位。不少的本地青年在此前考虑过外出寻找工作的机会，但是离家远，很难兼顾家里的老人。酒店运营之后，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上岗，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照料家庭，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现实顾虑。
0: 除了酒店，村里同步规划建设了畜产品加工车间，打造风干肉加工厂，延伸本地物产加工产业链。以往本地的特色物产大多以初级产品形式流转，附加值不高，村民获得的收益有限。有了加工车间之后，可以对物产进行标准化加工、分装、包装，打造属于本村的特色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产品制作完成之后，一部分在酒店配套的展销区域直接面向游客售卖，一部分通过线上平台、线下合作渠道向外推介，拓宽销路。
1: 同时，村集体优先保障资金的使用规范，每一笔投入、每一笔营收都建立台账，定期向全体村民公示收支的情况，保障集体财产透明化管理。
0: 没错，那村民作为股东，每年可以参与分红，同时参与车间、酒店日常工作的村民还能按月领取务工薪酬，形成工资加分红双重收益模式。
1: 高原地区做服务业产品加工，总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挑战，比如说人才方面的问题，当地熟悉酒店管理、产品包装、线上营销、财务运营的专业人才不多。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村集体采取了两种方式并行，一方面要求行业的专业人员到村里开展现场培训，面向在岗村民讲授礼仪接待、客房管理、产品品控基础的营销知识，另一方面选派村内的骨干前往各兄弟省市同类项目的点位进行观摩学习，把成熟的运营经验带回来，结合本地的实际优化落地。
0: 很多村民一开始接触接待服务产品加工的时候经验不足，面对游客的咨询、订单对接会感到生疏。培训的过程当中，授课人员结合高原旅游接待的特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业务知识，搭配现场实操练习，来循序渐进地提升村民的业务能力。
1: 是的，随着项目持续运营，一批本土业务骨干慢慢地成长起来，能够独立地承担岗位工作，成为支撑村集体产业稳定运转的核心力量。
0: 那有了本土人才作为支撑，一套公平透明的收益分配机制更是项目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村集体提前划定收益使用规则，经营所得收益会划分成几个固定板块。第一部分用于产业再投入，用于设施维护、设备更新、新产品研发、市场宣传，保障产业能够持续升级。那第二部分用于村民股东年度分红。第三部分则是投入村内公共服务，用于帮扶困难群众，完善村内的公共配套，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所有的分配方案、资金使用明细都会定期在村内公示，让每一位村民清晰了解集体资金的去向。
1: 对的，这样清晰透明的分配机制极大地提升了村民参与产业建设的积极性。不少村民主动地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比如说产品包装、游客接待的细节、宣传推广的方式上都提出了想法。村集体认真地收集可行的建议，吸纳到了运营方案当中，村民归属感不断增强，大家主动维护项目的口碑，自觉做好接待、产品制作各个环节的工作。
0: 产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收入数字的增长，还潜移默化改变着乡村的整体面貌。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地青年选择留在家乡就业，人才留在本地也会带来新的想法。年轻人熟悉新媒体传播方式，主动拍摄短视频展示村庄风貌、特色物产，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推介，吸引更多游客关注这片高原土地，拓宽产品和文旅项目的知名度。
1: 青年返乡就业带来的远不止流量和宣传上的突破，更为乡村长远发展积蓄起了宝贵的内生动力。过去不少年轻人外出之后，长期在外生活，与家乡的联系就变少了。如今家门口有了稳定的岗位，青年群体扎根家乡，他们学到的新观念、新的市场思维持续融入到了乡村的日常当中，带动更多的村民改变想法，用市场化的眼光看待本地资源。这种思想层面的变化和收入增长同样珍贵，为后续更多集体项目的落地打下了群众基础。
0: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把热卡下马村的实践和林州当杰村的项目放在一起对比来看，两个村子产业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发展思路却是高度一致，都是立足自身现有条件，不盲目做大型项目，优先选择轻量化、易落地、风险可控的小微产业，依靠村集体牵头，带动村民共同参与，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1: 小产业撬动大发展，不管是拉萨当杰村的共享田园，还是那区热卡下马村文旅接待加物产加工的组合模式，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高原乡村发展集体经济不一定要追求大投入大场面，立足本地实际，选适配自身资源条件的小微赛道，把小事做实，把细活做透，同样也能够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0: 没错，村级的小微产业一头连着村集体家底，一头牵着普通百姓的腰包，它不只是简单的生产经营，更是乡村治理基层党建乡风建设的重要载体。产业建起来，岗位落下来，群众就近就业有出路，集体有钱办事，帮扶困难群体，完善公共服务，才有实实在在的底气。
1: 放眼全区，还有许许多多像当杰村、热卡下马村这样的村庄，各地资源禀赋千差万别，有的适合做农旅体验，有的适合做物产加工，有的适合做发展配套服务。关键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旅则旅。
0: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的增收路径，贵在久久为功。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打磨，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办好，把小微产业持续做精做实，就能够不断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让广大的高原群众在产业发展当中持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共享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成果。
2: 这里能听见北京。

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新高远见高远，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新。进入九月，高原慢慢褪去了盛夏的燥热，不过我区地域广阔，各地天气天差地别，超午夜的温差依旧很大，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留意。那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以及出行注意事项。您好西西。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西西，一起来关注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有阵雨，气温在10至21摄氏度，西南风2级。林芝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13到24摄氏度，局部时段会出现零星小雨。山南、昌都大部多云兼阴，午后容易出现短时阵雨，那曲气温偏低，在4至16摄氏度，早晚寒意明显。阿里地区多云，风力偏大，这里要提醒大家，高原的降雨大多集中在午后，常常是一阵雨过后就放晴，但是山区降雨之后路面容易湿滑，出行要多加小心。很多朋友觉得白天气温舒适就穿单薄衣物，这在高原可要格外留意。高原典型特点就是一天有四季，白天阳光充足，体感温暖，但是太阳下山之后气温下降很快，哪怕是初秋早晚也会觉得寒凉，推荐大家采用分层穿搭，长袖打底搭配薄外套，随身备一件防风冲锋衣，方便根据气温随时增减衣物。高原紫外线强度高，哪怕阴天防晒也不能松懈，墨镜、遮阳帽、防晒霜和润唇膏记得随身携带，防止皮肤晒伤，嘴唇干裂。说完穿衣，我们再来聊聊出行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驾车出行的朋友，途经山区路段遇到降雨要减速慢行，留意路边警示标志，避开陡坡、河谷等危险地带，不要在山体下方长时间停留。长途自驾尽量不要夜间赶路，提前规划路线，出发前查询及时路况和景区开放通知。近期来西藏旅游的朋友，如果是初次来到高原，不要急于开展剧烈运动，放慢脚步，多休息，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饮食清淡一些，不要饮酒。一旦出现持续头痛、胸闷气短等高原不适症状，请立刻停下休息，情况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另外这段时间早晚空气干燥，在室内记得做好保湿。牧区高海拔区域风比较大，外出记得防风保暖，无论本地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出门随身带雨具，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合理安排行程，平安舒心地度过每一天。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拉萨市累计统筹国家自治区本市级各类促消费资金2.95亿元，核销资金2.37亿元，拉动消费30.83亿元，杠杆率达到13倍。作为全国有奖事发的试点城市，拉萨此前开展的阳光拉萨开奖开票有奖活动现已收官。活动期间争取专项资金5000万元，累计核销4969.62万元，拉动消费6.25亿元。活动有效引导市民养成主动索要发票的消费习惯，带动零售、餐饮等行业消费升温。
1: 近日，在对口援藏专项资金有力支撑下，拉萨市达孜区宣传文化阵地新华书店改造升级项目加紧施工建设。作为文化援藏重点惠民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当地标准化、现代化书店空白，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各族群众打造高品质智能化的城市书香空间。该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全部为对口援

0: 藏砖像资金，建筑为地上两层，建筑面积307平方米，于8月17号正式开工，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对外开放运营。
1: 7月1号到8月31号，京藏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创历史新高。累计发送货物达到了514.4万吨，同比增长0.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其中，拉萨车站馆内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79.56万人次，日均发送1.28万人次，同比增长7.1万人次，到达旅客76.68万人次，同比增长7.1万人次，旅客运输总量稳步攀升，属运保障压力持续增大。
0: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成功开展院内首例冲击波球囊冠脉钙化病变介入手术，顺利为一名80岁的高龄患者解决重度的冠脉钙化难题。该项新技术的成功落地，标志着我区复杂高危高龄冠脉病变正式迈入精准安全微创治疗新阶段，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区外同质化先进心脏诊疗服务。
1: 近日，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组织开展离退休干部健康知识专题讲座，精准对接高原老年群体的康养需求，为广大老领导老同志送上了专业化精细化的健康科普服务。授课内容紧扣高原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重点围绕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安全合理的用药、四季养生调理、老年心理健康调适等关键领域展开讲解。包括在拉萨的部分离退休的省级干部在内，约200名退休干部到场聆听讲座。
0: 今年以来，那曲市精准统筹药配防疫物资足额储备调配口蹄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疫苗及各类驱虫药剂，全面保障防疫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疫病监测排查、常态化巡查养殖区域，积极向牧民普及科学养殖、疫病防控、圈舍敲杀等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养殖管理水平。此次防疫工作的圆满完成，有效防范化解了重大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夯实了畜牧业稳产增收基础，为全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牧区群众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1: 近年来，那曲市立足高原牧区的实际，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推广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通过专题培训、送学上门等方式，开展接地气的学习实践活动，推动语言文字进乡村、进牧区、进帐篷，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学、愿意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语言力量。
0: 近日，广东省2026年组团式援藏医疗队与2025年医疗队完成工作轮换，顺利完成交接。广东省2025年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到林芝开展工作一年来，在重症救治、介入手术、专科建设、科研创新、医疗信息化、县域医疗提质等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填补了林芝医疗领域多项空白。援藏队员多次下乡义诊送药，参与完成多起大型医疗保障和突发卫生应急任务。下一步，广东援藏工作队将稳妥推进医疗援藏力量衔接交接，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过渡。新一批医疗援藏队员将接续开展技术帮扶与传帮带工作，全力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 近年来，林芝市积极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能级，累计落实各级类资金12亿元，重点实施中心城区更新，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项目，建设污水管道10.3千米，口袋公园14个，停车场5个，实施老城区的23条道路、40.85公里的污水管网修复工程，完善城市雨污分流体系，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个，覆盖小区22个，开展泥洋河中心城区段的综合治理，水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品质大幅提升，实施城市更新2期及排水管网的改造工程，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0: 近日，穿越滇藏遇见茶余公路文化旅游季推介活动在云南丽江举行，通过宣传推介、文旅路演等形式，全面展示林芝茶余文旅资源，搭建两地协作纽带。活动旨在深度打造丽江与茶余文旅线路，推动产品迭代、客源输送、服务打磨和宣传联动，实现两地长效共赢。
1: 近日，山南市增热县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及城镇事业人员就业渠道，举办专场的招聘会。35家用人单位提供教育、财务、保洁等520个岗位，将岗位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活动将跟进招聘成果，做实回访、送岗和政策服务，保障重点群体稳岗增收，助力群众安居乐业。
0: 近日，华电西藏公司先后在昌都市巴素县桐卡镇、江达县波罗乡开展2026年逐梦捐资助学活动，共资助困难学生55名，发放助学金 24.7 万元，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高原学子插上了梦想的翅膀。此次捐资助学活动所有资金已全额划转至镇政府指定账户，专款专用。据了解，自2024年以来，华电西藏公司逐梦捐赠助学已累计资助困难学生123名，发放助学金 70.6 万元。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资讯。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今晚的19点整，就业在线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的活动，来自江西、湖北、湖南的就业工作负责人员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设备工程师、产品设计师等岗位。
0: 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等部门会同公安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单位联合启动第五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本次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文字、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及境内外图书等重点领域，严厉整治涉青少年权益的侵权盗版的乱象，重点打击未经授权翻印、复印、传播、售卖盗版的教材、教辅等图书及图书资源，非法传播侵权盗版的网络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以及搭建盗版的游戏私服等违规的行为。此外，本次活动还将加大重点时间节点实体市场的清查和网站平台的巡查力度，深化网络版权综合治理，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不断提升青少年版权保护的教育水平，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营造开放创新的版权生态。
0: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1: 商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指引共4章20条， 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企业行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行为提供了参照物。那么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的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证、数据安全等的合规建设。据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

0: 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
1: 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1号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对201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公布实施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介绍，近年来出版物发行业在业态形式、服务模式、经营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图书网络发行快速发展。规定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管理要求，需要进行调整和修订。此外，按照电子商务法、外商投资法、行政处罚法的有关条款，需对规定中的相应条款和内容进行修订和补充。
1: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年会围绕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
0: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号起实施，旨在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新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能够顺利地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地流转给人工，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地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
1: 昨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及时结算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定点医药机构的90.17%。及时结算的年度目标及2026年年底前实现及时结算资金占本地医保基金月结算资金的80%以上，开通及时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占比达到80%以上的目标提前完成。
0: 高光谱成像能够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监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式，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集成到便携的设备当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1: 近日，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中子散射团队依托中国先进的研究堆工程科学应力谱仪，攻克了单晶高温合金残余应力测量技术难题，建立了基于中子衍射的单晶三维残余应力精确测试方法，为关键航空材料的残余应力评估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突破同时为中国先进研究堆工程科学应力谱仪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深度应用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0: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的学期，伴随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用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全部完成了替换。专家介绍，从学习的体量上来看，

0: 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的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的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了尺规作图，英文学科的词汇量整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的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1: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演播季将于9月到11月在北京举办。本次演出演播季汇聚国家级文艺力量，参演阵容强大，涵盖文化和旅游部直属10家文艺院团，以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中央民族歌舞团等院团。活动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精心策划3大板块，线下展演与线上演播同步。优秀剧目线下展演将集中呈现各参演单位2026年新创剧目及经典保留剧目，线上演播则联动文艺中国等数字平台，推动优质的文艺资源直达基层。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传播。经综合研判，9月2号到7号，西北地区的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也就是4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的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的等级，也就是5级。专家介绍，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的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及时的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的变化，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1: 最近秋意渐浓，但日间的紫外线依旧很强，防晒没做好，不仅会晒伤，引起皮肤衰老，而且可能被晒伤。不少女性为了省事，会选用带防晒功能的粉底，以为涂了这类产品就不用再涂防晒霜了。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告诉大家。快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其实专业防晒霜与防晒粉底有本质区别。防晒霜的核心功能就是抵御紫外线，防晒剂添加量充足，配方经过专业优化，防护效果相对稳定。而粉底属于彩妆产品，防晒只是附加功效，商家为兼顾产品遮瑕力与持妆效果，可能会限制防晒剂添加量，这类产品标注的防晒值可能只是实验数据，日常使用无法达到宣称的防护效果。如果大家在办公室非靠窗工位，无强光直射且搭配遮阳窗帘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可使用防晒系数较高的防晒粉底进行防护。防晒粉底防护力不足，若坐在靠窗工位，大量紫外线可穿透玻璃照在脸上，仍可能造成肌肤光老化，必须叠加使用专业防晒霜或采取硬防晒措施，如遮阳帘、防晒衣。如果身处户外，高强度紫外线场景，无论粉底标注的防晒系数有多高，都不能将其作为主力防晒手段，必须使用足量的专业防晒霜，把防晒粉底涂得厚一点。防晒效果是否能好一些呢？防晒产品标注的防晒系数是在每平方厘米2毫克的标准用量下测得的，成年人全脸大约需要涂抹1元硬币大小的产品。防晒粉底如果按这一用量涂抹，妆感会异常厚重，容易脱妆、卡粉，还可能堵塞毛孔，诱发痤疮。简单加厚粉底并不能保证防晒剂均匀成膜，防护效果依然有限。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防晒产品与底妆？西西给大家如下建议：日常化妆应遵循防晒打底、底妆加成的原则。护肤后先薄涂一层清爽型专业防晒霜，静置1分钟至3分钟等待成膜，再正常涂抹防晒粉底。让防晒霜承担主要防晒任务，粉底仅作为辅助。户外活动时，应选择防晒系数30及以上的广谱防晒产品，并每隔2小时左右补涂一次。带妆状态下，可使用防晒粉饼或防晒喷雾补涂，但补涂量同样要足够。同时，撑伞、戴帽、戴墨镜等硬防晒措施也能够有效减少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在这里，西西要提醒大家，秋季紫外线依然不可小觑，防晒是全年。

0: 全天候的护肤必修课，只有科学防晒，坚持防晒，才能有效减少晒黑、晒伤和光老化风险，守护皮肤健康。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九月一号下午5:30许，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5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的部长马哈比尔普恩等出席救援物资交接仪式，并迎接专家团队。此次救助物资根据尼方实际需求配备，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抵达后，将立即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2026年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
1: 俄罗斯外交部长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在俄罗斯举办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行为发布会上表示，俄中务实合作呈现提质增量的发展势头。在回答中俄务实合作是否正在从数量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这一提问时，扎哈罗娃表示，这二者并非对立相互，而是互相促进。双方在相关领域合作质量的提升带动了数量的增长。他说，俄中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双边的贸易数已经连续几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此外，两国之间的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这充分体现了双方合作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增长。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这已经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很多国家的通胀回落过程已经停滞，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在推高核心债券收益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令市场担忧。
1: 受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数据显示，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盘中最高触及 5.9%， 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25%，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意味着英国政府中长期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除了英国之外，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当日均普遍上行。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他表示，欧盟目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发射了重型的导弹，造成了大量的美国士兵的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2: 秘鲁外交部9月1号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自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公报说，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这一决定。
1: 埃及政府近期推出工业太阳可再生能源这项计划，拟为全国约7000家工厂的屋顶加装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预计达到1吉瓦，以缓解夏季用电高峰供电的压力，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分析认为，这一举措是埃及加快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推进能源结构绿色升级的最新布局，标志着该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一步向工业终端延伸。
2: 据韩联社9月2号报道，韩国釜山近海当天发生一起拖船倾覆事故，两人被救起，六人失踪。当地海警部门说，当地时间当天13:30许，一艘载有八名船员的拖船在釜山五六岛附近海域倾覆，海警正在搜救。截至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1: 阿根廷球星梅西日前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梅西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从国家队退役。梅西说，我一直在为这件球衣拼搏，退役是一个让人痛苦的决定，但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39岁的梅西长期担任阿根廷国家队队长，领衔球队获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闯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但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目前梅西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队。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新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2: 我是古欣。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也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共同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专项法条规范，引导各民族日常相处与融合发展，为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划定准则、明确方向、提供遵循。深入了解法律的核心内容，明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要求，能够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让团结理念扎根心底。今天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着大家一起了解法治框架下的民族交融之道，共同践行民族团结责任，守护各族群众共有的美好家园。西西，你在吗？
0: 西西在。今天我们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的内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一起来聊聊如何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章的条文从实践路径、实施载体、保障举措等多个维度做出了细致规定，和我们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此章节围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设置了多方面的制度安排，核心目标就是创造有利条件，打破交往壁垒，持续拉近各族群众之间的距离。法律提出全方位互牵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要求，推动各族群众在居住、就业、教育、文化等场景深度相融，也就是搭建更多常态化互动平台，让不同民族的群众有更多机会一起生活、共事、学习，在长久相处中加深理解，培育深厚情感，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推进互牵环境建设过程中，法律确立了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的工作导向， 一方面持续挖掘传承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的民俗传统与生活习惯，包容文化形态的多样性。这种导向不是弱化民族特色，而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框架下，让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在求同存异中实现长久和睦。法律把保障民族平等作为推动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底线，所有公民不分民族，依法享有同等权利，禁止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行为。只有平等的相处环境，各族群众才能够放下隔阂，坦诚沟通往来。法律划定红线，严厉禁止煽动民族隔阂、制造民族矛盾的行为，为各族群众安心交往、保驾护航、守护和睦稳定的社会环境。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是促进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支撑。通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补齐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带动区域间要素流动，跨区域就业协作、产业合作项目能够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生产建设，大家在携手发展的过程中互帮互助、同心奋斗，在共创美好生活的过程里不断加深情感连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为这项工作提供稳定制度支撑。民族事务治理坚持在法治轨道推进，持续开展普法宣传，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依靠每一个人的点滴行动。在我们的日常相处之中，尊重身边不同民族朋友的生活习俗，与人产生不同看法时理性交流，避免情绪化争执，上网浏览信息时擦亮双眼，辨别不实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主体在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中承担重要责任。学校会组织各族青少年开展研学文体联谊活动，在少年心中种下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城乡社区打造邻里互动场景，组织邻里活动，方便各族居民日常走动，文化馆、非遗展厅等公共文化阵地举办跨民族文化展演，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让大家感受多元文化之美。法律明确，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务独立自主，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一些境外势力常常借各类借口编造虚假信息，刻意挑拨民族关系，企图破坏国内稳定团结。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辨别能力，警惕这类渗透抹黑信息，自觉守护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氛围。每一位公民都肩负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法定责任。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石，促进交往、交流、交融，重在日常，贵在坚持。我们要在生活里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主动搭建沟通的桥梁，持续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依，依靠中华民族大团结凝聚奋进力量，齐心奔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携手奔赴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1: 新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基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推进，接下来一起关注灾区方面的最新消息。
2: 昨天晚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截至昨天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1: 根据昨天新闻发布会的通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多人次，搜救车辆400多台次，搜救设备8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8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了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2: 发布会还介绍，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多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
1: 搜救工作紧张推进的同时，

0: 此外，根据昨天的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下游河道及东陵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目前河道呈现过流的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除了密切监测地质水文风险，金融保障力量也同步奔赴灾区，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的金融服务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加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的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0: 保险业方面，保险机构已设立临时服务点7个，派出近100名勘探搜救人员、30多辆救援车辆，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银行方面，银行机构加强信贷支持，已为相关企业发放普惠信贷约1600万元。
1: 为守护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的身心健康，心理干预与医疗关怀也同步跟进。昨天起，全区12356心理援助热线正式公布，为受灾群众、救援人员及家属提供专业持续的心理支持。在国家卫健委和兄弟省市支援下，已选派3批次，共210多名心理援助专家随时赶赴一线。
0: 同时发挥当地藏医师的专业优势，并安排外语较好的心理咨询师专门服务外籍失联人员家属。在受灾群众安置点，每个点位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确保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截至昨天12点，已累计开展心理辅导和情绪疏导966人次。
1: 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昨天透露，15/5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识储能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的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下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监管，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依托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的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打假制敲等专项行动，跨部门协同与行刑衔接机制。
1: 民政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第6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其中，老年人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截至2026年9月1号0时，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范围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1002个县市区、13个师、16240个社区村。调查涉及样本量为33万人，总抽样比约为1/1000。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里出现过哪些让人过目不忘的小妖怪？吴承恩为何花费大量笔墨在这些小龙套身上呢？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0: 在西游记文本中，除了唐僧师徒和各路妖王等主要人物，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妖怪，他们是西游记文本中的快乐担当，也让读者印象深刻。这群小妖长相千奇百怪，个性也极其鲜明，他们或天真烂漫，或诙谐可爱，或聪明伶俐，或弄巧成拙，当然也有的偷奸耍滑，拉垮偷懒，有的富有谋略，敢做敢当，甚至还有的颇为善良。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小妖形象，让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多了许多童趣色彩。可以说在西游记中没有一个小妖是工具人，相反，他们也是散落在这部名著里的点睛之笔。吴承恩对小妖们的生动刻画，不光体现在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他们的名字上。不少小妖凭借着幽默风趣的名字，在当代网络上圈粉无数。那么这些小妖都有哪些有趣的名字？这些名字有着何种寓意？在这群可爱的小妖身上又寄托着吴承恩怎样的文化情怀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这一群小妖去寻一寻山，感受一下他们身上那份来自小人物的闪光点。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1: 那么跟这个有来有去的命名一样，还有很多小妖怪的名字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反讽。那么最典型的还有平顶山的那一对妖怪金翅鬼林立虫，这个当时啊，银角大王用移山倒海之术压住了孙悟空，然后呢就派这两个小妖怪啊，这也是他的心腹小妖啊，金翅鬼林立虫携带着紫金葫芦和玉净瓶去捉拿孙悟空，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那个可以装人的葫芦。孙悟空那个时候已经设置从山下逃出来了，所以他就变身为一个老道士，自称是蓬莱山来的神仙。这个从来没有出过平顶山的小妖怪一听说是蓬莱神仙，立马就被蒙住了，年年恭维孙悟空，甚至还想跟着他去蓬莱岛修仙啊。孙悟空也耍了一个花样，哎，你这个葫芦不是能装人吗？孙悟空就变出一个大葫芦来，号称我这个葫芦可以装天，还在哪吒的配合下用真武照雕旗暂时把天庭遮住了。哎呀，这小妖怪就以为天真的被装进去了，吓得大惊道：“爸爸爸，放了天吧！我们小的是这样装的。”就完全被孙悟空蒙过去了。然后他们两个主动提出来，哎，用我这个装人的葫芦和净瓶来交换你这个装天的大葫芦。那两个小妖怪自作聪明，还以为占了莫大的便宜，在那笑道：“妙啊妙啊，这样好宝贝，若不换回，臣以为都是养家的孩子。”结果呢，后来当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孙悟空得了手以后，把毫毛一收，小妖怪手中那个大葫芦就不见了。小妖怪吓得大惊失色，他们开始想逃跑。后来想了想，觉得大王平时对自己还不错啊，还是回去举动请罪算了，所以没有逃跑，就回去被大王磕头如捣蒜，不断求饶。妖王当然气得暴跳如雷啊，连个法宝都被他们丢了，但也就是把他骂了一顿，说他蠢不可及啊，但也没有过分取吧，就把他放了。两个小妖怪还在那庆幸说：“造化造化，打也不成打，骂也不成骂，却就饶了。”那这个心态也挺好玩的。当然你也可见这两个小妖怪确实是很受领导重视和爱惜的。所以你可见这个精细鬼并不精细，灵力虫也不灵力，这种命名啊当然是一种反讽。那么此外，这个跟小庄峰那个故事一样，这两个小妖怪的故事也很有法律文化的背景。比如说他们准备跟孙悟空变的那个老神仙交换大葫芦的时候，孙悟空就变出一个铜钱，说要小妖怪上街去买纸和笔了。小妖怪说：“干嘛要买纸和笔啊？”孙悟空说：“我与你写个合同文书，你将这两件装人的宝贝换了我一件装天的宝贝，恐人心不平，向后去日久连胜，有甚反匪不便，故写此，各执为账。”哎，意思说免得将来反匪，我们来签个合同。所以你看孙悟空啊，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啊，他相信白纸黑字的法律合同，这也是西游记里面非常发达的契约文化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个妖王后来把孙悟空装进了他的葫芦，这小妖道贴上一张太上老君知之如律令奉敕的帖子，他就一时三刻化为龙了。哎，这一句啊，知之如律令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法律词汇。这个本来是古代道教念咒的一个结束语，这个大家都知道，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但它本身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法律术语。积极如律令本来的意思就是形势紧迫就应当按照国家的法令一样火速去办理，遵照执行。因为律令啊是秦汉时期朝廷正式制定的法律的统称，很多 秦汉的行政文书结为通墙都是这三个字，如律令啊，就按照法律办。因为道教嘛是兴起于汉代，所以后来这些道士啊荒师啊做法的时候就借用了国家的这个法律用语，意思希望他的法术能够像国家法令一样迅速落实啊，威严有效。我们总结一下，大致在汉武帝的时代，这个已经逐渐成为公文催促的一个命令习语，到魏晋以降，这版已经变成了道家的葫芦术语。所以你看，原为法律用词居然最后成为宗教人士崇拜的对象，并且进入了神话小说，神仙都失望他的法术能够让人间的法律一样不可撼动，快速见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再讲的，西游记这个小说里面体现了发达的法律文化，法律具有一种神圣的光环。
0: 在西游记中还有一些有勇有谋的小妖怪，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却十分具有胆识，有的小妖凭借过人的智谋抓到过唐僧，有的甚至敢于直接对阵孙悟空，即便是有着赫赫战功的齐天大圣也曾败在小妖的计谋之下。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个小妖能让孙悟空都败下阵来？这些勇武与机智不输妖王的小妖们在书中都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呢？
1: 当然小妖怪也不尽是泥泥虫这样的庸碌无用之辈，还有一些小妖是有勇有谋，光彩不输于妖王，甚至还能把唐僧给捉住。这个黄风大王雕鼠怪麾下的那个大将虎先锋就是一个典型。唐僧他们到了黄风岭的时候，突然跳出一只斑斓猛虎，吓得唐僧魂飞魄散，翻下跟斗，低下白马。猪八戒倒是这次勇敢，撤出钉耙，勇敢迎战，劈头就做。结果那只虎直挺挺地站将起来，把自家虎皮剥下来，好一副恶相啊！书里面讲是白森森的四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双金眼，气昂昂的努力大笑，雄赳赳的力心高喊。这个老虎还自称啊，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他先是独手斗八戒啊，劈脸来抓，但后来又去取了两口赤铜刀，与猪八戒大战一场。孙悟空看到了，也跑来助战。你发现没有，第一次有小妖怪居然要孙悟空和猪八戒联合开战，你可见他的赤手。他当然打不赢孙悟空猪八戒联手败下阵来，但他很有计谋，他使了一个脱壳法，抠着胸脱下皮来盖在那个卧虎石上，他伪装成一个假老虎，把孙悟空他们骗了，他自己的真心呢就金蝉脱壳走了，他直接驾强风把唐僧给射走。所以你看，一个小妖怪居然单挑孙悟空猪八戒，还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唐僧给抓走了，这我估计啊是孙悟空在西天路上最丢人的一次战斗了。他虽然有时候打了败仗，那是被妖王打败，这会被小妖怪打败把唐僧搞走。这个虎先锋把唐僧抓回来，没想到这个黄风洞的洞主妖王反而大吃了一惊，说啊，身行者神通广大，智力高强，你怎么能够捉得他来啊？妖王根本就没给这个虎先锋授权，这个虎先锋是自作主张啊，他没有经过授权，直接就把孙悟空给骗了，把唐僧给抓来，然后他再详细的跟妖王汇报他用调虎离山去抓唐僧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大王都畏惧孙悟空，这小妖怪敢自作主张，可见是胆识。当然这个时候黄风大王还是很担心，要是孙悟空上门来找麻烦怎么办，所以他抓了唐僧但不敢吃。这个时候虎先锋又质疑他道，大王见食不食，夫为劣绝，就是有美食在前你不享用啊，就说你太迂腐了。哎，果然不久这个孙悟空就找上门来了，这个黄风大王再一次吓得惊慌失措，怎么办？这个时候虎先锋很自信地向前说，大王放心稳便，高枕无忧，小将不才，愿领50个小妖校督促，把那什么身行者拿来凑吃。你看这个虎先锋多狂啊，口出狂言去逞能跟孙悟空对阵，当然最终败阵被孙悟空杀了，但是他这一番英武之气啊，雄赳赳气昂昂的，确实远远盖过了妖王啊。还有很多这样的情节，包括类似的在平顶山那一回，金角银角大王虽然先捉了猪八戒，但后来也是担心孙悟空啊，听见孙悟空打下门来要捉猪八戒，这个妖王也是吓得魂飞魄散的，忽然不自觉地说道，几年间闻说身行者，今日才知话不虚传，果是真啊。果然孙悟空神通广大，但没想到他这个话遭到了下面小妖怪们批评。众小妖一直向前批评这个大王，说大王怎么长他人之智齿，灭自己之威风，你夸谁呢？小妖怪们还举动表态说，我们大家摆开阵势，合力齐心，怕他走了哪里去。大王吓傻了，这些小妖怪反而鼓励大王要开战，还举动请战。所以最后这个银角大王他们是在小妖怪的鼓励下才敢去跟孙悟空他们作战。 可见这些小妖的神勇。那么特别跟这个抚仙峰神似的还有一个有勇有谋的小妖怪，叫做铁背苍狼。

个堪称《西游记》里面的最佳军师啊。这个铁背苍狼曾经是效力于这个狮驼岭，狮驼洞被清剿之后啊，这个铁背苍狼又跳槽投靠到了武夷连环洞的南山大王，就是一个豹子精，在他手下做军师。这个小妖怪果然很聪明，他觉得对孙悟空不能力敌，但可智取，所以他给南山大王出了一个分半梅发计。所谓分半梅发计啊，就是让三个小妖变成三个南山大王，哎，顶着大王的盔，穿着大王的甲，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个一个吊走，最后剩下唐僧在了南山大王就一个人去抓唐僧。果然就这样，如探囊取物一样，把唐僧轻轻松松给抓了。所以你可见这个小妖用之之深。但接下来这个孙悟空他们就打上门来了。这个为了安心的吃唐僧肉，这个铁背苍狼又搞了一个计谋，他说我们用假人头就糊弄他徒弟一下，告诉他们唐僧已经成了盘中佳肴吃到了，好让他们绝望就离开了。第一次啊，这个小妖怪是捧了一个人头出来，孙悟空一眼就发现这个人头是假的，用棍子一敲原来是个柳树根。哎，第二次还真的拿了一个真人头出来，吃了另外一个人把他人头拿出来，哎，孙悟空他们就相信了，但是痛哭流涕，还逐出了一个坟冢，站在对唐僧进行祭拜。但是呢，孙悟空他们也是决心为师父报仇的，就打上门去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妖王也是吓得手足无措。这个时候他就问，这些和尚打进门呢怎么办啊？铁背苍狼又是一番豪言壮语，说古人说得好，朽插鱼篮必不得心，一不做二不休，左右率领家兵杀了和尚去了，躲什么？所以这些妖怪们一起呐喊杀去洞门，跟孙悟空他们一番大战。当然最终是不敌孙悟空他们，最终南山大王和铁背苍狼都被孙悟空打死了。但是在这个里面，铁背苍狼的见识、他的智谋、他的勇武确实精彩，虽败犹荣啊。那么不但是这个男性小妖怪很出彩，《西游记》的女性小妖也有巾帼不上须眉的精彩。通天河的灵感大王，哎，他想捉拿唐僧，但是法力不够啊。哎，这个时候他的水族部下有一个叫做斑衣贵婆献上了一个妙计啊。他说：“大王，你用法术把这个通天河结成冰，唐僧他们师徒过河的时候，我们埋伏在下面，哎，把这个冰块破碎啊，他就掉进河里面了。”哎，果然这个斑衣贵婆的计谋成功了，把唐僧给捉了，所以他也摇身一变成了灵感大王的结拜妹妹。这个灵感大王直接认他为义妹，就成了这个通天河的首席祭郎啊。孙悟空他们打上门的，这个斑衣贵婆还认真分析了一下双方的战斗实力，劝灵感大王，我们打是打不赢的，但是不必外去应战，我们紧闭大门待在洞府就可以了。孙悟空还真打不进洞去，去找观音菩萨帮忙，在观音菩萨的助攻下才收服了这些水怪鱼精。但是你可见这个斑衣贵婆用智之深，判断之准，也足以让人赞叹。我们现在呢，还要对这些小妖群体进行一个总体分析。那么这些小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天真烂漫、有趣好玩，所以他们并不是凶性恶煞的样子，甚至是充满了天真的童趣。这里面就还关联到我们这个专题节目的主线呢，主要是讲明代出现了这么一股以情叛理、以情叛法的新的思潮。所以这些天真有趣的小妖怪的背后啊，也是明代这样的一种新思潮的体现。那么明代中后期啊，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以后，这个封建正统的观念日出没落，官僚士大夫阶层当中也顺行着虚伪矫饰的风气，人心不古啊。但是同时呢，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也兴起了一股新的意识、新的观念，就追求个性自由。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世道人心的衰败，许多有识之士也试图寻找解救的良方。比如说明代最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李直先生，也就是李作吾先生，他提出了同心说。李作吾说，同直者人之初也，同心者心之初也。他认为啊，这个同心是一种没有被世俗污染过的纯真的状态，代表了人的自然本性和真实情感。所以他把儿童当中这个真这个观念抽象出来，并且嵌入到王阳明以来的心学的体系当中，构建了他自己的同心说。李作吾说，夫同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同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同心说的这个主旨啊，就在于每个人要回到人的原初的状态，回到心灵那种没被污染、天真未着的状态，那个里边才有矫治明教弊端的希望。所以，寿命理学一向来鼓吹成天理灭人欲，压制人的自然本性。李作吾就批评讲，这些理学家自己往往用虚伪的态度来谈论礼法规矩，他们压制了真情与自由啊。所以，一个人必须要保持童心，张扬真性情。
叶鹫还专门托名李作吾写了著名的《李作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这个批评不是批判的意思，是点评的意思，所以这也是历来西游记最重要的点评本之一。所以可见这个西游记的思想跟李作吾是有重要的关联，他们是相通的。那么同时在李作吾看来，这样的一种纯真状态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因为童心是最初的最真实的类型状态，所以它最直接最纯粹的反映了人的真实感受，文学就要表达这种精神实感。否则的话，童心至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正事，则正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所以你别看小孩这个童心啊，他这是政治的根本，更是文章的根本，要尊重精神实感。所以《西游记》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童话精神，富有喜剧色彩。最典型的主角孙悟空就是这种童心的典型体现嘛。孙悟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追随本性，自由自在。他做事啊，向来是凭兴趣，遇到妖怪总是哈哈大笑说：“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不管再大的危险，他也是说一句：“好刷子。”所以他打妖怪只是也不尽是去行侠仗义这种道德冲动，他更多的是好玩，是一种童心使然。所以包括在西天路上，他不断捉弄猪八戒，是吧？猪八戒睡懒觉，哎，孙悟空变个鸟，哎，啄一下猪八戒的鼻子，扯一下猪八戒的大耳朵，变个妖怪去吓唬猪八戒，甚至还变成勾魂使者去敲在猪八戒的私房前。啊，这个故事写得特别可爱，就是因为它充满了喜剧色彩、童话色彩。西游记不但孩子爱看，它也是成年人的童话。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童话色彩也体现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群主角小妖怪身上，他们就是天真浪漫的，所以书中对小妖怪有大量的描写。你对比一下其他的小说你就知道了，古典小说里面写两军对垒，它主要是写将帅之间征战攻伐啊，写五虎相将的故事，它不会去写士卒喽啰。但是你看西游记，它反而写了这么多小妖怪，占了这么强的篇幅，还给人留下了这么生动的印象，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儿童视角。总之啊，这些小妖怪的描述是有血有肉，有情有趣，虽然只是小小的配角，但它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感。所以《西游记》最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诙谐幽默，有趣好玩，天真浪漫。鲁迅先生曾经点评《西游记》讲：“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啊。”包括这个林语堂也曾经讲：“幽默是人生的一种态度和大的智慧。”林语堂在他的名篇《论幽默》当中，只是还专门点评过《西游记》。他说：“《西游记》之身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这样的一种天真幽默，当然也体现在小妖怪群体当中。所以，小妖虽小，但贡献不小。他们对于明代僵化无趣的礼教是一种反叛与冲击，也体现了明代个性解放、尊重真性情的新思潮的进步。谢谢大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区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党校是锤炼党性、淬炼初心、锻造忠诚的大熔炉，学员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抓好理论学习，提升理论武装，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锤炼过硬政治品格，淬炼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展现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党校要进一步抓好干部教育培训，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提升科研资政能力，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坚持从严治校，涵养优良校风，为学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王军正指出，目前抢险救援、善后安置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密切配合，昼夜奋战。目前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当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要在前期浅层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进行深度搜寻，尽最大努力发现失联者信息，另一方面面对停车场、联检大楼、宿舍楼等建筑物进行重点搜寻。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统一调配应急抢险力量，全力保障吉隆县 G216 国道道路抢通作业照明需要，同步推进线路复电抢修。目前受灾核心区共有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六大类60多个应急照明装备。随着通往核心救援区的 G216 国道已抢通路段，电力抢修人员已完成8基输电杆的架设，按计划总共将立40基左右输电杆及安装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通信保障工作已经累计抢通恢复基站12座，已实现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等重点区域通信保障，满足一线基本需求。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指挥调度相关电信企业组建专项抢修队伍，奔赴受灾前线，全面开展光缆铺设、设备调试、基站开通等抢通作业。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明确未来5年西藏医保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9项主要指标，并对支持藏医药产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作出专门部署。这是指导西藏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制定重大政策、实施重点改革的依据。近日，全区首个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驿站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驿站以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退休不褪色为建设目标，着力推动党组织管理服务延伸到党员流动的每一处，努力把驿站打造成为再融离退休流动党员的红色堡垒和温暖之家。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言叙句，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严生，严严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我能行。是啊，我一直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怪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是啊，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丫头。
3: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
2: 是吗？
5: 啊，
2: 这么突然？
1: 燕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猫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3: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3: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3: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3: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4: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3: 哎，干嘛？你不用主管啦？
4: 是，那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4: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吗？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4: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我一配都是一个。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3: 少爷，
2: 啊，
3: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4: 哎，是，那我也要听。
3: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5: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3: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3: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3: 这么急呀？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3: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3: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3: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3: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3: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3: 那赶紧去找呀！
6: 那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
3: 哦，
6: 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3: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 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3: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3: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3: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6: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3: 好。
5: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7: 清河回来了。
8: 回来了，爹。
7: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8: 应该的。
7: 看过东曼了？
8: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7: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8: 知道了，爹。
7: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8: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7: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8: 是。
7: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8: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7: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8: 不知道。
7: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8: 还请爹指示。
7: 太善良了。
8: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7: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8: 知道是谁干的吗？
7: 好像跟潘家有关。
8: 潘家？
7: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8: 好的，爹。
7: 敢动我王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8: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7: 嗯。
5: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9: 英婶儿，我来了。
10: 啊，少爷来了。
9: 啊，
10: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9: 哎，
10: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11: 知道了，娘。
9: 国红，来坐我旁边。
11: 去，看把你美的。
9: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11: 你说啥呢你？
10: 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9: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10: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9: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0: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9: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10: 嗯。
12: 先生，事儿，我和王先生来了。
10: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11: 哎。
13: 大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10: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13: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9: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13: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10: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9: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12: 汪县长家，哎呀，谁是个司马啊？
1: 改娃，你没发烧吧？
9: 改娃，你正经点。
12: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9: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12: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四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啊、
13: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0: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1: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啊！
12: 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5: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9: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14: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9: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0: 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1: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2: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0: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2: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1: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0: 哎，答应应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2: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0: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1: 哎，爹您慢点啊。
0: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2: 少爷，
0: 哎，
2: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1: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2: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1: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2: 是呀，太坏了。
3: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4: 哟，二位喝醪糟不？
2: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4: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2: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4: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2: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4: 哎，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喝醪糟啊？
2: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4: 嗯，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2: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4: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2: 嗯，
4: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2: 好，好。
4: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2: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吗？
4: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3: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莺莺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2: 哎，娘，你咋了？
5: 我
2: 好像看见清河了。

0: 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廊坊钱。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1: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娘，他们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啊，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哎，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哥回来了。
7: 改王，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的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这家里人都想我呢，听说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金妮，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9: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嘛，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我四达说，他整天做饭，不知道那些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 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斯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斯达鞠躬呢，还说谢谢你。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斯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为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斯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斯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8: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斯达清楚吗？
9: 这我斯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斯达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8: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6: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8: 好，我看成。
6: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知道吧？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4: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4: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4: 这真是莫名其妙。
5: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5: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4: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5: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4: 是的。
6: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5: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6: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是。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6: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4: 好。
5: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3: 好。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英英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是。
2: 好嘞。
1: 改娃，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杨有事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5: 你们什么情况？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了。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6: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头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7: 什么事？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8: 啥？十七师？小刚，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报告团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9: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8: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女团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10: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9: 李副市长。
10: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9: 报告师座，正是。
10: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9: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10: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0: 那可不好说。
9: 师座，我敢保证。
8: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0: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师座，
10: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先生，人带来了没有？
11: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8: 走！
5: 你们放开我！
12: 走！
5: 走！
12: 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2: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5: 娘，娘，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5: 是
3: 清河。
5: 娘，是我。
3: 见到你了，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5: 娘，娘，
3: 娘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5: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3: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5: 娘，
9: 清河，她是你娘？
5: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9: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5: 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3: 清河，她是
5: 娘，她叫汪东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3: 媳妇儿？
9: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

0: 方县长是你爹，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1: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2: 东妈，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1: 清河，你
3: 曹满城，你跟这位女侠
2: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
3: 哦，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2: 这
1: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2: 我
3: 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4: 什么学生啊？
3: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1: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4: 我都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3: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4: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1: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4: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1: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4: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2: 你糊涂啊，爹。
3: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2: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3: 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2: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3: 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王县长他我得带走。
4: 清河，去救我。清河，救我，懂吗？
3: 来人，带走。
1: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3: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行吧。
1: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3: 弟兄们走，收队。
5: 是。
3: 曹团长，王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2: 是，师座。东妈，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6: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东曼觉得颜面尽失，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7: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2: 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8: 想逃跑，不想活了。
9: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了。
8: 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10: 谁跑了？给我打。
11: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10: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11: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10: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8: 连长， 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哎，崩了算了。
11: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尖里，不是？
10: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8: 是，连长。
2: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基本畅通，深层次搜救正在进行。
2: 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
3: 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开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王军正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8月26号，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目前抢险救援、善后安置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最大政治保障。党中央关心全国人民支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最大制度优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是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踏上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新征程。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感恩奋进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要系统推进一体落实四件大事，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确保边疆发展、边防巩固、边境安全。王军正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之以恒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切实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实际行动上，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锤炼党性修养，始终做到清正廉洁，在其位谋其政，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干部。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要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有针对性地补齐立好制度规矩，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注重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军正强调，党校是锤炼党性、淬炼初心、锻造忠诚的大熔炉，学员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抓好理论学习，提升理论武装，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锤炼过硬政治品格，淬炼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展现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党校要进一步抓好干部教育培训，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提升科研资政能力，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坚持从严治校，涵养优良校风，为学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刘江、赖娇、龚慧才、姜文鹏出席。
3: 经过连日昼夜奋战，通往国门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陆路通道2号基本打通，抢险救援人员、物资和机械装备开始分批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大规模的深入救援工作。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1:30，我正在抢通一线，通往核心区域的陆路通道已经基本打通。那么也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不少的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我们的核心区域，在那里开展救援工作。
2: 二号本台记者王海淼在抢通一线看着陆路通道的打通，并了解到了抢险救援的开展情况。中国安能三局吉隆抢险前指指控组组长钟问军，
5: 这次一共投入了320人、120台套设备进行国道的打通。现在目前的道路条件已经满足大型设备和车辆的自由的通过。
2: 中国中铁总承包公司西藏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刘明元，
6: 截止到目前啊，累计投入人员呢是200余人，调集的各类设备啊131台套，同时呀、调集的钢筋1000吨用于施工加工，300吨钢板，后续啊将持续加大设备、物资和人员的投入。
2: 二号下午2:30左右，本台记者卓嘎也随着救援力量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域。
7: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了。我们的脚下这一条能够通行的路不是原来的公路，是抢险人员一点点抢出来的临时的便道。现在我们的搜救队伍物资装备可以直达受灾的点位，我们的抢险也 一刻都没有停下。我们也希望这条用艰辛换来的通道能够带来更多的搜救的希望。
2: 大型车辆和救援设备目前已能直抵受灾核心区域，沿线电力通信设施同步跟进，坚持道路修到哪里，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二号，一台流动基站已经前移至抢修最前沿的关键位置，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进行消杀工作。本台记者王海淼。
4: 咱们的消杀人员已经全副武装，他们也带着设备通过这条陆路通道前往咱们的核心区域，他们将在那里开展大面积救援工作之前的消杀工作。从上午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批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呢正源源不断地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随着这条道路的抢通，人员和物资的输送节奏是明显的加快，各类装有救援物资的车辆呢，也正有序地前往救灾核心区域。人员携带着设备徒步深入河谷，各类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送到各个作业点。
3: 二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8: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

0: 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啊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西藏台消息，一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吉隆镇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噶玛泽登与江村热索自然村及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受灾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他们受灾情况、生活安置和物资保障等需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吉隆灾情，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大家坚定信心，保重身体，由党和政府做坚强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眼前难关，把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他叮嘱工作人员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心坎上。噶玛泽登还与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心理干预工作进展和群众反响，勉励专家团队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得到心理支持，帮助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镇上的许多商户自发点亮门前的灯，彻夜不息。请听录音特写《小镇上的不眠灯火》，带您走进一家普通的建材店，感受那盏灯下的温暖与坚守。
5: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都免费提供。所有的
6: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的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建材店老板曾勇，
7: 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知道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通宵的营业。
6: 曾勇，四川资阳人，与合伙人胡月辉在吉隆镇上经营这家建材店已经两年了。
7: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住所。
6: 灾害发生后，看到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不仅24小时不打烊，更将门店的二楼全部腾出，改造成了一处合适歇脚的地方，为救援人员提供临时住所。曾勇，
7: 本来我们卖建材这些板子都是临时定起来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6: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随时待命的应急保障人员，有昼夜抢通道路的一线工人，也有雨夜中往返运送石料的司机。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工作人员张旭辉，
8: 在一线我们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才住在这儿。
6: 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救援人员拉巴次仁：
9: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6: 无论救援人员多晚归来，建材店的灯始终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在这个边陲小镇，还有许许多多像曾勇这样的普通人，用守望与付出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曾勇：
7: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但是我们灯一直开着的，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4: 救援二号，本台记者卓嘎走访了灾后的吉隆镇，这里安宁有序，这份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有一整套保障力量在支撑，希望的光温暖着每一人。请听报道。
10: 今天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八天，走在街上看着好像和平时差别不大，可这份表面的平静安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受灾第八天的吉隆，最让人感慨的是外头看着是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一整套保障力量全部沉到了镇上，守在了各个岗位上。
11: 电力24小时保供，救援队伍梯度值守，消防巡防盯守，严防次生灾害。安静的街巷藏着最严密的安全防线，群众妥善安置，生活物资、医疗保障闭环到位。滞留的尼泊尔边民同步纳入统一保障，边境小镇守得安稳，也融得温情。保险理赔服务下沉街头，群众就近登记、就近咨询、就近办理，流程前置，把安心送到手边。
10: 一场灾害最能够检验运转秩序，而秩序就是最实在的力量。
11: 大灾之后，最动人的是无声有序的运转，是无处不在的托底。所谓安稳人心，就是每一条街巷有人守，每一个困难有人接。
10: 到了第八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扎扎实实落到了乡镇，落到了街巷，落到了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的每一处细微的地方。
4: 二号，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在西藏会展中心正式开馆，请听报道。
12: 我们是西藏清扬产业的一个展区。
6: 本届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文旅、藏医药、低空经济、清扬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培育成效。清扬产业展区工作人员韩一鸣：
12: 我们着重展示了一些关于民生的部分，包括多联供系统，总体我觉得是呈现出了西藏清扬产业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6: 二号产品展销展馆则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0多家参展企业，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较上届新增30家。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张梦迪：
13: 我们展馆汇集了13个国家近700款优质单品，集中展示了双向贸易、内外联动的特色展销成果，希望可以通过本次藏博会的这个平台，使更多西藏好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非洲萨努西纳有限制责任公司老板达博：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藏博会的，通过展会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运过来，同样也就是想把这边的产品运到我们那里，就是相互贸易。
6: 两大展馆紧扣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各有侧重，互为呼应，全方位展现西藏产业发展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态势。拉萨市民张博瑜：
15: 我们的藏博会是一届比一届好，包括西藏特色也体现得越来越好了。
6: 据了解，本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将持续到10号，期间还将开展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高原特色产业与国内外市场的交流合作，助力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兴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尹德胜：
16: 通过本次藏博会，我们

0: 第二届“四不一点”暨漫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拉萨举办。来自英国、德国、蒙古国等国家的6名外国专家及国内200多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藏医药经典传承与漫谈艺术研究展开深度交流。现场还为藏医漫谈研究中心揭牌，并举行了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仪式。
1: 近日，学习强国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零之战活动在巴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眼科专家为特困供养老人及周边群众开展免费眼科筛查、疾病诊疗、健康答疑等公益服务。专家团队还将通过现场带教、技术指导等方式，助力零之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0: 今年以来，那曲市重点布局草药木蔬一体化标准化试验体系，打造9大标准化试验区，同步开展高海拔果树品种温室栽培技术攻关，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落地的数据支撑。
1: 近日，银发心系绿水青山，同心守护美丽拉萨主题党日活动在南北山绿化展示馆开馆，80名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大家通过参观展区、观看图文展板、实物陈列、专题影像，全面了解南北山绿化攻坚克难、荒山劈绿的奋斗历程，亲身感受生态文明建设给拉萨带来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
0: 理论与实践，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抢修现场，一侧山壁高峻陡峭，另一侧吉隆藏布裹挟着泥沙呼啸奔流而过。身处其间，才知救援难度之大，愈加感受到向险而行的意义。突进攻坚，使命必达，救援人员勇毅向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中国安能等各条战线的力量各展所长，齐心协力，抓紧抢通道路，全力实施救援。事实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一米一米挺进，没有捷径，但绝不退缩。评论说，自然灾害与突发危机面前，时间就是生命，责任重于泰山。闻令而动，进锐出战，展现出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在抢险救援现场，一名青淤的武警战士，今年24岁，左臂带着党员突击队的袖标。去年，他曾参加过定日地震的抢险救援。今年8月26日，他像往常一样操课训练，忽然得到通知，没有丝毫迟缓，迅速与战友们收拾行装，集结登车。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场有多危险，那时还情况不明，可一声号令，所有人义无反顾。一是相信上级会有科学的研判和部署，二是知道等不起，必须上，没商量。抢险救援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特定行动，更是关于信念担当的庄严实践。除了用行动争取时间的坚决，向险处勇毅进发的无畏，还有向前深入的执着。道路抢通作业区位于高山深切峡谷，紧贴河道，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极其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机同步作业，装备调度和回转避让空间不足，加上兽烟路段长，水深流急，只能边翻扎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运用多种战术提升效率，采取翻扎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铺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新困难出现了，

0: 就想新办法解决，绝不轻言退缩。依靠坚定的决心，灵活的战术，救援通道不断通向吉隆口岸。再难都要挺进，再险都要克服，只要还有希望，就不放弃搜救。探测的敲击声，清障的作业声，寻迹的呼喊声，机器的掘进声，声声震耳，传递着不放手的坚定，救下去的决心。道路被阻断，房屋被掩埋，但分秒必争的全力以赴，迫使开路的坚韧不屈从未减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正是这一价值理念把所有人凝聚起来，汇合成磅礴的力量。目前救援还在进行，困难也客观存在，一米一米挺进，没有捷径，但绝不退缩。大家始终坚信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大家也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救援硬仗。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阴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3: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杨洋。以生为卷，以情为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一同走进雪域大地，品读山河记忆，感受高原烟火，一起欣赏张文恒的散文《朗色村那条小河》。回望故土，河畔流淌的乡愁与时代变迁，聆听曲杰的诗歌《秋染琼结河谷》，一起领略漫山红叶间沉淀的千年人文。梁有劳的散文《柳姑汤》将带着我们一起来回味拉萨街巷独有的山野鲜香与岁月温情。节目最后，我们将在王吴军的散文《青稞的气息》中触摸扎根高原、滋养万物的青稞风骨。接下来，让我们静心阅读，静心聆听，通过文字品读西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带您透过文字阅读西藏，聆听西藏。记忆中，村里缓缓流淌的小河，总是清澈的，宛如一面明亮的镜子。站在河边，能清晰地看到河底的世界。河底的沙石洁白如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仿佛是大地赐予的珍宝。小河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植物，更是村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大家无数珍贵的回忆。一起欣赏张文恒的文章《朗色村那条小河》。曾经坐落在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被缓缓的江河水缠绕着的著名小岛村朗色村，如今已不复存在，但那条环绕着它的小河却依然欢畅地流淌着。1998年那场洪水一夜之间把朗色村村民赶上自家二层小楼。

人们无助的眼光盯着那洪水慢慢升高。还好，解放军的运输船很快就来把群众和群众的粮食、绵羊、牦牛以及生活物资一一运送到安全地带。而后，政府把村民、暗户一一分散到不同的村庄，大家总算一个着落。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村民们万分不舍，但有党和政府的扶持帮助，村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朗瑟村那条小河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也没有雅鲁藏布江的气势磅礴，在人们心中它只有激起岁月的浪花朵朵，让人们时常怀想着它的清澈与明亮。他为这里的人们带来多少恩泽，孕育多少生灵，为人们留下多少记忆，只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才知道。朗瑟村那条小河是尼洋河的一条支流，它从海拔5000多米的米拉山西侧的措木拉冰川湖奔流而下，在嘎拉村与巴宜区朗瑟村结合部汇入雅鲁藏布江，气势壮阔，场面壮观，像一条碧绿的飘带蜿蜒在青山环抱中，又像一条蓝色哈达挂在江河之间。夏天，河边的野花竞相开放，点缀着这片如画的风景。冬天，这里风光旖旎，碧波荡漾，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河的柔美。人们生活在画里，感觉就是常态。偶尔来一波远方的朋友，他们看着这美景会欣喜若狂。原生态的自然美令人心驰神往，时常怀念它的纯净与祥和。朗瑟村承载着历史，也拥抱着孤寂。林芝通往米林机场的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那晦暗宏伟的高架桥矗立在这片土地上，让这里的风景更美。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从高速公路上经过或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上，都是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那些闲着的土地和原来村民的家园都被围栏围起来，成了一个个牧场。曾经的农作物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牛羊怡然自得，只有高架桥上汽车的阵阵轰鸣陪伴着他。搬迁至就近的村民们富裕了，从数公里、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的地方开着小车来到河岸边，带着餐饮，划着牛皮船，一次次回到朗瑟村，是相思，是追忆，是回味。傍晚，人们又划着牛皮船回到河岸边，开着小车悠哉悠哉回家，在画一般的环境里过林卡，显得十分惬意和舒适。每到水果成熟时节，人们纷纷回来采摘，同样用牛皮船运到河岸边。这条小河承载着多少的希望，为人们托起多少的梦想，讲述多少动人的故事啊！据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人们说，这是一条温柔的小河，一条和善的小河，一条曾为朗瑟村带来幸福的小河。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条小河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淹亡事故，从来没有因为划渡牛皮船掉进水里的事件。他们深深地爱着这条小河。曾经的朗瑟村被这条小河围绕着，村民们与这条小河相伴着，牛皮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人说这里生活不便，出行困难，也有人说这里生活浪漫，进出都会坐

这牛皮船在那清澈涧底哗哗流淌的小河上飘来飘去。只有这样的经历才会让人看到狂野而迷人的光芒，幽深而飘渺的灵性。坎坷的道路哪有朗色村这条小河上的欢歌，无尽的跋涉哪有朗色村这条小河上的赞歌。站在河岸边，人们不止一次地向小河的对岸张望，看见河滩上的小树林，对岸上的河堤、牛羊，那些树和草浓郁青绿，显得特别的纯净和清爽。划着牛皮船到对岸去，或到此岸来，有顺流而下的河段，有逆流而上的河段，摇船的乐趣，河风的吹拂，河水的清凉，真是意味深长。顺着划船大哥手里的双桨往上看，目睹大哥那双粗壮的大手，瞬间让人意识到，这哪是划船的手啊，这简直就是托举生活的擎天柱。看着他的眼神，听着他那庄重的描述，岁月已经让他变得沉静和稳健。他说，过去的他常常独自一人环顾小河的对岸和此岸，心头热血沸腾，似乎也像这条跳动的小河一样奔流不息。朗色村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但这里的人勤劳善良，他们在小岛上男耕女织，家家户户过着十分殷实的生活。晨光初露时，每家每户的餐桌上摆满了面饼、烤肉、煮鸡蛋和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还有不时变换花样的炒菜、小菜。午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暮色降临之际，那里的灯火温柔闪烁，细碎光亮，就像诗和远方。

朗瑟村有一棵高大挺拔、受人宠爱的山楂树，过去人们每天放猪、赶牛羊都要从树下经过。搬迁后，村民们相约连续几次来到这里过林卡，大家诉说着离别的衷肠。走在河边那软绵绵的沙滩上，凉风悠悠，鸟儿欢歌，直到太阳落山，仍旧杨柳依依，迟迟五行。朗瑟村那条小河边上，青草的清香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气息，湿润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尽显大地的生机与活力。一条小河始终围绕一个村庄流淌，即便如今这个村庄已是人去楼空，这条小河依旧流淌着，听闻高速公路上汽车穿梭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芳华。朗瑟村那条小河依旧绕着那片土地缓缓流淌，或许是远方的大海在呼唤着它。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雪山为耻，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乐听西藏，聆听西藏，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一湾河水，流淌的是乡愁，映照的是时代。朗色村的小河，藏着故土的记忆，也见证着高原乡村的蝶变。故土虽改，温情不变。当秋风掠过雪域大地，琼结河谷便迎来了醉人的秋色。接下来，一起欣赏曲杰的诗歌《秋染琼结河谷》，由我的同事王松为您朗诵。

0: 满山秋意，是文成公主遗落的胭脂盒。她解开绸缎时，琼结合谷正缓缓褪去翠绿的衣裳。那胭脂红得那样深，爬上树梢，漫过崖壁，渗进木惹山的每一道褶皱里，恍若片片晚霞飘落进白纯露低眸凝望的山泉中。我们这些迟来的行人，踏过沙沙作响的锦绣之地，有人弯腰拾起一片红叶，仿佛听见铜镜深处传来金城公主一声轻叹。风始终挥动着画笔，从吐玉魂的黄昏到长安城的清晨，多少胭脂凝成了霜，多少雁群驮着残红远飞。待到月光来收拾这斑驳妆容，每道山梁都泛着温存的红晕，像未曾寄出的情书，像永远倾斜的通往罗歇城的渡口。
1: 曲杰的这首诗歌《秋染琼结河谷》，把秋日山河与千年历史糅合在了一起，读来诗意盎然。诗人借漫山的红叶回望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千年故事，让琼结河谷的秋色不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成为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秋风为笔，山河作卷，漫山的胭脂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岁月留给雪域的印记。从长安到雪域高原，跨越千山万水，一代代交流交融沉淀在高原的山川草木之间。琼结的秋既有山河壮阔的大气，也有儿女情长的细腻。红叶、山泉、月光，每一处景致都承载着厚重的民族记忆。今天我们再读这首诗，依旧能够感受到高原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相互交融，也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魅力。
0: 满山秋意，是文成公主遗落的胭脂盒。她解开绸缎时，琼结河谷正缓缓褪去翠绿的衣裳。那胭脂红得那样深，爬上树梢，漫过崖壁，渗进木惹山的每一道褶皱里，恍若片片晚霞飘落进白纯露低眸凝望的山泉中。我们这些迟来的行人，踏过沙沙作响的锦绣之地， 有人弯腰拾起一片红叶，仿佛听见铜镜深处传来金城公主一声轻叹。风始终挥动着画笔，从吐玉魂的黄昏到长安城的清晨，多少胭脂凝成了霜，多少燕群驮着残红远飞。待到月光来收拾这斑驳妆容，每道山梁都泛着温存的红晕，像未曾寄出的情书，像永远倾斜的通往罗歇城的渡口。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欢迎您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高原的风物总是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味道。每年的七到九月，拉萨的柳荫之下，会孕育出一种独有的山野鲜香。它是唐柳带给雪域的礼物，也藏着老拉萨人难忘的岁月记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品读梁有劳的散文《柳菇汤》。七月至九月，是西藏最美的季节，风轻云淡，草木舒展，而大地深处正悄悄孕育拉萨这一季节里独有的鲜香，那便是柳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拉萨工作，一天，朋友邀我去他家做客。中午时分，他家的厨房里飘出一阵阵醉人的香味儿，清而不淡，鲜而不腻，像一缕温柔的风，一下子牵住了我的脚步。好奇的我追着味儿冲进厨房，朋友以为我来帮着干活，说：“你在客厅休息吧，这儿不用你帮忙。”我说：“不是，我是冲着香味来的。”朋友笑了，右手抓着勺把，左手打开锅盖，蒸腾的热气里，锅中的白汤飘出更加浓郁的香味。我问：“什么汤？”朋友神秘一笑说：“你猜。”我看到奶白色的汤里有似菌类的食材在翻滚，我说：“好似菌汤。”朋友说：“这是他一早去河坝林采回来的，拉萨独有的滋味，柳菇。”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它的味道了。午餐的时候，朋友不停地给我加汤，还不停地说：“喜欢你就多喝点儿。”那种汤鲜香菌滑嫩的感觉充盈了口腔，在舌尖上打着圈儿的缠绕，滋润着味蕾。当这汤从口腔通过喉头慢慢滑入胃中的时候，那种软

从那天起，柳姑便留在了我的岁月里。柳姑生于柳树根下，藏于泥土之间，是文成公主带来的唐柳给高原留下的一份馈赠。几百年风雨寒暑，唐柳一茬茬长了枯，枯了又长，连绵不绝。老去的柳树根茎成了柳姑生长的机制，只要温湿度合宜，它便会肆意生长。拉萨河谷夏秋两季，气温适宜，水系遍布，土壤潮湿，又无化肥农药公害，为柳姑生长提供了天然的优质环境。尤其是拉萨夜雨后，潮湿带有泥土清香味的空气里，也夹杂着柳姑生长的味道。柳姑是无毒可食菌类，促生，很少有单生单株出现。柳姑形体小的如鸽卵，体白，顶微黄，茎杆被菌伞紧紧地包裹着，外表光滑圆润，形体大的杆粗伞厚，茎粗的似人的拇指，加之包裹的伞衣形如鸡腿，也叫鸡腿菇。柳菇高矮不一，有的有10到15公分，矮的也有3-5公分，有的长出了地面，有的还在土层下面。只要你看到树的周围有拱起的泥土，一刨准有收获。柳姑生长速度快，早如鹅卵，下午就已经开伞。一般都不使用大的高开伞的，开伞的茎老伞黑，释放菌包繁衍生息，食之却粗糙湿鲜乏味，一般弃之不食。那时的春秋季，逢节假日吃过早饭，便带上老婆孩子，拎着小筐小桶，既为休闲娱乐，也为口福之饮，去龙王潭或罗布林卡或路边河边田埂上的柳树下去寻找柳姑。柳姑好找，只要你发现了一株，就等于发现了一窝，一窝少则有3-4株，多则10几株，一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的。柳姑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是带着收获的期盼和对野生的敬畏去的。采收时就像考古专家那样，先用小铲刀一层层轻轻刮开泥土，待柳姑露出头部，便用手一点点地抠挖，以保证柳姑的完好。采回的柳姑清洗干净，不用刀切，手撕成片状或丝状，锅中加少许植物油，放蒜瓣、香葱，小火炒香，放入柳姑翻炒半分钟，加入大肉罐头和水，中火煮开，再小火煨至5到10分钟，待到汤汁浓白，香味溢出，满屋飘香时，放入少量食盐，不再添加任何调料。至此，一锅香喷喷的柳姑汤就大功告成。岁月流转，我离开拉萨多年，拉萨越来越美，城市越来越新，我却常常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忽然想起那碗柳姑汤，想起它的鲜，它的香，它的暖，想起那段简单明亮带着雪域清香的

旧时光。不知如今的柳荫之下，是否依旧藏着一季又一季的鲜香？不知那碗汤，是否还在等待着远道而来的人？轻轻一尝，便念念不忘。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3: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2: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3: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2: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乐听西藏，为您缓缓展开西藏的辽阔与深情。一碗柳菇汤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一代人的岁月乡愁。风物寄情，草木藏心。在我们西藏还有一种作物扎根高原千百年，滋养着世代高原儿女，它就是青稞。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品读王吴军的散文《青稞的气息》，去感受青稞所承载的高原灵魂。青稞的气息一直在西藏的风里飘动着。车驶过日喀则的时候，窗外的景色渐渐开阔起来。远山是青灰色的，山顶覆盖着薄薄的雪，像老人花白的头发。山脚下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稞田，麦芒齐刷刷地竖着，在阳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风一阵阵地吹过来，整片青稞田便涌起了浪，一层一层涌向天边，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说着什么秘密。那声音极轻极远，若不凝神细听，便被风声盖过了。可是你若静下心来听，便能听出那声音里的秘密，不是叹息，不是低语，是那种在高原上长了千年的不急不慢的呼吸。我让司机停车，一个人走到青稞田边。青稞的穗子低着头，沉甸甸的，每一颗都饱满的像要炸开似的。那颜色不是麦子的金黄，也不是稻子的碧绿，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青灰色。凑近了看，每一株青稞都长得笔直笔直的，杆子硬挺挺的，节节分明。麦芒又长又尖，扎在手上微微的疼。我掐里一粒青稞的籽粒放在手心，那青稞粒小小的，圆圆的，青里透着紫，紫里含着青，像一颗小小的宝石。远处有几个女人正在田里劳作，她们弯着腰，手里拿着镰刀，一下一下地割着青稞。那动作很慢，很从容，不急不躁，像是在做一件早就习惯了的事。风吹过来，把他们的歌声也吹了过来。那调子悠长悠长的，像高原上的风。走到田边，一个年轻的女人直起腰，朝我笑了笑。她的脸红红的，被高原的阳光晒出了两团鲜艳的颜色。她的头上裹着一块头巾，蓝底白花，在风里轻轻地飘。我问她，青稞好吗？她点点头，说，好。我又问，累不累？她摇摇头，又笑了，那笑容
干净得很，像这高原的天没有一点杂质。他低下头继续割青稞，镰刀划过青稞的杆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给这片土地打着拍子。他割得很快，可每一刀都很准，从不割到自己的手。他的手粗糙得很，骨节突出，可动作却轻巧极了，像是长了眼睛似的。青稞在西藏是有魂的，藏族人说青稞是上天赐给高原的礼物，没有青稞就没有糌粑，没有糌粑就没有高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在拉萨的八廓街，我见过一位藏族老人

坐在墙角，面前摆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簪粑。有人经过时，他就抓一把簪粑递过去，那些人接过来捏一捏，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老人看着他们吃，脸上露出满足的笑，那笑里有慈悲，有欢喜，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深深的东西。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老人注意到了我，也抓了一把簪粑递给我。我接过来，学着别人的样子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那味道不甜不咸，可嚼着嚼着，便有一股清香从齿缝里渗出来，淡淡的，却很久很久都不散。在日喀则，我遇见了一位做青稞酒的藏族老人，他叫多吉，70多岁，做了一辈子的青稞酒。他的作坊不大，就在自家的院子里，几口大缸，一个木桶，一个灶台，简简单单的。可他做的酒，方圆百里都知道。多吉老人把青稞倒进锅里，加水，生火，火苗舔着锅底，青稞在锅里咕嘟咕嘟地作响，像是在唱歌。他守在灶台边，不时掀开锅盖看看，用木勺搅一搅。做酒急不得，他说，火大了酒就苦了，火小了酒就酸了，火必须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他用手试了试锅边的温度，点点头，又往灶里添了几根柴，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亮堂堂的。青稞酒出来了，他用木勺舀了一碗递给我，那酒是淡黄色的，浑浑的，上面浮着几粒青稞。我接过来喝了一口，那味道纯得很，不辣不冲，有一股青稞特有的清香，咽下去喉咙里暖暖的，肚子里也暖暖的。多吉老人看着我问，怎么样？我笑着说，好。他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开心和得意。他又给我倒了一碗青稞酒，自己也倒了一碗，我们坐在院子里慢慢地喝。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远处有藏族孩子在唱歌，那调子飘过来，和酒香混在一起，让人有些醉了。

在西藏的那些日子里，我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青稞田，有的在河谷里，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村庄四周。每一片青稞田都有自己的样子，可是它们又都那么相似，都是绿绿的，青青的，在风里摇着，在阳光下闪着。每一株青稞都长得差不多，可它们合在一起，就成了这片高原上最美的风景。离开西藏的前一天，我又去了八廓街。街还是那条街，人还是那些人，购物的市民，卖东西的小贩，拍照的游客，都还在那里。我买了一袋糌粑，一壶青稞酒，坐在大昭寺前的石阶上，慢慢地吃，慢慢地喝。阳光暖暖的，风轻轻的，远处有人在歌唱，那调子悠长悠长的，向着高原上的路没有尽头。一个年轻的藏族女人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她穿着传统的藏袍，头上戴着绿松石的饰物，脸上有被高原阳光晒出的红。她看了看我手里的糌粑，笑了，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糌粑递给我，示意我尝尝。我接过来，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他的糌粑比我买的好吃，细细的，糯糯的，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他看着我吃，眼里有一种温柔的东西，像这高原上的阳光，暖暖的，软软的。他用生硬的汉语问我，好吃吗？我点点头，他又笑了，那笑容和这青稞一样朴实干净，让人心里踏实。坐了很久，他才起身走了，消失在人群里。我坐在那里看着手里的糌粑，忽然觉得这小小的面团里装着太多太多的东西，装着高原的风，装着高原的雪，装着高原的阳光，装着高原人的汗水，装着人们的欢笑，装着千百年的历史，装着千年的烟火。这就是青稞的气息，不是闻到的，是感受到的。它在风里，在田里，在酒里，在糌粑里。在那红红的脸庞上，在那些深深的皱纹里，在那些悠悠的歌声里，它是高原的魂，是这片土地上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东西。车开出拉萨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山还是那样青，云还是那样白，天还是那样蓝。山脚下的青稞田，一片一片的，在风里摇着，像是在跟我告别。我摇下车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风里有青稞的气息，淡淡的，像高原上的泉水，洗着人们的肺腑，也洗着人的心。我想，我是忘不掉这青稞的气息了。
回到家乡，每当我闻到麦子的气息，便会想起西藏，想起那些在风里摇曳着的青稞，想起那些在田里劳作的人们，想起那个给我糌粑的藏族老人，想起那个给我倒酒的多吉，想起那个坐在我旁边的藏族女人。他们的脸，他们的笑，他们的话，都像青稞的气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怎么也抹不掉。时光流逝，青稞的气息也越来越淡，可是我知道它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我心里，在那些去过西藏的人的心里，在那些没去过西藏却向往西藏的人心里。青稞是高原的魂，也是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山河不语，自有深情，风物无声，自有温度。从朗色村奔流不息的小河，到琼结河谷层林尽染的秋色，从一碗鲜香暖胃的柳菇汤，到滋养雪域千年的青稞气息，一篇篇文字把西藏的山河之美、人间烟火、岁月乡愁娓娓道来。高原辽阔，岁月向阳，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00万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他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4: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我们马上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3: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4: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3: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4: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 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3: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4: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3: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4: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前肢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翅膀，就是前肢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肢骨呢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3: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000多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4: 我说你看看，你送过这标，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这你给我了，你好的标本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和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3: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了。
4: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了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哎，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3: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4: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的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3: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4: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3: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4: 从70年代吧，70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70年代就是我，一直到95年，在这个20-30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3: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4: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这个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建，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哎，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3: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七十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4: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了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些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3: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4: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什么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3: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4: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就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就是没有人研究。哎，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哎，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3: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4: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5月份、6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类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地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3: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4: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 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说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大突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就是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猿人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3: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4: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是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3: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4: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是野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七成四。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3: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4: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3: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4: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3: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4: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3: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4: 它嘴里面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在一个胸骨， 苏子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了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3: 经过仔细研究，后来还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4: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儒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白垩早期的。这就是113到112000多万到113500万年这个中间。
3: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4: 就是它的后裔啊，比如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生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生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3: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4: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嘛，同一个时期的嘛。
3: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4: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

0: 这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1: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0: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星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1: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0: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啊，有的在我们这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哎，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1: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周国兴，史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

0: 京自然博物馆总工程师，对于元谋人的定性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5年初，为了配合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当勘察小组来到云南省元谋县的时候，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当这两颗牙齿化石被送到北京后，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这还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大陆在距今20万到7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人类在活动。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学者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1: 北京人发现的话，时间是非常早的。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遗址，比他发现的更早，是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地区发现。北京人的遗址发现呢，它不仅有人化石，还发现了人所制造的工具。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态虽然跟那个爪哇猿人很相似，但是已经有工具了，它是人类，毫无疑问了。所以这样的话，北京人的发现呢，也就肯定了爪哇猿人是早期人类。所以当时化石很少的情况下，发现爪哇人和北京人的话，就是对于人类的进化，就特别是达尔文学说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另外呢，在中国的话，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现了嘛，就说明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了。
0: 与周口店的地层比较，元谋盆地的地层要更加久远，而这两颗牙齿化石是在距今17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的。如果能够证明它们是早期人类的牙齿，这将把中国大陆的古人类史整整提前100万年。为了寻找元谋人存在的证据，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考察队，来到元谋盆地进行发掘和勘察。周国兴正是这支考察队中的一员。刚到发掘现场，这里特殊的气候就给周国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它是一个盆地，是滇中高原的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啊，气候非常炎热，到了冬季的话还可以下水游泳，所以这个地区啊是个热坝。正是这个热坝，所以去孕育了很多的古人类一些文化的发展的一些遗迹。
0: 作为一个古人类学家，除了要关注发掘地的气候，更关心的是发掘地的地质环境。通过对元谋盆地的地质勘探，周国兴兴奋地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石发掘的天堂。
1: 金沙江的一个支流龙川江就贯穿整个盆地，而且很多巨大的那个就是是冲击物吧，形成的梁子，一条一条的，像那个龙川江，就像汇龙。这些梁子的坡面上常常是旧石器，一些石器啊，随时可以找到新石器的东西， 很丰富。你比如说西社区遗址，我们就找了十几个，而且是还有工厂的遗迹，一片片的，甚至还有一些，比如石头排列的一些，全好像是都是好像没有动过似的，而且化石很多，随时都可以捡到化石，而且这化石都是出自于更新石早期地层的，一挖就常常可以挖得到东西，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0: 这样罕见的地质环境，让周国新和同事们都对这次发掘充满了期望。大家希望发生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幕能够重现，希望在元谋盆地上也能发掘出一块证明元谋人存在的头盖骨化石。
1: 牙齿毕竟是牙齿，它说明的是有限的。当然发现头骨是更好，因为根据头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到底是属于直立人阶段呢，是不是还更早的，比如说是匠人呢，能人呢，因为他们能人他们的脑量就可以计算了，你没有头盖骨怎么计算，没有，所以梦寐以求了，是能找头盖骨。
0: 人类的起源是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土创造的，在西方则长期盛行上帝造人说。1871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第一次提出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已经大致勾画出了人类起源的发展线索。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是由5500万年前的类人猿，经历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四个阶段进化而来。那么元谋人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属于哪一阶段的人呢？遗憾的是，经过漫长的发掘，周国兴和同事们始终没能找到元谋人头盖骨的化石。揭秘元谋人的身份之谜，最后只能依靠这两颗仅有的牙齿化石。回到北京后，周国兴与同事胡承志马上投入到了对元谋盆地出土的牙齿化石的研究工作当中。为了找到这两颗牙齿所蕴藏的秘密，周国兴对他们的研究几乎到了着魔的境界。
1: 我几乎牙齿都放在内衣袋里的，随时拿出来看，随时放进去，随时拿出来，那胆子也蛮大的吧。
0: 在普通人眼里，很难看出两颗牙齿能揭示什么秘密。然而在古人类学家的眼里，牙齿的形状和构造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1: 我们从古猿过来的，古猿的牙齿的话，它齿列它是个 U 字形的，两边是平行的，人类变成弧形了，它跟上颌骨的形态是有关的，上颌骨凸出来，犬齿越大，就像猩猩的话，它的齿列就是 U 字形。人类呢，犬齿缩小了，因为它有工具了，不需要犬齿作为武器了，它齿槽逐步的萎缩了，面部加宽，齿槽萎缩，就从 U 字形就变成一个弧状的。牙种也在不断的变化，臼齿啊、前臼齿啊、犬齿啊、门齿啊，由大变小，由过去上下交错，变得萎缩了以后不交错了， 就突出齿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人的牙齿它就可以做拼命的黏膜的活动。猩猩呢，猿呢，就是选择交错，一交错以后它就不可能做拼命的磨动了，真的前后的磨动，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牙齿拿出一个臼齿来看，它是平的呢，还是一边高一边低，就是前后的磨呢？因为上下颌的大小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正好侧合起来，上面大下面小，在牙齿咬合的时候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根据牙齿磨损的情况就发现这个牙齿是前后磨动的呢，还是平面磨动？如果是平面磨动，是人类的东西；是前后磨动呢，是猩猩的东西。
0: 周国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两颗牙齿是属于猿类还是早期人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首先对南方古猿、北京猿人等早期猿类的化石进行比较。
1: 我们研究这个，黑猩猩跟黑猩猩的牙齿跟原木人有什么差异？后来发现不对啊，黑猩猩不应该是这样的牙齿，看它的细微结构啊，细膜结构，往往有些东西是不是多一条缝啊，多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啊，都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虽然它有变异的范围，对吧？你比如我们刚才看上面有几个鼓起来的，然后有那个我们叫结节，现在不是检查病啊，你的肺上有结节了，结节就是一个小的鼓包，这个结节呢有凸起叫齿状突，往往在演化过程中由复杂变得简单到消失，都是有演化意义的。所以我们搞得细致的话，都要数它有几个齿状突啊。它鼓起来这个包，你看呢，这看到吗？齿状突，有的话它没有结节，是齿扣儿，它的演化过程中就不一样了。这个往往就像人类的到后期进化了，没那么复杂了。
0: 通过与巨猿、黑猿、褐猿的牙齿比对，周国兴证明了元谋盆地的这两颗牙齿并不属于猿类，而是属于早期的人类。既然同属于早期人类，那么元谋人是否像北京猿人一样属于直立人呢？
1: 这个牙齿的人类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当初判断的时候，简直是跟北京人进行了对比，有相似性。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的门齿，还有后期的，比如匠人，能人呢，这个研究是逐步进行的。
0: 通过与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智人的牙齿比较，周国兴发现，元谋人与智人的门齿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并不能算是北京人的亲戚。经过多年的研究，周国兴写出了论文《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提出了元谋人是南方古猿到直立人过渡的一个物种。这篇文章为元谋人的定性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 在元谋人研究，我做的贡献就是这样子，把它定下来了。一开始发现以后，认为是这类人的一个新种，但是由于它的对比研究不足，所以很多人怀疑究竟是不是人类的东西，甚至提出是不是猩猩的东西，还有就是认为是不是后期人类的东西，所以争议非常大。另外就对年代的争议也很大，是不是有那么早啊，那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最早的原始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文化方面真能用。

0: 用火吗？是我针对这个三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把原木人这个物种定性定下来了。
1: 由于没有新的化石出现，所以原木人牙齿化石再研究的发表宣告着研究原木人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在周国兴心里，对于原木人的惦念却从未停止。仅有两颗牙齿化石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原木人这个物种的存在，原木盆地能否发现更多的化石证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周国兴又多次来到原木盆地，他的寻找原木人之旅是否会有更大的发现？不起眼的石块为什么引起他的格外关注？
0: 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机构骨头又把石头。
1: 从元谋人到北京人，中国人是否是他们的后代？
0: 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
1: 本期口述追踪元谋人周国兴。在中国的科学界，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由于研究的对象多是骨骼化石，所以被大家戏称为玩骨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探究元谋人的秘密，周国兴再次来到元谋盆地进行考察。不过这一次他却要打破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不仅要研究骨头，还要研究石头。
0: 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生物，他是有文化的。你如果脱离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我觉得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主张搞体制的应当懂文化的东西，你需要了解人的本身的结构形态的东西，你要有知道人的演化的过程。如果你搞文化的不知道体制，或者你体制不懂文化，我觉得是有缺陷。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四个东西不能忘了：一个人体本身，一个考古，还有一个半身动物，还有一个地层。就由这个四方面结合起来，就像个释迦牟尼似的。然后呢，我非常接受他的观点，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1: 周国兴之所以要研究石头，是因为元谋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石器的使用。在考古学上，从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发明这段时间被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止于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要解答元谋盆地生活的古人类是否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这一问题，必须找到有人工打磨痕迹的石器工具。但是在数不清的石块中，周国兴该如何分辨哪块石头才是被古人类使用过的呢？
0: 因为做石器的话，一块石块当然它可以打结什么东西了，就是石块本身也可以啊。但是呢，要做出一个工具的话，肯定要加工。要加工的话，当时是石头碰石头嘛，一碰以后，也就是点很集中，那个裂痕集中，那个点就叫打结点。那个石头剥离出来以后，打结点它有的放射纹呐、同心纹呐，有一套就是人工打结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是这样，它取得了石片以后，它要加工，要进行第二步加工，它把石头敲掉了，按照一定的形状来做了。所以这样的话，拿一个石器的话，就是往往 就是鉴定它有没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有没有人工进一步加工的痕迹。这种痕迹呢，因为是人工精细制作的，跟天然的碰撞啊或者滚动啊所造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种碰撞是偶然性的，就是滚动中碰撞的话，特别是河流里面也是散漫的，不像人类加工是那么的集中有力成型，所以的话它有一套程序的，有一定就是鉴别指标的，所以不是轻易的拿一块。过去我们常常有些人说一拿一像刀就定它是个什么，那不行的，像什么就什么的，不对的，应当按照考古的标准来鉴别。
1: 很快周国兴就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这其中包括刮削器、石盒、尖状器。这些石器的发现虽然无法成为元谋人已经掌握石器应用的直接证据，却也大大的增加了这一假说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次发掘，周国兴对元谋盆地更加着迷，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12月，周国兴在元谋人牙齿的化石产地进行发掘时，终于发现了新的化石证据。
0: 我呢，可能是经验的关系，我常常看那个地形，比如说靠近水源，又是向阳的那些坡面上，还有就是冲沟里常常有些骨头的碎片啊，什么东西，好像有种直觉，好像这个地方应当出东西，那个地方应当出东西。当时我就指定那个地点，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出东西。哎，果不然，我当时我还派了一个助手，叫王博，我带了好几个助手去的，都分工的，在这个地方，果不然找了很多化石。在化石中间，我一看，其中一条骨头，一看一明显一看，所有人的东西。这个小腿骨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我们的小腿骨前面都是比较锐的，所以一碰很痛的。这个前面比较圆钝的，这是原始特点。到了新鲜，那么这是圆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从圆到那个锐利的这个发展过程。所以一看。比较原始东西。
1: 周国兴把这块腿骨带回实验室后，经过了大量的研究，最终确定了这正是元谋人的腿骨化石。这根腿骨化石的发现让外界对元谋人是否存在的疑问被彻底打消。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作为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被写入了教科书。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再到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代人类化石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就是由本土的古代猿人进化而来的。但是面对这一假说，周国兴却并不赞同。
0: 这里牵扯到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10万年到6万年之间从非洲来的另一支人演化过来的。我呢对这种两个理论，我觉得不要互相排斥，要磨合，要探索。既然有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工作。
1: 今天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阶段，随着基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周国兴感到 要解决人类起源这一问题，自己已经力不从心。退休之后，周国兴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科普上面，先后创作了《人之由来》《穷究元谋人》等多本科普著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古人类学，并投入到人类起源的探索中去。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更科学的理念啊，现代医学更科学的理念呢，就是把人当作整体看。虽然说是我们现代的这套医学体系啊，西方医学体系呢，它是分科的，比如说呢，内科、外科、心内科、神内科、胃肠消化内科等等这样分科的啊，但我们的人体是不分开的，不是这么四分五裂的，所以人体的各个系统、各个脏器之间彼此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一些在解剖部位上属于不同部位的病呢，它由于发病的机制是一样的。其实从病原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说皮肤啊，可能有的皮肤病，哎，我们的脖子上、我们的脸部有了，但也可能我们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有，不能说我们的皮肤科医生来了以后说只看这个部分不看其他部分。那我们的人体里边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血管相应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经常听说心血管病，其实脑血管也会有问题，而且心脑血管之间经常是有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的。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毕奇大夫啊，讲讲心脑血管是一家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心脑是一家。毕大夫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老百姓的话当中呢，经常说心脑血管、心脑血管。
8: 对，
7: 虽然说我们去医院可能有心内科、有神内科，但老百姓经常这么说。跟你们医生打交道呢，也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心脑不分家。
8: 对对
7: 啊，其实真的是一家，从广义的角度真的是一家哈。但是以前确实我们虽然在讲的内容上会有一个交叉啊，但是主题上呢很少涉及到这种所谓心源性脑卒中的问题。我自己本来是有一点认识的，比如说我知道房颤可能引起脑卒中的这种情况会得。
8: 心源性脑卒中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7: 最常，但不是唯一的。
8: 不是唯一的。
7: 所以就从概念给我们讲起吧。心源性的脑卒中主要包括这个心源性包括哪一些？
8: 这个事儿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脑卒中里面，大概从病因学的角度来分析，大概有25%的病人是来自于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有大概有20%到25%的病人来自于心脏。就是这个栓子来自于心脏，这个血栓来自于心脏，
7: 血栓本身来自心脏，
8: 来自心脏。来自心脏，心脏是一个上游性疾病，或者叫源头性疾病。所以我们叫心源性脑卒中。是这样的，这个

0: 端子从心脏到了脑子里去了。所以这个概念大家明白了以后，大家就对后面的治疗可能就会有些比较明确的想法了。那么这个治疗应该分成两块，一块治疗心脏，一块治疗脑子。所以心眼脑子是这样一个相互的联系。刚才你讲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把在病房里面是把它分成不同的科室，这个是没有什么原因的，这只是历史的一个原因，
1: 历史原因，
0: 历史的原因造成分成了很多科。其实这个病在一起是一个有联系的，它的最常见的一个联系是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心脏可以动脉粥样硬化，脑子也可以动脉粥样，所以心脑往往可以同时发病或者先后发病，这个都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讲到心眼脑卒中，除了动脉硬化的因素以外，那么最常见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房颤的问题。
1: 房颤，
0: 因为房颤是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当然除了房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有瓣膜的病变，比如说风湿性瓣膜的病变，对吧？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异常，比如说有我们又叫做懒圆孔未闭，或者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那么这些疾病都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造成了心源性的脑栓塞。
1: 心源性脑栓塞，我们一般说治病嘛，我们要治本哈。
0: 对，
1: 不要治标。那么这个心源算不算是这个接下来后三个字脑卒中的它的一个本呢？
0: 应该是这样，
1: 应该是
0: 这
1: 样哈。
0: 对，
1: 刚才提到了说最常见的是房颤，房颤我们有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讲过了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真是它跳动的不太规律了，
0: 乱跳
1: 然后把那栓子给给跳下，脱落了，脱落蹦的脑子蹦的这个堵塞了，然后就出现。那其他瓣膜这些也是乱跳的，这栓子怎么脱落下来的？
0: 原因可能各种各样，涉及到很多很专业的问题，但是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这种心脏的异常造成了异常的栓子，这个栓子脱落下来以后，通过血管流到脑子里去以后，像一个栓塞一样的就把血管给堵住了，那么就引起了所谓的临床的中风的问题。但是这些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到神经内科来看病，对吧？
1: 因为他发病都是脑卒中，
0: 他发病是脑卒中嘛，言语不清啊，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啊，他都到神经科来看病。那么神经科这些病该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下一次的发作。那么防止下一次的发作，我们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么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找到心脏了，那么需要我们心脏内科甚至心脏外科的医生一块协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防止下一次的发作。
1: 说个比例的问题吧，是不是有房颤有那些刚才说的我还是不能叫全名的那些心脏疾病的人就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比例有多大？另外在整体脑卒中的人群当中，由于心源性导致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大？
0: 先说一个数字，就是说脑卒中的病人中间，大概20%-25%，他的原因是从心脏造成的。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呢，有了房颤的病人，他发生脑卒中的可能性，比没有房颤的人要高出很多很多倍。对吧？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说，房颤的病人发生脑卒中，大概是在6%-10%之间。就是每100个房颤病人大概有6-10个发生脑卒，是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因为各家统计的不太一样，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有房颤的病人他最严重和最常见的合并症，就是脑卒中，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
1: 好，心源性脑卒中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房颤。房颤引起的脑卒中呢，这么说吧，两个数字我们回顾一下。一个数字呢，就是在脑卒中的病人当中有20%-25%，也就是1/4、1/5这个样子呢是由房颤引起的。那得了房颤的人呢，有10个里边有1个左右会发生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那房颤的危害和脑卒中的危害都有哪些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毕奇大夫为大家讲解。
2: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刚才说了比例啊，我们再说说严重的程度。毕竟房颤也是心脏病啊，又是心脏又是脑子，但是这个问题房颤更严重还是脑卒中更严重，这个凶险或者危害更大？
0: 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房颤尽管他心脏有点乱跳，但是充其量有点不舒服，
1: 要不了命，
0: 他要不了命。但是引起脑卒中以后，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
1: 麻烦大了，
0: 对吧？
1: 嗯，
0: 第一个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嗯，
0: 对吧？因为脑卒中是我们国家死亡率最高的一个疾病，这里面也包括房颤引起的脑卒中。
1: 嗯，
0: 第二个，这个脑卒中以后会引起很多的这个残疾的问题，
1: 致残的问题。嗯，
0: 比如说语言、肢体，对吧？
1: 嗯，
0: 甚至焦虑、抑郁、痴呆，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高度的重视。
1: 嗯，所以这个预防还是要从这个预防心源性这几个心脏病来说的。
0: 对对对，
1: 啊，真的心脑不分家，心脑不分家，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心源性问题引发脑血管问题的要多一些。脑血管呢，它可能是一个果啊，但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系统的思路去谈健康的。其实这块有两块工作，一块是说是，哎，发现这些心脏病了啊，那么怎么样预防，或者说有哪些警示，说哎，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脑卒中。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由于脑卒中发生了，然后追溯过来说，哎呀，它是房颤，那么这更复杂了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接下来一个防和治的一个关系问题，咱们先讲第一种没发生脑卒中的，但是它有房颤的。这些人怎么防？
0: 哎，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里面可能要这里面可能更多的需要心脏科大夫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也可以解答一部分。
1: 嗯，
0: 这个治疗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既然是房颤引起的脑卒中，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房颤的问题，或者我们能够纠正房颤的问题，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心源性脑卒中的比例就会直接下降了。或者我们换句话说，
1: 嗯，
0: 也可以这样讲，没有房颤就没有脑卒中。
1: 嗯，
0: 在某种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脑卒中房颤发生以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是看看这个房颤有没有办法把它纠正过来。
1: 嗯，
0: 把这种心脏的乱跳纠正成一个规律的有正常的一个跳动。
1: 嗯，
0: 那么这样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脑卒中的发生。嗯，那么这里面可能有内科的办法，有外科的办法，都涉及很多专业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脑卒中发生，但是你有房颤的话，这样的人一定要去看看病。
1: 嗯，
0: 因为我前面讲过了，房颤可能对你影响的你的所谓的难受程度不是很高的，
1: 嗯嗯，
0: 就跟高血压一样的，虽然有点头晕，但它不会带着，但是它的危害很大，
1: 嗯，
0: 所以就像我们要预防高血压那样的，治疗高血压那样的，先去治疗房颤，
1: 嗯，
0: 如果这个房颤不能够通过各种办法不能够给它逆转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及早的使用抗凝药物，
1: 抗凝药物，
0: 抗凝药物，
1: 哦，
0: 最，
1: 嗯，
0: 过去用的最多的就是华法令，
1: 嗯，
0: 用华法令，但是华法令在我们国家的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
1: 嗯。
0: 非常非常低，
1: 是因为检测麻烦还是怎么着？这用药麻烦
0: 方方面面的原因
1: 啊。
0: 这个华法令它降低房颤引起脑卒中的效果非常好，它大概能降低房颤发生脑60%的这种危险。
1: 嗯嗯。
0: 但是呢，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吃起来比较麻烦，它要不停的检测一个我们叫做 INR 值，检测它这个抗凝的程度如何，
1: 嗯，过了也不行，
0: 过了也不行，啊，过了容易出血，
1: 对，
0: 低了嘛没有效果，
1: 对，
0: 所以他老在掌握在这个范畴之内，他比较麻烦一点。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房颤呢，这个他预防华法令预防房颤脑卒中效果很好，但是他同时他引起出血的风险的确存在。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医生包括很多病人，
1: 嗯，
0: 对吧，那么他就比较有顾虑，不太愿意用这个药，
1: 嗯，
0: 不太用这个，那么这是一个药。那么这个药呢，但是在国际上已经经过了很多试验来证实，它预防房颤引起的脑卒中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这个药很便宜。
1: 嗯，
0: 这个药很便宜，所以在国外有很多门诊，它就建立了一些房颤的门诊。
1: 嗯，
0: 用医生来指导你这个药怎么吃，什么时候该查什么血，什么时候该加药，什么时候该减药，这样的话使这个房颤的使用率很高。那么国外大概能到50%左右的房颤病人都吃了华法令。
1: 哦，
0: 那这个数字在我们国家可能不足10%，甚至有些地方不足5%。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药。那么现在呢，由于华法令有这样一些所谓的这个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开发了很多新的抗凝的药物。那么现在一些新的开发的抗凝药物以后呢，这个抗凝药物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剂量是固定的，它不用来回来去调。
1: 嗯，
0: 不像华法令呢，今天
1: 老得调，
0: 今天吃半片，
1: 嗯，
0: 明天吃1/4片，
1: 嗯，
0: 后天吃1/2片，它不用来回来去调。
1: 嗯，
0: 剂量是固定的，而且它的出血率也比较低，而且它预防的效果至少不次于华法令，
1: 嗯，
0: 有的甚至比华法令还好。
1: 嗯，
0: 但是这个药使用起来也有它的问题。啊，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希望和曙光。
1: 嗯，
0: 但是它有它的问题，它的问题主要就是第一个，它毕竟是 问世时间不长
1: 啊，
0: 更多的经验还需要积累，
1: 嗯嗯，
0: 还需要积累。再一个呢，这个药的价格上可能要比华方
1: 贵，
0: 要高很多，要高很多，所以在大家承受起来可能有一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思想上重视这个问题。
1: 好，思想上重视两个关键点，一旦诊断房颤，要控制好房颤。那房颤如果控制不好，起码抗凝这件事情得做好啊，这是要请心脏科室的专家好好帮助您把握的，这是前端，因为心源性，这是源头的事，控制房颤和抗凝。但是尽管如此啊，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或者有一些呢已经发现的晚，诊断的晚了，没有控制住，那真的走到了出现中风的时候，中风会不会有一些信号，会给我们打个信号，一些暗号，说这种情况下小心中风了。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再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前面我们讲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一个是讲了说，哎，我们出现房颤之后它和脑卒中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到了房颤的控制和抗凝这件事情做好，对于预防出现脑卒中意义重大。但是尽管如此啊，我们还是有防不胜防，一道网没拦住，二道网没拦住，走到了脑卒中这个程度。那脑卒中来的时候是突如其来呢，还是之前会有信号呢？我们继续请嘉宾毕奇大夫为大家讲解。要把这房颤控制好，
0: 哎，首先要控制好房颤。
1: 嗯，
0: 如果房颤实在控制不好，要做好抗凝，要减少脑卒中发生。
1: 嗯，但是如果这一系列的手段都采取了，或者说我之前不了解，
0: 嗯，
1: 我确实是没有控制好，
0: 嗯，
1: 现在控制起来难度很大了，或者已然可能因大家对房颤的认识不足，已然发生脑卒中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信号，这时候该找你们了？哎，病人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
0: 嗯，
1: 哎呀，是不是一个房颤病人出现了脑卒中，这有没有一个警示？
0: 这个就涉及到关于脑卒中的所谓的这个叫做预警症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脑卒中其实在表现形式上，它和动脉硬化引起的脑卒中和房颤引起的脑卒中，它表现形式上是很接近的，
1: 嗯，
0: 很类似的，对吧？但是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可能这个由于房颤它不是动脉硬化，所以发病的年龄可能会年轻一些，
1: 哦，
0: 啊，可能年轻一些，
1: 嗯。
0: 再一个呢，它往往在活动中起病，就是这个人在正常的生活工作中间可能突然就发病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有很多病人呢，可能梗塞的面积会大一些，就是说，又是心源性脑卒中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可能会重一些，
1: 哦，
0: 这瘫痪会完全一点，语言损失会比较严重一点，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因为你可以想象，它是来自于心脏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么心脏的房颤依然存在，这个栓子就源源不断的产生，他这个病人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房颤脑卒中，可以反复的发作，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如果一个有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做好房颤治疗的同时，如果出现一些问题，那要及时去看病。
1: 嗯，
0: 比如说你出现了很短暂的说话不清楚，
1: 嗯，
0: 一个口齿很伶俐的人，突然一下就觉得口笨舌拙的，就说不出话来了，
1: 嗯嗯，
0: 或者觉得用词很困难，表达这个意思表达得很困难，哪怕这个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是你必须要去看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这病人突然出现了我们老百姓说是半身不遂，
1: 嗯，
0: 比如说突然一侧肢体就不能动了，对吧，
1: 嗯，
0: 完了过一会儿就好了，如果是这样情况，那么你也得赶快去看病，对吧，语言障碍、口角歪斜、肢体瘫痪，
1: 嗯，
0: 这三个东西出现任何一个
1: 症状，
0: 你的下一步工作是什么，下一步任务是什么，
1: 赶紧就
0: 打电话叫救护车上医院，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好像过几分钟就好了，
1: 嗯嗯，
0: 哎，就觉得把这事儿放过去，千万不要放过去，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1: 嗯，
0: 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尤其是有房颤的病人更得小心这个问题。
1: 嗯， 房颤病人呢要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其实在早几年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哎，说这个房颤还能引发脑卒中，他对他们这两个之间的概念不是很明确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啊，说房颤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有可能啊引发脑卒中，所以控制房颤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控制不好房颤发生脑卒中，我们怎么样去识别，这个早期识别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碧琪大夫呢是来自神经内科，但是由于我们的安贞医院心血管呢是他们的一个强项啊，所以呢他们接触到大量的由于心源性引发脑血管疾病的，在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探索，所以我们今天呢聚焦到心脑不分家心源性脑卒中啊。刚才其实您讲到了一个，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有房颤，但他不知道他有脑血管的问题，可能或者说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他比如说出现了哪些不舒服，你可能要意识到说我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的病，要去就诊了。因为有时候脑血管病它的发病的这个症状不是那么典型的，这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在外地出差呢，就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下午给家里打电话呢还真不错，这个电话打的就特别顺，老母亲还接起电话来，他一听电话，老母亲的这个说话不利落，
0: 对
1: 他说，哎，你怎么今天说话不利落呢？赶紧他在外地出差，然后北京又特别大，他赶紧让另一个亲戚啊跨城跑去，又打了120和110，砸开了这个门，
0: 对，
1: 撬开了门，真的是时间非常非常的及时。总的来说呢，就是现在老人家的这种预后还比较乐观啊，如果在晚上那么几个小时恐怕麻烦就大了。
0: 这个现象现在非常严重，因为咱们国家是一个老龄化比较明显的一个国家，那么随着人口的年龄的不断增长，那么很多疾病就增长得很厉害，这里面包括房颤，房颤是一个和年龄有直接关系的一个疾病，年龄越长的话，这个房颤的发生率越高，那么同样道理，年龄越长的话，脑卒中的发生率也很高
1: 、
0: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刚才这个你这个病例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言语不清，
1: 这就是个信号，
0: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对吧？尽管他还能说，对吧？但是言语不清，
1: 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0: 明显的一个变化，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像这种，这个发生了这些问题以后，最快的方法就是救护车，一定要打电话，千万不要等家里人，对吧？千万一考虑家里，比如说，哎呀，孩子还在上班，下班再说吧，这一下几个小时过去，可能要耽误很多很多事情。打救护车是个最快的方法，这是第一个，他车可以到；第二个，他随车他有医务人员，对吧？他可以至少他可以很快的判断一下你大概是个什么问题，
1: 大概是个什么问题，
0: 是个心脏问题，还是个脑子问题，还是个其他问题，对吧？这样的话呢，他在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前，他就跟医院其实就有个沟通了。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病人，会怎么处理，这样的话就会争取很多时间，
1: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呢，发生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想着赶紧找孩子，首先不一定是专业人士，另外不能马上到，但是救护车一定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派车系统呢，一定是最快最急的啊。所以首先打120，那如果自己能说话或者身边的人能说话，马上要讲一讲他的基本症状是什么，这样120的人呢基本上有一个判断了，随车要带的一些设备啊，或者来了以后如何急救，或者路途当中他可以给予怎样的一些指导呢，这时候就可以进行了啊。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不管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啊，它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要觉察，要警觉。那第二点就是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质量。我们为什么说蛛丝马迹要觉察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突发，其实前面是有过一个信号的。前面我讲到了一个例子，其实在前段时间我还碰到了一个例子啊，碰到了我同事的父母了，当时同事也在旁边啊，跟老人家就要热情洋溢的打个招呼啊，这个叔叔好，阿姨好。老人家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老人家有点抱歉，有点不好意思，说，哎，我最近这两天可能有点大舌头，那个说话有点不太利落，有点大舌头，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有这么一点点的知识，我就问我同事说，他 这个大舌头是咬了舌头了还是怎么，说没有，他自己好像说话有点含糊。我说赶紧去医院查一查吧，不要是有一个小的中风。结果去医院查，果然是有一个小中风。当然呢，这个时候医院及时处理之后呢，也发现到

部分，这是上游这段是归心内科医生管，但是如果说上游这个一段一段没有拦住啊，走到了下游出现了脑卒中、脑中风，有三个信号，再重复一下，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开始出现语言不清的问题，像我那位同事的父亲呢，就觉得咬字不清了。那当然他其实程度非常的轻，但是我还是听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给了个提醒。第二个就是口眼歪斜，口眼稍微有点不对了，还有就是肢体出现有点偏呐、有点不听使唤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一定是赶紧打120，而不是给孩子打电话。不管是身边人还是自己，赶紧打120，及时去医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里出现过哪些让人过目不忘的小妖怪？吴承恩为何花费大量笔墨在这些小龙套身上呢？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0: 在西游记文本中，除了唐僧师徒和各路妖王等主要人物，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妖怪，他们是西游记文本中的快乐担当，也让读者印象深刻。这群小妖长相千奇百怪，个性也极其鲜明，他们或天真烂漫，或诙谐可爱，或聪明伶俐，或弄巧成拙，当然也有的偷奸耍滑，拉垮偷懒，有的富有谋略，敢做敢当，甚至还有的颇为善良。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小妖形象，让《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多了许多童趣色彩。可以说，在《西游记》中，没有一个小妖是工具人，相反，他们也是散落在这部名著里的点睛之笔。吴承恩对小妖们的生动刻画，不光体现在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他们的名字上。不少小妖凭借着幽默风趣的名字，在当代网络上圈粉无数。那么，这些小妖都有哪些有趣的名字？这些名字有着何种寓意？在这群可爱的小妖身上，又寄托着吴承恩怎样的文化情怀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这一群小妖去寻一寻山，感受一下他们身上那份来自小人物的闪光点。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七集《天真有趣的小妖们》。
1: 那么跟这个有来有去的命名一样，还有很多小妖怪的名字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反讽。那么最典型的还有平顶山的那一对妖怪金翅鬼林立虫，这个当时啊，银角大王用移山倒海之术压住了孙悟空，然后呢就派这两个小妖怪啊，这是他的心腹小妖啊，金翅鬼林立虫携带着紫金葫芦和玉净瓶去捉拿孙悟空，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那个可以装人的葫芦。孙悟空那个时候已经设置从山下逃出来了，所以他就变身为一个老道士，自称是蓬莱山来的神仙。这个从来没有出过平顶山的小妖怪，一听说是蓬莱神仙，立马就被蒙住了，年年恭维孙悟空，甚至还想跟着他去蓬莱岛修仙啊。孙悟空又耍了一个花样，哎，你这个葫芦不是能装人吗？孙悟空就变出一个大葫芦来，号称我这个葫芦可以装天，还在哪吒的配合下，用真武照雕旗暂时把天庭遮住了。哎呀，这小妖怪就以为天真的被装进去了，吓得大惊道：“爸爸爸，放了天吧，我们小的是这样装的。”就完全被孙悟空蒙过去了。然后他们两个主动提出来，哎，用我这个装人的葫芦和净瓶来交换你这个装天的大葫芦。那两个小妖怪自作聪明，还以为占了莫大的便宜，在那笑道：“妙啊妙啊，这样好宝贝，若不换回，成为不是养家的儿子。”结果呢，后来当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孙悟空得了手以后，把毫毛一收，小妖怪手中那个大葫芦就不见了。小妖怪吓得大惊失色，他们开始想逃跑。后来想了想，觉得大王平时对自己还不错啊，还是回去举动请罪算了，所以没有逃跑，就回去对大王磕头如捣蒜，不断求饶。妖王当然气得暴跳如雷啊，连个法宝都被他们丢了，但也就是把他骂了一顿，说他蠢不可及啊，但也没有过分取吧，就把他放了。两个小妖怪还在那庆幸说：“造化造化，打也不成打，骂也不成骂，却就饶了。”那这个心态也挺好玩的。当然你也可见这两个小妖怪确实是很受领导重视和爱惜的，所以你可见啊，这个精细鬼并不精细，灵力虫也不灵力，这种命名啊当然是一种反讽。那么此外，这个跟小庄峰那个故事一样，这两个小妖的故事也很有法律文化的背景。比如说他们准备跟孙悟空变的那个老神仙交换大葫芦的时候，孙悟空就变出一个铜钱，说要小妖怪上街去买纸和笔了。小妖怪说：“干嘛要买纸和笔啊？”孙悟空说：“我与你写个合同文书，你将这两件装人的宝贝换了我一件装天的宝贝，恐人心不平，向后去，日久连胜，有甚反匪不便，故写此各执为账。”哎，意思说免得将来反匪，我们来签个合同。所以你看孙悟空啊，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啊，他相信白纸黑字的法律合同，这也是西游记里面非常发达的契约文化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个妖王后来把孙悟空装进了他的葫芦，对小妖道：“贴上一张太上老君知之如律令奉敕的帖子，他就一时三刻化为龙了。”哎，这一句啊，知之如律令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法律词汇。这个本来是古代道教念咒的一个结束语，这个大家都知道，太上老君知之如律令，但它本身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法律术语。知之如律令本来的意思就是形势紧迫就应当按照国家的法令一样火速去办理，遵照执行。因为律令啊是秦汉时期朝廷正式制定的法律的统称，很多 秦汉的行政文书结为通墙都是这三个字，如律令啊，就按照法律办。因为道教嘛是兴起于汉代，所以后来这些道士啊荒师啊做法的时候就借用了国家的这个法律用语，意思希望他的法术能够像国家法令一样迅速落实啊，威严有效。我们总结一下，大致在汉武帝的时代，这个已经逐渐成为公文催促的一个命令习语，到魏晋以降，这般已经变成了道家的葫芦术语。所以你看，原为法律用词，居然最后成为宗教人士崇拜的对象，并且进入了神话小说。神仙都希望他的法术能够让人间的法律一样不可撼动，快速见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再讲的，《西游记》这个小说里面体现了发达的法律文化，法律具有一种神圣的光环。
0: 在《西游记》中，还有一些有勇有谋的小妖怪，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却十分具有胆识。有的小妖凭借过人的智谋抓到过唐僧，有的甚至敢于直接对阵孙悟空。即便是有着赫赫战功的齐天大圣，也曾败在小妖的计谋之下。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个小妖能让孙悟空都败下阵来？这些勇武与机智不输妖王的小妖们，在书中都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呢？
1: 当然，小妖怪也不尽是泥泥虫这样的庸碌无用之辈，还有一些小妖是有勇有谋，光彩不输于妖王，甚至还能把唐僧给捉住。这个黄风大王雕鼠怪麾下的那个大将虎先锋就是一个典型。唐僧他们到了黄风岭的时候，突然跳出一只斑斓猛虎，吓得唐僧魂飞魄散，翻下跟斗，低下白马。猪八戒倒是这次勇敢，撤出钉耙，勇敢迎战，劈头就做。结果那只虎直挺挺地站将起来，把自家虎皮剥下来，好一副恶相啊！书里面讲是白森森的四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双金眼，气昂昂的努力大笑，雄赳赳的力气高喊。这个老虎还自称啊，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他先是独手斗八戒啊，劈脸来抓，但后来又去取了两口赤铜刀，与猪八戒大战一场。孙悟空看到了，也跑来助战。你发现没？第一次有小妖怪居然要孙悟空和猪八戒联合开战，你可见他的赤手。他当然打不赢孙悟空、猪八戒联手败下阵来，但他很有计谋，他使了一个脱壳法，抠着胸脱下皮来盖在那个卧虎石上，他伪装成一个假老虎，把孙悟空他们骗了。他自己的真心呢，就金蝉脱壳走了。他直接驾强风把唐僧给射走。说你看，一个小妖怪居然单挑孙悟空、猪八戒，还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唐僧给抓走了。这我估计啊，是孙悟空在西天路上最丢人的一次战斗了。他虽然有时候打了败仗，那是被妖王打败，这会被小妖怪打败，把唐僧搞走。这个虎先锋把唐僧抓回来，没想到这个黄风洞的洞主妖王反而大吃了一惊，说啊，身行者神通广大，智力高强，你怎么能够捉得他来啊？妖王根本就没给这个虎先锋授权。这个虎先锋是自作主张啊，他没有经过授权，直接就把孙悟空给骗了，把唐僧给抓来，然后他再详细的跟妖王汇报他用调虎离山计抓唐僧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大王都畏惧孙悟空，这小妖怪敢自作主张，可见是胆识。当然这个时候黄风大王还是很担心，要是孙悟空上门来找麻烦怎么办，所以他抓了唐僧但不敢吃。这个时候虎先锋又质疑他道，大王见食不食，夫为劣绝，就是有美食在前你不享用啊，就说你太迂腐了。哎，果然不久这个孙悟空就找上门来了，这个黄风大王再一次吓得惊慌失措，怎么办？这个时候虎先锋很自信地向前说，大王放心稳便，高枕无忧，小将不才，愿领五十个小妖校出处，把那什么身行者拿来凑吃。你看这个虎先锋多狂啊，口出狂言去逞能跟孙悟空对阵，当然最终败阵被孙悟空杀了，但是他这一番英武之气啊，雄赳赳气昂昂的，确实远远盖过了妖王啊。还有很多这样的情节，包括类似在平顶山那一回，金角银甲大王虽然先捉了猪八戒，但后来也是担心孙悟空啊，听见孙悟空打下门来要捉猪八戒，这个妖王也是吓得魂飞魄散的，忽然不自觉地说道，几年间闻说身行者，今日才知话不殊全果是真啊。果然孙悟空神通广大，但没想到他这个话遭到了下面小妖怪们批评。众小妖一直向前批评这个大王说，大王怎么长他人之智齿，灭自己之威风，你夸谁呢？小妖怪们还举动表态说，我们大家摆开阵势，合力齐心，怕他走了哪里去。大王吓傻了，这些小妖怪反而鼓励大王要开战，还举动请战。所以最后这个银角大王他们是在小妖怪的鼓励下才敢去跟孙悟空他们作战。 可见这些小妖的神勇。那么特别跟这个抚仙峰神似的，还有一个有勇有谋的小妖怪，叫做铁背苍狼，这个堪称西游记里面的最佳军师啊。这个铁背苍狼曾经是效力于这个狮驼岭，狮驼洞被清剿之后啊，这个铁背苍狼又跳槽投靠到了隐雾山连环洞的南山大王，就是一个豹子精，在他手下做军师。这个小妖怪果然很聪明，他觉得对孙悟空不能力敌，但可智取，所以他给南山大王出了一个分半梅发计。所谓分半梅发计啊，就是让三个小妖变成三个南山大王，哎，顶着大王的盔，穿着大王的甲，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个一个吊走，最后剩下唐僧在了南山大王就一个人去抓唐僧，果然就这样如探囊取物一样把唐僧轻轻松松给抓了。所以你可见这个小妖用之之深。但接下来这个孙悟空他们就打上门来了，这个为了安心的吃唐僧肉，这个铁背苍狼又搞了一个计谋，他说我们用假人头就糊弄他徒弟一下，告诉他们唐僧已经成了盘中佳肴吃到了，好让他们绝望就离开了。第一次啊，这个小妖怪是捧着一个人头出来，孙悟空一眼就发现这个人头是假的，用棍子一敲原来是个柳树根。哎，第二次还真的拿了一个真人头出来，吃了另外一个人把他人头拿出来，孙悟空他们就相信了，顿时痛哭流涕，还足吃了一个分钟，站在对唐僧进行祭拜。但是呢，孙悟空他们也是决心为师父报仇的，就打上门去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妖王也是吓得手足无措，这个时候他就问这些和尚打进门来怎么办啊？铁背苍狼又是一番豪言壮语，说古人说得好，朽插鱼篮必不得心，一不做二不休，左右率领家兵杀了和尚去了，躲什么？所以这些妖怪们一起呐喊杀去洞门，跟孙悟空他们一番大战，当然最终是不敌孙悟空他们，最终南山大王和铁背苍狼都被孙悟空打死了。但是在这个里面，铁背苍狼的见识、他的智谋、他的勇武确实精彩，虽败犹荣啊。那么不但是这个男性小妖怪很出彩，西游记的女性小妖也有巾帼不上须眉的精彩。通天河的灵感大王，哎，他想捉拿唐僧，但是法力不够啊。哎，这个时候他的水族部下有一个叫做斑衣贵婆献上了一个妙计啊，他说大王你用法术把这个通天河结成冰，唐僧他们师徒过河的时候我们埋伏在下面，哎，把这个冰块破碎啊，他就掉进河里面了。哎，果然这个斑衣贵婆的计谋成功了，把唐僧给捉了，所以他也摇身一变成了灵感大王的结拜妹妹，这个灵感大王直接认他为义妹，就成了这个通天河的首席祭郎啊。孙悟空他们打上门的，这个斑衣贵婆还认真分析了一下双方的战斗实力，劝灵感大王，我们打是打不赢的，但是不必外去应战，我们紧闭大门待在洞府就可以了。孙悟空还真打不进洞去，去找观音菩萨帮忙，在观音菩萨的助攻下才收服了这些水怪鱼精。但是你可见这个斑衣贵婆用智之深，判断之准，也足以让人赞叹。我们现在呢，还要对这些小妖群体进行一个总体分析。那么这些小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天真烂漫、有趣好玩，所以他们并不是凶性恶煞的样子，甚至是充满了天真的童趣。这里面就还关联到我们这个专题节目的主线呢，主要是讲明代出现了这么一股以情叛理、以情叛法的新的思潮。所以这些天真有趣的小妖怪的背后啊，也是明代这样的一种新思潮的体现。那么明代中后期啊，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以后，这个封建正统的观念日出没落，官僚士大夫阶层当中也顺行着虚伪矫饰的风气，人心不古啊。但是同时呢，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也兴起了一股新的意识、新的观念，也追求个性自由。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世道人心的衰败，许多有识之士也试图寻找解救的良方。比如说明代最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李直先生，也就是李作吾先生，他提出了同心说。李作吾说，同直者人之初也，同心者心之初也。他认为啊，这个同心是一种没有被世俗污染过的纯真的状态，代表了人的自然本性和真实情感。所以他把儿童当中这个真这个观念抽象出来，并且嵌入到王阳明以来的心学的体系当中，构建了他自己的同心说。李作吾说，夫同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同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同心说的这个主旨啊，就在于每个人要回到人的原初的状态，回到心灵那种没被污染天真未着的状态，那个里边才有矫治明教弊端的希望。所以宋明理学一向来鼓吹成天理灭人语，压制人的自然本性， 你做无咎批评奖，这些理学家自己往往用虚伪的态度来谈论礼法规矩，他们压制了真情与自由啊。所以一个人必须要保持童心，张扬真性情。叶鹫还专门托名李作吾写了著名的《李作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这个批评不是批判的意思，是点评的意思，所以这也是历来西游记最重要的点评本之一。所以可见这个西游记的思想跟李作吾是有重要的关联，他们是相通的。那么同时在李作吾看来，这样的一种纯真状态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因为童心是最初的最真实的类型状态，所以它最直接最纯粹的反映了人的真实感受，文学就要表达这种精神实感。否则的话，童心至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正事，则正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所以你别看小孩这个童心啊，他这是政治的根本，更是文章的根本，要尊重精神实感。所以《西游记》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童话精神，富有喜剧色彩。最典型的主角孙悟空就是这种童心的典型体现嘛。孙悟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追随本性，自由自在。他做事啊，向来是凭兴趣，遇到妖怪总是哈哈大笑说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不管再大的危险他也是说一句好刷子。所以他打妖怪其实也不尽是去行侠仗义这种道德冲动，他更多的是好玩，是一种童心使然。所以包括这西天录像，他不断捉弄猪八戒，是吧？猪八戒睡懒觉，哎，孙悟空变个鸟，哎，啄一下猪八戒的鼻子，扯一下猪八戒的大耳朵，变个妖怪去吓唬猪八戒，甚至还变成勾魂使者去敲在猪八戒的私房钱，啊，这个故事写得特别可爱，就是因为它充满了喜剧色彩、童话色彩。《西游记》不但孩子爱看，它也是成年人的童话。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童话色彩，也体现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群主角小妖怪身上。他们就是天真浪漫的，所以书中对小妖怪有大量的描写。你对比一下其他的小说你就知道了，古典小说里面写两军对垒，它主要是写将帅之间征战攻伐啊，写五虎相将的故事，它不会去写士卒喽啰。但是你看西游记，它反而写了这么多小妖怪，占了这么强的篇幅，还给人留下了这么生动的印象，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儿童视角。总之啊，这些小妖怪的描述是有血有肉，有情有趣，虽然只是小小的配角，但它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感。所以《西游记》最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诙谐幽默，有趣好玩，天真浪漫。鲁迅先生曾经点评《西游记》讲，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啊。包括这个林语堂也曾经讲，幽默是人生的一种态度和大的智慧。林语堂在他的名篇《论幽默》当中，其实还专门点评了《西游记》，他说，《西游记》之身行者猪八戒，确服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这样的一种天真幽默当然也体现在小妖怪群体当中，所以小妖虽小但贡献不小，他们对于明代僵化无趣的礼教是一种反叛与冲击，也体现了明代个性解放尊重真性情的新思潮的进步。谢谢大家。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在他一生的求学与革命生涯中，曾对青年的学习观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恽代英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学习的远大志向，他多次领导青年运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断地在实践中锻炼学习，追求新知。在他留下的将近300万字的著作中，无不透露着对学习问题的真知灼见，蕴含着丰富的学习思想。因此他也被周恩来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为什么注重青年学习的目的？他建议青年学习哪些内容？他在学习中又总结出了哪些方法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

恽代英，1895年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恽觉三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八品小官，母亲陈宝云出生于仕宦之家，是他的启蒙老师。从小恽代英就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他就废寝忘食地阅读，非读完方肯罢休。1913年，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两年以后进入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在学校期间，恽代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都撰写过文章，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同时，他跟梁绍文、冼镇、黄复生等人创办了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成为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1918年夏天，恽代英大学毕业了，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后来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天，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后来他又回到武昌，辗转安徽宣城、南京去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以他的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着广大革命青年们。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跟毛泽东

邓中夏、向景瑜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1926年5月，恽代英被党派到了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恽代英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担任政治总教官，跟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到了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去了九江，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12月，他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秋天，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后来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5月6号，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叫做王作霖。在狱中时，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但是他后来被叛徒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1931年4月29号，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在就义之前，这位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的领袖和导师，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一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初秋。恽代英一生爱好学习，积极实践，他一向反对青年们无目的的学习。他认为无目的的求学，每每不能对于学术有很真的兴味，很大的造就，更不能为社会供给最急的需要。只有目标越认得清楚的，志向越专一，进行越勇猛。而那些没有目标或目标不明确的，因为没有社会的需要鼓励他的热诚，所以志向容易改变，进行容易懈弛。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救国心切的恽代英劝诫有志青年们，要将求学目的与争取民族独立结合在一起，时刻铭记着身上肩负的时代责任，树立远大的求学目标，不可陷于玩物丧志，不可迷于自身名利。恽代英生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亲眼目睹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北洋政府对人民的肆意搜刮，他决心号召青年们为打倒强权而奋进学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的黎民百姓们仍然在强权的压迫下难以为继。在恽代英看来，什么是强权？日本的野心家是强权，政府的帝制党是强权，各省的预备皇帝督军是强权。要挽救日益危亡的民族，把百姓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要跟强权奋斗。要达到推翻强权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就要不断学习革命的理论，唤醒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形成革命的运动。恽代英认为，青年人求学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之外，还应该以供给社会需要为目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青年如何保证自己的学问以及能力足够为社会做事呢？恽代英认为，要提前注意四件事。第一，要先懂得社会与个体的真关系。青年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有社会的自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第二，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
及他需要的程度怎么样。青年人研究学问，先要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从社会最急切需要的地方下手，从而使所研究的学术服侍社会。第三，要知道什么学术可以为社会供给什么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而第四，要知道自身的心性、能力、地位、机会，最合宜为社会供给哪一种的需要，从而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社会地位，去选择时代所需要的学科领域。对于求学的目的，恽代英还强调，求学要服务民众。在他看来，青年要服务民众，首先要懂得尊敬民众，放低自己的姿态，不能自以为是个读书人就自视高人一等而轻视怠慢民众。其次，要了解民众，同情农民工人的情况。为了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恽代英号召青年在课堂学习之余，多去农村做实地调查，深入群众基层，体验农工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从而激发服务民众的热情。最后，要愿为民众利益努力。恽代英一再强调，青年求学万不可有功利之心，不是要靠学问使自己成为贵族资本家，更不是要靠学问去伺候贵族资本家以助纣为虐，而是要靠学问为民众做事，向民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激发民众革命的斗志，从而改善民众的生活。对于青年学习的内容，恽代英认为要富有思想，勉励向上，切近合用。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外历史，学习社会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恽代英受邀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结识了李大钊，并且在他影响下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0年10月，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英者尔氏论国家的起源》。1920年下半年，受陈独秀委托，恽代英开始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恽代英被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深深的震撼，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教育引导身边的青年学生和进步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切合中国国情，可以切实在中国实行的。他曾经通过创办报刊、组织社团、翻译出版物、课堂讲课等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教育广大青年尤其要学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0年，恽代英受邀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列入当时应研究的26种书目的首要位置。同时，他劝诫广大青年，要想找到一条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出路，还必须研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恽代英特别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呼吁青年人要善于将阶级斗争学说用通俗的语言传播给广大群众们，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觉悟，为自身利益去奋斗，另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组织团结起来，共同打倒一切掠夺阶级，建造自由幸福的社会。除此之外，恽代英还引导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的人民群众观，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在他看来，为了使群众接受革命的宣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青年还要研究群众心理，深谙群众心理法则，从而赢得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恽代英还非常重视历史的警示作用，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还有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洋史。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曾经有过举世闻名的辉煌成就，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中国局势的日益衰落，中华民族的备受欺凌，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惊醒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使国人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恽代英觉得，大家要从这段历史中学得许多革命的烈士为中国的前途献身的伟绩，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考察北洋系的由来以及他们到国的经过，我们更要从这段历史中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整个过程。为了普及这段历史常识，恽代英经常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史概要、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力图通过讲授中国近代这段屈辱的历史，激发广大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热情。在他看来，近代的西洋史也很重要，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民主革命的由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何以发生，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欧洲大战发生的过程以及各国势力的如何逐渐膨胀，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各种社会主义家的理论与进行计划。可以说，现在一切的世界问题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找到根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能把中国微弱的国运婉转得回来，恽代英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提出，青年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从中找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和救济社会的办法。在他看来，所谓社会科学是主张用科学的办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要立足于国情，从四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了解。第一，研究社会的构造与各种势力的关系；第二，研究社会进化的原理；第三，研究各国与中国的财政与社会政策；第四，研究各国与中国农工商业的发达与衰败的原因和现状。当时恽代英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其从理论的书籍下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下手，因为在没有弄懂真实的背景和具体的事实之前就去研究理论，只会懂得字面上的话头，而不能理解它所代表的真意义。针对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恽代英并不反对青年学习自然科学，但是他觉得基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青年所研究的自然科学终究要立足于社会科学并为其服务，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如果不具备社会科学的知识，他的才能很可能被反对派所利用，为帝国主义去卖命，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无力，甚至有害。恽代英在学习中不仅注重内容的选择，还特别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并且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总结了用做去学、主动去学、存疑多问多种学习方法。他提倡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学习，也就是用做去学。在恽代英看来，书本虽然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学校里关于各种常识的科目也可以扩充人们人生的意义，但是倘若青年们只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的在书本上用功夫，诚然是错误的办法，而且是很不合学习心理的。恽代英经常劝告青年们广泛参加社会实践，他还多次组织青年们去农村、去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告诫青年要善于在实践中应用我们在书本中所学习的知识，在实践中寻来我们在书本中所未曾学习的知识，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恽代英看来，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学校的功课向来也是勉强被动地注入学生头脑中，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上养成了依赖教师的弊病。由于学生太看重了教师，
自己不能养成好学研究思考的习惯，所以离了学校，离了教师，便求不成学问了。这种传统的以老师为主体的单向交流方式，也不能引起学生深邃的考虑。在这样的注入式教育下，即使最聪明、最向上的学生，亦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而且甚至于亦会言之谆谆，听者渺渺。所以，恽代英提倡学校要引导学生学会自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恽代英主张读书要善于怀疑，不可一味轻信。在他看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长期统治给国人的思想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反映到读书学习上，就倾向于把书本上的内容、圣贤的言论不加选择地作为真理，严重阻碍了国民的觉醒、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变长期以来这种不良的读书习气，恽代英教育青年们在学习中要时刻保持着怀疑态度。他列举了牛顿、瓦特这些科学家大胆质疑、提问的事实，指出青年在学习中不仅要怀疑，还要提出问题。愚蠢的提问其实正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源泉，它有助于推动世界进步，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恽代英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积极端正青年求学的目的，认真总结青年学习的内容，科学探索青年学习的方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青年学习思想体系。这不仅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志青年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同时也为新时代广大青年的学习生活树立了优秀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

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严生，严严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我能行？是啊，我一直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怪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是啊，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丫头。
4: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是吗？
2: 啊，这么突然？
1: 燕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燕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猫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3: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3: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3: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3: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4: 少爷，我也要跟你一起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3: 哎，该娃，你不用主管啦？
4: 是，那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4: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吗？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4: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一配都是一个，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3: 少爷，
2: 啊，
3: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4: 哎，是，那我也要听。
3: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5: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3: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3: 这么急呀？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3: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3: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3: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3: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3: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3: 那赶紧去找呀。
6: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3: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 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3: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3: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3: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0: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1: 好。
2: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3: 清河回来了。
4: 回来了，爹。
3: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4: 应该的。
3: 看过东曼了？
4: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3: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4: 知道了，爹。
3: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4: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3: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4: 是。
3: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4: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3: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4: 不知道。
3: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4: 还请爹指示。
3: 太善良了。
4: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3: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4: 知道是谁干的吗？
3: 好像跟潘家有关。
4: 潘家？
3: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4: 好的，爹。
3: 敢动我王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4: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3: 嗯。
2: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5: 英英婶儿，我来了。
6: 啊，少爷来了。
5: 啊，
6: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5: 哎，
6: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7: 知道了，娘。
5: 国红，来坐我旁边。
7: 去，看把你美的。
5: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7: 你说啥呢你？
6: 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5: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6: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5: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6: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5: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6: 嗯。
8: 英英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6: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7: 哎，
9: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6: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9: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5: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9: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6: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5: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

0: 这可是个难题啊。
1: 王仙丈家，哎呀，谁是个死嘛。
2: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0: 改娃，你正经点啊。
1: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0: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1: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四达，是给王先生家做饭的。啊、
3: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4: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2: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啊！
1: 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5: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0: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6: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0: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4: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6: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0: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6: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4: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6: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0: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4: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6: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4: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0: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6: 哎，大英英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4: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6: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0: 哎，爹您慢点啊。
6: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4: 少爷，
6: 哎，
4: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0: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4: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0: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4: 是呀，太坏了。
5: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7: 哟，二位喝醪糟不？
4: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7: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7: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4: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 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哎，
7: 生意啊，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和老早啊？
4: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7: 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4: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7: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4: 嗯，
7: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4: 好，
7: 好。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和老总，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4: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的人吗？
7: 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5: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英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2: 哎，娘，你咋了？
4: 我好像看见清河了，
2: 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牢房钱。
8: 哎哎哎，
4: 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
8: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 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
0: 啊，
1: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

0: 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1: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2: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学校学生？来陪哥玩。
1: 你们要干什么？娘，
2: 快跑，
3: 追。
4: 人不好，有诈！
2: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2: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2: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2: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2: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2: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2: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2: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2: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0: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1: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儿，我回来了。
7: 改娃，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的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这家里人都想我呢，既然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啊，金宁，你有出息，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9: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嘛，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我四达说，他整天做饭，不知道危险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得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四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四达鞠躬呢，还说谢谢呢。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四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有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四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四达给县长去送汤菜，

0: 先让太太跟先生讲，要为塔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1: 先生太太他哥是谁？你四达清楚吗？
0: 这我四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先生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四达说，先生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1: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探情况不？
1: 好，我看成。
2: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知道吧？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3: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4: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4: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4: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献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5: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4: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揭穿他的嘴脸。
5: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4: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4: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5: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4: 是的。
6: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4: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5: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4: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6: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4: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6: 好。
4: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5: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4: 好。
2: 哎，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英英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挎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

0: 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是。
2: 好嘞。
1: 改完，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完，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七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改王，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事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坐吧。
3: 走，行动。
4: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5: 你们什么情况？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了。
6: 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7: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8: 什么事？是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9: 啥？十七师？小刚，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快报船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10: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9: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女团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11: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10: 李副市长。
11: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10: 报告师座，正是。
11: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10: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11: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1: 那可不好说。
10: 师座，我敢保证。
9: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1: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师座，
11: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先生，人带来了没有？
12: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9: 走！
5: 你们放开我！
9: 放！
5: 走！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3: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5: 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5: 是
3: 清河，
5: 娘，是我。
3: 见到你了，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5: 娘
3: 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

0: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清河，她是娘，她叫汪东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媳妇儿，
1: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2: 县长是你爹，可你爹勾结日本人。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东曼，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0: 清河，你
3: 曹满城，你跟这位女侠报告失踪，这是我亲娘。哦，
2: 看来呀，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
3: 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2: 这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我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3: 什么学生啊？
2: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
0: 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牒？
3: 我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2: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3: 我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我。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0: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3: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哥留条后路吗？
2: 你糊涂啊，爹！
4: 曹团长。
2: 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3: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2: 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啊，
3: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哎，
2: 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王县长。
0: 我得带走。哎哎哎，
2: 清河，救我！救我，懂吗？来人，带走！
0: 师座，
2: 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
0: 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2: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哎，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
5: 帮你瞧瞧行吧，啊！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6: 弟兄们，走，收队。
7: 是，
2: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8: 是，师座。
5: 哎，东曼，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6: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东曼觉得颜面尽失。 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 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1: 清河，这些年
0: 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1: 哎，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2: 想逃跑，不想活了。
3: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了。
2: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4: 谁跑了？给我打。
5: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4: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5: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4: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2: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哎，崩了算了。
5: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4: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2: 是，连长。
1: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西藏消防温馨提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熟悉疏散逃生路线，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

0: 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亿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它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它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2: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我马上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1: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2: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1: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2: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1: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2: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1: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2: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 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说我一看也很吃惊，签字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翅膀，就是签字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字骨呢很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1: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000多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2: 我说你看看，你送我这表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这你给我了，你好的表面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哥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1: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
2: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来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哎，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1: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2: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1: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2: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2: 从70年代吧，70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70年代就是我，一直到95年，在这个20-30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2: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哎，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 上世纪七十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2: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得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还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1: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2: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科，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什么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1: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2: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就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就是没有人研究。哎，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哎，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1: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2: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5月份、6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类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地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1: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2: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就是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原来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1: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2: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

0: 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的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是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么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1: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0: 在这个鱼类化石，它的野岩里边，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其实是，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1: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0: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1: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0: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1: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0: 他嘴里边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在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的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1: 经过仔细研究，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0: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儒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白垩早期的，这就是1亿3到1亿2千多万到1亿3500万年这个中间。
1: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 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0: 就是它的后裔啊，觉得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成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成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1: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0: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吗？同一个时期的嘛。
1: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0: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带毛的恐龙，现在这辽西带毛的恐龙，它虽然有羽竹、有羽趾、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鸟类同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1: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0: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1: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0: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 哎，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1: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周国兴，史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北京自然博物馆总工程师，对于元谋人的定性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5年初，为了配合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当勘察小组来到云南省元谋县的时候，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当这两颗牙齿化石被送到北京后，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这还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大陆在距今20万到7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人类在活动。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学者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2: 北京人发现的话，时间是非常早的。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遗址，比他发现的更早，是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地区发现。北京人的遗址发现呢，它不仅有人化石，还发现了人所制造的工具。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态虽然跟那个爪哇猿人很相似，但是已经有工具了，它是人类，毫无疑问了。所以这样的话，北京人的发现呢，也就肯定了爪哇猿人是早期人类。所以当时化石很少的情况下，发现爪哇人和北京人的话，就是对于人类的进化，就特别是达尔文学说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另外呢，在中国的话，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现了嘛，就说明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了。
1: 与周口店的地层比较，元谋盆地的地层要更加久远，而这两颗牙齿化石是在距今17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的。如果能够证明它们是早期人类的牙齿，这将把中国大陆的古人类史整整提前100万年。为了寻找元谋人存在的证据，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考察队，来到元谋盆地进行发掘和勘察。周国兴正是这支考察队中的一员。刚到发掘现场，这里特殊的气候就给周国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它是一个盆地，是滇中高原的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啊，气候非常炎热，到了冬季的话还可以下水游泳，所以这个地区啊是个热坝。正是这个热坝，所以去 孕育了很多的古人类一些文化的发展的一些遗迹。
1: 作为一个古人类学家，除了要关注发掘地的气候，更关心的是发掘地的地质环境。通过对元谋盆地的地质勘探，周国兴兴奋地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石发掘的天堂。
2: 金沙江的一个支流龙川江就贯穿整个盆地，而且很多巨大的那个就是是冲击物吧，形成的梁子，一条一条的，像那个龙川江，就像汇龙，这些梁子的坡面上常常是旧石器，一些石器啊，随时可以找到新石器的。

0: 东西很丰富。你比如说西色器遗址，我们就找了十几个，而且是还有工厂的遗迹，一片片的，甚至还有一些，比如石头排列的一些，全好像是都是好像没有动过似的，而且化石很多，随时都可以捡到化石，而且这化石都是出自于更新石早期地层的，一挖常常可以挖得到东西，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1: 这样罕见的地质环境，让周国新和同事们都对这次发掘充满了期望。大家希望发生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幕能够重现，希望在元谋盆地上也能发掘出一块证明元谋人存在的头盖骨化石。
0: 牙齿毕竟是牙齿，它说明的是有限。当然发现头骨是更好，因为根据头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到底是属于直立人阶段呢，是不是还更早的，比如说是匠人呢，能人呢，因为他们能人他们的脑量就可以计算了，你没有头盖骨怎么计算，没有，所以梦寐以求了，是能找头盖骨。
1: 人类的起源是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土创造的，在西方则长期盛行上帝造人说。1871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第一次提出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已经大致勾画出了人类起源的发展线索。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是由5500万年前的类人猿，经历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四个阶段进化而来。那么元谋人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属于哪一阶段的人呢？遗憾的是，经过漫长的发掘，周国兴和同事们始终没能找到元谋人头盖骨的化石。揭秘元谋人的身份之谜，最后只能依靠这两颗仅有的牙齿化石。回到北京后，周国兴与同事胡承志马上投入到了对元谋盆地出土的牙齿化石的研究工作当中。为了找到这两颗牙齿所蕴藏的秘密，周国兴对他们的研究几乎到了着魔的境界。
0: 我几乎牙齿都放在内衣袋里的，随时拿出来看，随时放进去，随时拿出来，那胆子也蛮大的吧。
1: 在普通人眼里，很难看出两颗牙齿能揭示什么秘密。然而在古人类学家的眼里，牙齿的形状和构造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0: 我们从古猿过来的，古猿的牙齿的话，它齿列它是个 U 字形的，两边是平行的，人类变成弧形了，它跟上颌骨的形态是有关的，上颌骨凸出来，犬齿越大，就像猩猩的话，它的齿列就是 U 字形。人类呢，犬齿缩小了，因为它有工具了，不需要犬齿作为武器了，它齿槽逐步的萎缩了，面部加宽，齿槽萎缩，就从 U 字形就变成一个弧状的。牙种也在不断的变化，臼齿啊、前臼齿啊、犬齿啊、门齿啊，由大变小，然后过去上下交错，变得萎缩了以后， 不叫做了，就突出齿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人的牙齿它就可以做拼命的黏膜的活动。猩猩呢，猿呢，就是选择交错，一交错以后它就不可能做拼命的磨动了，真的前后的磨动，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牙齿拿出一个臼齿来看，它是平的呢，还是一边高一边低，就是前后的磨呢？因为上下颌的大小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正好侧合起来，上面大下面小，在牙齿咬合的时候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根据牙齿磨损的情况就发现，这个牙齿是前后磨动的呢，还是平面磨动？如果是平面磨动，是人类的东西；是前后磨动呢，是猩猩的东西。
1: 周国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两颗牙齿是属于猿类还是早期人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首先对南方古猿、北京猿人等早期猿类的化石进行比较。
0: 我们研究这个，黑猩猩跟黑猩猩的牙齿跟原本人有什么差异？后来发现不对啊，黑猩猩不应该是这样的牙齿，看它的细微结构啊，细膜结构，往往有些东西是不是多一条缝啊，多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啊，都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虽然它有变异的范围。对吧？你比如我们刚才看，上面有几个鼓起来的，然后有那个我们叫结节，现在不是检查病啊，你的肺上有结节了，结节就是一个小的鼓包，这个结节呢有凸起叫齿状突，往往在演化过程中由复杂变得简单到消失，都是有演化意义的。所以我们搞的细致的话，都要数它有几个齿状突啊？这鼓起来这个包，你看呢，这看到吗？齿状突，哎，有的话它没有结节，是齿扣儿，它的演化过程中就不一样了。这个往往就像人类的到后期进化了，没那么复杂了。
1: 通过与巨猿、黑猿、褐猿的牙齿比对。周国兴证明了元谋盆地的这两颗牙齿并不属于猿类，而是属于早期的人类。既然同属于早期人类，那么元谋人是否像北京猿人一样属于直立人呢？
0: 这个牙齿的人类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当初判断的时候，简直是跟北京人进行了对比，有相似性。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的门齿，还有后期的，比如匠人，能人呢，这个研究是逐步进行的。
1: 通过与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智人的牙齿比较，周国兴发现，元谋人与智人的门齿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并不能算是北京人的亲戚。经过多年的研究，周国兴写出了论文《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提出了元谋人是南方古猿到直立人过渡的一个物种。这篇文章为元谋人的定性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0: 在原本论研究，我做的贡献就是这样子，把它定下来了。一开始发现以后，认为是这类人的一个新种，但是由于它的对比研究不足，所以很多人怀疑究竟是不是人类的东西，甚至提出是不是猩猩的东西，还有就是认为是不是后期人类的东西。所以争议非常大，另外就对的年代的争议也很大，是不是有那么早啊？那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最早的原始人呢？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文化方面真能用火吗？所以我针对这个三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把元谋人这个物种定型定下来了。
1: 由于没有新的化石出现，所以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的发表宣告着研究元谋人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在周国兴心里，对于元谋人的惦念却从未停止。仅有两颗牙齿化石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元谋人这个物种的存在，元谋盆地能否发现更多的化石证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周国兴又多次来到元谋盆地，他的寻找元谋人之旅是否会有更大的发现？不起眼的石块为什么引起他的格外关注？
0: 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1: 从元谋人到北京人，中国人是否是他们的后代？
0: 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
1: 本期口述追踪元谋人周国兴。在中国的科学界，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由于研究的对象多是骨骼化石，所以被大家戏称为玩骨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探究元谋人的秘密，周国兴再次来到元谋盆地进行考察。不过这一次他却要打破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不仅要研究骨头，还要研究石头。
0: 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生物，他是有文化的。你如果脱离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我觉得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主张搞体制的应当懂文化的东西，你需要了解人的本身的结构形态的东西，你要有知道人的演化的过程。如果你搞文化的不知道体制，或者你体制不懂文化，我觉得是有缺陷。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四个东西不能忘了，一个人体本身，一个考古，还有一个半身动物，还有一个地层。就由这个四方面结合起来，就像个释迦马车似的。然后呢，我非常接受他的观点，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1: 周国兴之所以要研究石头，是因为元谋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石器的使用。在考古学上，从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发明这段时间被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止于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要解答元谋盆地生活的古人类是否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这一问题，必须找到有人工打磨痕迹的石器工具。但是在数不清的石块中，周国兴该如何分辨哪块石头才是被古人类使用过的呢？
0: 因为做石器的话，一块石块当然它可以打击什么东西了，就是石块本身也可以啊。但是呢，要做出一个工具的话，肯定要加工。要加工的话，当时是石头碰石头嘛，一碰以后，也就是点很集中，那个裂痕集中，那个点就叫打击点。那个石头剥离出来以后，打击点它有的放射纹呐、同心纹呐，有一套就是人工打击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是这样，它取得了石片以后，它要加工，进行第二步加工，它把石头把它敲掉了，按照一定的形状来做了， 所以这样的话，拿一个石器的话，就是往往就是鉴定它有没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有没有人工进一步加工的痕迹。这种痕迹呢，因为是人工精细制作的，跟天然的碰撞啊或者滚动啊所造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种碰撞是偶然性的，就是滚动中碰撞的话，特别是河流里面也是散漫的，不像人类加工是那么的集中有力成型，所以的话它有一套程序的，有一定就是鉴别指标的，所以不是轻易的拿一块。过去我们常常有些人说一拿哎像刀就定它是个什么，那不行的，像什么就什么的，不对的，应当按照考古的标准来鉴别。
1: 很快周国兴就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这其中包括刮削器、石盒、尖状器。这些石器的发现虽然无法成为元谋人已经掌握石器应用的直接证据，却也大大的增加了这一假说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次发掘，周国兴对元谋盆地更加着迷，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12月，周国兴在元谋人牙齿的化石产地进行发掘时，终于发现了新的化石证据。
0: 我呢，可能是经验的关系，我常常看那个地形，比如说靠近水源，啊，又是向阳的那些坡面上，还有就是冲沟里常常有些骨头的碎片啊，什么东西，好像有种直觉，好像这个地方应当出东西，那个地方应当出东西。当时我就指定了一个地点，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出东西。哎，果不然，我当时我还派了一个助手，叫王博，啊，我带了好几个助手去的，都分工的，在这个地方，果不然找了很多化石。在化石中间，我一看，其中一条骨头，一看，一明显一看，所有人的东西。这个小腿骨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我们的小腿骨前面都是比较锐的，所以一碰很痛的。这个前面比较圆钝的，这是原始特点。到了新鲜他们这是圆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从圆到那个锐利的那个发展过程。所以一看。比较原始东西。
1: 周国兴把这块腿骨带回实验室后，经过了大量的研究，最终确定了这正是元谋人的腿骨化石。这根腿骨化石的发现，让外界对元谋人是否存在的疑问被彻底打消。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作为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被写入了教科书。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再到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代人类化石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就是由本土的古代猿人进化而来的。但是面对这一假说，周国兴却并不赞同。
0: 这里牵扯到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10万年到6万年之间从非洲来的另一支人演化过来的。我呢对这种两个理论，我觉得不要互相排斥，要磨合，要探索。既然有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工作。
1: 今天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阶段， 随着基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这颗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振奋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2: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 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脱节。

0: 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

0: 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7: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7: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7: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3: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7: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3: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7: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3: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7: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22: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5: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2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关外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旅馆的老板帕斯特里尼继续向弗朗兹和阿尔贝讲述着弯帕的故事。他说道，
2: 库库摩托对卡利尼说，卡利尼兄弟，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们这就回到伙伴那里去，抽签决定他现在归谁所有。
3: 这么说您决定按常规处理他了？卡利尼问他。
2: 库普波特说，为什么要为他破例呢？
3: 我原以为我的请求
2: 你比其他的人强在哪儿啊？啊，卡利尼，
3: 你说的对。不过卡利尼，请你放心，迟早也会轮到你的。
2: 卡利尼紧紧咬着牙关，几乎要把牙齿咬碎了。
4: 库库摩托对卡利尼说，走吧。啊，你过来吗？
3: 我随后就来。
4: 库库摩托走了，但目光老是飘着卡利尼，因为他无疑担心后者会从背后袭击他。不过那个强盗并无敌意的表示，他交叉着双臂站在丽塔身边，后者始终昏迷不醒。一时间库库摩托头脑里闪出个念头，他以为卡利尼是想把他抱起来带着他逃走，但此刻一切对他都已经无所谓了，他已经从丽塔身上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至于钱，300个皮阿斯特经手下人一分，自己所得无几，他才不在乎呢。于是他一直向树林的空地走去，可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卡利尼几乎同时和他到达了。
2: 抽签儿，抽签儿！强盗们看见头来了以后就一起喊叫起来。
4: 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醉意朦胧，闪动着淫荡的目光，而篝火又把他们通身映照得红兮兮的，使他们酷似一个个魔鬼。他们的要求天经地义，因为首领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请求。他们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纸上，放在一个帽子里，卡莉莉的名字也在其中。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从临时票箱里取出一张票，这张票上写着迪亚夫拉西奥的名字，正是他建议卡利尼为首领的健康干杯，而卡利尼把酒杯扔到他脸上作为回答的那个人。那个人的额角和嘴上被砸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鼓鼓地滴了下来。迪亚夫拉西奥看见自己如此走运，发出一阵大笑，他说道，
5: 哎，头，刚才卡利尼不为您的健康干杯，现在请建议他为我的健康干杯吧，也许他对我不像对您那么高傲。
4: 在场的每个人都以为卡利尼会发作的，然而出乎大家意外的是，他一手端起一只酒杯，另一只手拿起一瓶酒，把酒杯斟满，他说，
3: 祝你健康，迪亚弗拉西奥。
4: 他显得异常的震惊，说着他一口气就把酒灌进肚子，手连抖都不抖一下。过后他靠近篝火坐了下来，
3: 我的那份饭呢？我刚刚跑了一大圈，饿坏了。
5: 好样的，卡利尼，强盗们大声呼喊着，哎呀，好，这才够意思，讲义气。
4: 所有的人都在篝火旁围成一圈，而迪亚夫拉西奥走开了。卡利尼吃着喝着，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强盗们惊讶地看着他， 对他的冷漠迷惑不解。突然，他们听到身后有人踏着沉重的步伐走过来了。他们回过头来，看见迪亚夫拉西奥双臂抱着少女，她的头向后仰着，长长的秀发垂到地面上。当他俩走进篝火的光照范围之内以后，他们才发现少女和强盗都面无血色。他们的出现来得那么异乎寻常。

0: 那么肃穆庄严，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除了卡里尼，他仍然坐着，照旧吃喝，仿佛在他周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迪亚夫拉西奥在一片死寂中继续向前走了几步，把丽塔放在首领的脚下。这时大家才知道少女和强盗都面无血色的原因了，一把尖刀插进丽塔的左乳下方，伸至刀柄处。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卡利尼，只见他腰带上的刀鞘是空的。这个时候库库摩托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卡利尼要留在我后面了。任何一个生性野蛮的人都会高度评价一桩勇敢激越的行为，虽说也许没有一个强盗能干出卡利尼刚才所做出的事情，但大家都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卡利尼站起来说道，怎么样，还有谁想和我争夺这个女人吗？说着他把手放在一把枪的枪把上。库库摩特说，没有了，她是属于你的。这时卡利尼把她搂在怀里，带她走出篝火映照的光圈。库库摩托像往常一样布置了哨兵，强盗都一个个裹着披风围着篝火躺下了。半夜哨兵发出警报，刹那间首领和他的伙伴们都起来了。来者是丽塔的父亲，他把女儿的赎金亲自送来了。给，这里是300个皮阿斯塔，快把孩子还给我吧，他对库库摩托说。但是库库摩托没有去接钱，只是向老人示意让他跟他走，老人照办了。两个人在树丛下走着，一轮圆月从树枝间隙筛落下一撮撮融融的月光。最后库库摩托收住脚步，伸出手指着一棵树下缠在一起的两个人对他说，瞧，您向卡利尼要您的女儿吧，他会跟您说清楚的。说完他就回到他的伙伴中间了。老人一动不动，两眼定神，他感到了有什么他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想象的巨大灾难笼罩在他头上。他终于向那两个模模糊糊的人影迈出了几步，看不出究竟是谁。卡利尼听到有人向他走来的声音，抬起头，这时老人才逐渐看清了两个人的形体。一个女人躺在地上，头枕在一个坐着的男人的膝上，那个男人向她俯下身子，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才露出了女人的脸庞，他把她紧紧压在自己的胸前。老人认出了女儿，卡利尼认出了老人。我一直在等你，卡利尼对丽塔的父亲说。
1: 坏蛋，你在干什么？
0: 老人恐怖地看着丽塔，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浑身是血，胸前插着一把刀。月光照在他的身上，白花花的月光把他照亮了。库库摩托强奸了你的女儿，我爱她，所以我把她杀了，因为在她之后她将成为整个一伙人的玩物。老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呀，不过他的脸色白的和死人没什么两样。卡利尼接着说，现在如果我做错了，你就为他报仇吧。说着他拔出插在少女胸脯上的尖刀，站了起来，用一只手把刀交给老人，他用另一只手撕开上衣，向他显露出赤裸的胸膛。老人声音低沉地对他说，
1: 你做得对，拥抱我吧，我的儿子。
0: 卡利尼哭着扑向他恋人父亲的怀里，这位血性男子是平生第一次落泪。老人对卡利尼说，
1: 现在帮我把我的女儿埋掉吧。
0: 卡利尼去找了两把铲子，父亲和卡利尼开始在一棵橡树下挖坑，橡树浓密的枝叶可以把少女的坟茔没盖。 墓穴挖成以后，父亲先抱稳了女儿，继而是卡里尼，接着一个抓住他的双脚，另一个捧起他的双肩，他们把他安放在墓穴内。他俩分别又在墓穴的两面跪下，为死者的亡灵祈祷。他们祈祷完毕以后，便把泥土堆到尸体的上面，直到墓穴被填满为止。这时，老人向卡里尼伸出一只手：“
1: 我谢谢你，我的儿子。现在，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
0: 卡里尼服从了，走回到伙伴们身边，裹上披风，很快就似乎与其他人一样沉沉入睡了。头天晚上，他们就决定要换个露营地。破晓前一个小时，库库摩托叫醒了他手下的人，命令大家出发。可是卡利尼不肯离开森林，他要知道丽塔父亲的情况，他想跟老人分手的那个地方走去。他发现老人吊死在遮蔽他女儿坟茔的那棵橡树的一根树枝上。这时，他在一个的尸体前，又在另一个的墓穴上，立下了要为他俩报仇雪恨的誓言。然而，他没能实现誓言，因为两天以后，他在和罗马的马枪兵的一次交火中，卡里尼被打死了。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面对敌人却在背后挨了一颗子弹。其中一个强盗提醒自己的伙伴说，当卡里尼倒下时，库库摩托正站在他身后十步远的地方，于是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在他们出发的当天早晨，库库摩托就暗中跟踪卡里尼，听见了他立下的誓言。库库摩托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所以就先发制人了。人们还叙述着有关这个可畏的匪帮首领的另外十个故事，每个都和这个一样惊险。就这样，从风笛到贝鲁斯，所有人只要听到库库摩托这个名字就会吓得发抖。这些传闻轶事常常也是路易吉和泰雷莎的话题。少女听到这些传说就吓得要命，然而弯帕却面带微笑安慰她。他拍打着他那杆好枪，他能百发百中。倘若他还不放心，他就向他指着百步之外栖息在一棵枯枝上的一只乌鸦，向他瞄准放了一枪，禽鸟被击中落到树底下。

0: 时光就这样流逝着，两位年轻人决定等弯胖20岁，泰雷莎19岁的时候他俩就结婚。他俩都是孤儿，只需征得各自主人的同意就行了，他们提出来并获得准许。一天，正当他俩谈论他们未来的计划的时候，突然听到两三声枪响，接着一个人从他们通常放牧羊群的林子里冒了出来，并向他们跑了过来。那个人跑到他们能够听见说话的地方以后，便冲着他们叫喊，
1: 有人追捕我，你们能不能把我藏起来？
0: 两个年轻人一眼就看出逃跑者可能是个强盗。在农民和罗马盗匪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理，所以前者总是随时准备为后者出力的。弯帕什么也没有说，向堵在他们熟悉的岩洞口上的一块大石头跑去，把石头搬开，露出了洞口，示意逃跑者躲进这个无人知晓的隐蔽处，然后又推上石头，回到泰雷莎身边坐下。几乎在同时，4名骑马宪兵出现在林边，其中3名似乎在搜寻逃跑者，第4名掐着一个被捕获的强盗的脖梗，推着他往前走。3名宪兵向周围扫了一眼，看见这对年轻人便策马向他们奔来，盘问他们。他们说什么也没有看见。队长说，这下可糟糕了，因为我们要搜寻的那是个头子呀。库库摩托，路易吉和泰雷莎禁不住异口同声的大声问道。队长说，是啊，他的脑袋被悬赏1000个罗马埃及，倘若你们能够帮助我抓住他，其中500就归你们所有。两个年轻人交换了一个眼色，队长一时间抱有了希望。500个罗马埃及相当于3000法郎啊，3000法郎对这两个行将结婚的可怜的孤儿来说可算是一笔财富啊。可是弯帕却说他们没有看见他。这个时候几个宪兵又分头去搜索去了，但是一无所获，随后他们就一个个都走了。于是弯帕走上前去移开石头，库库摩托钻了出来。他通过石头的缝隙早就看到两个年轻人和宪兵们的交谈，他大致猜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并且从路易吉和泰雷莎的脸部表情看出他俩绝不会把他交出去，于是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塞满金子的钱袋，把它送给了他俩。可是弯帕高傲地抬起头，泰雷莎呢，他想到用这只装满金子的钱袋可以买到漂亮的首饰和华贵的衣服时，两只眼睛灼灼发亮了。库库摩托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恶魔，他只是披了强盗的外衣，实际上是一条毒蛇。他绝获了他的目光，看出泰雷莎是一个轻佻的女人。回到森林里去的时候，一路上好几次回过头来看他，借口是向这两位救命恩人致意。好几天又过去了，库库摩托再没有露面，可也没有听说谁再谈起过他。狂欢节的日子临近了，圣费利奇伯爵宣布要举办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全罗马最高贵的人都在被邀请之列。泰雷莎非常想去见识见识舞会的盛况，路易吉请求管账及他的保护人准许他和他本人混杂在东家众多的侍仆中间，一睹舞会的场面。他得到了准许。伯爵举办这个舞会主要动机是为了取得他所钟爱的女儿卡尔梅拉的欢心。卡尔梅拉与泰雷莎的年龄和身材正巧相仿，而泰雷莎至少与卡尔梅拉同样的漂亮。舞会的当晚，泰雷莎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装，戴上了她最华美的别针，别上了她最绚丽的彩色玻璃小饰物，这是弗拉斯卡蒂妇女的穿戴。路易吉也穿着罗马农民每逢过节的日子穿的那种异常鲜丽的衣装。这两个人既然已经得到允许，就混杂在仆役和农民之中。节日是丰富多彩的，不仅别墅里灯火通明，而且在花园的树枝上还挂有几千盏彩色宫灯。不多久，府邸里挤不下的来宾就拥到了凉台上，继而又从凉台挤到走道上。 在每一个交叉通道处都设有一个乐队，并备有酒菜和饮料，来宾随时可以停下来，组成舞伴，爱在哪儿跳就在哪儿跳。卡尔梅拉穿着索尼诺妇女的服装，她的无边软帽上坠着一圈珍珠，头发上的别针是金子和钻石做的，她的腰带是土耳其丝绸做成的，上面还绣着大朵大朵的花，她的外套和裙子是纯羊毛的，围裙是印度平纹细布做的，胸衣上的纽扣都是宝石制品。她的女伴中的两位，一个穿着内图诺妇女的服装，另一个穿着里恰妇女的服装，出身于罗马最富有最高贵的门第的四个年轻男士，以世上绝无仅有的意大利式的潇洒风度伴随在他们左右。他们分别穿着阿尔巴诺、维勒特利、齐维塔卡斯特拉纳和索拉的乡间服装，不言而喻，这些农夫的服装如同农妇的服装一样，都是珠光宝气、披金挂银的。卡尔梅拉突然想跳一组清一色的四对舞，但缺少一个女伴。卡尔梅拉环顾四周，女宾中没有一个穿着跟她的女伴相配的服装。圣费利奇伯爵向她指出混在一群农妇中的塔雷莎，此时她正挽着路易吉的胳膊。
1: 您允许吗，父亲？
0: 卡梅拉问道。
2: 伯爵说，当然了，我们不是在过狂欢节吗？
0: 卡梅拉就像一个陪伴他并与他交谈的年轻男士俯下身子，向他说了几句话，并用手指了指那个少女。年轻人眼睛顺着那只纤巧的小手所指的方向看去，做了一个服

0: 从的手势，走去邀请泰雷伊莎在由伯爵女儿领舞的一组四对舞上亮相。泰雷伊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在燃烧，她用目光探问路易吉，显然已经无法拒绝了。路易吉本来是挽着泰雷伊莎的胳膊，慢慢的让她抽回去。泰雷伊莎由高雅的舞伴带领着走开了，抖抖嗦嗦的在贵族式的四对舞中占了一个位置。当然了，在艺术家的眼光里，泰雷伊莎那身端庄古板的服饰与卡梅拉和她的女伴们的服饰相比，自有一番别致的情趣。然而泰雷伊莎本是一个轻佻风流的女子，平纹细布的刺花袖边，腰带上的棕榈饰花，闪光的开斯米早已使她眼花缭乱，而蓝宝石和钻石的粼粼光泽又使她魂不守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1: 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2: 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
1: 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

0: 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正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挖掘选树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建章立制同步推进，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治以病与防卫病相结合，推动问题整改长效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履职尽责规范化，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性普遍增强。王军正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潜伏，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事情。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 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随着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的打通，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三号，本台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救援一线，请听报道。
0: 虽然国道216线2号就已经打通，但3号进入受灾核心区，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达瓦扎西：
2: 昨天路基跟河中高度不高嘛，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是早上就已经下去了。这路基加宽加高，晚上水涨到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0: 三号中午，本台记者小德吉来到搜救作业的受灾核心区域，探访搜救作业开展情况。
3: 随着道路的抢通，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受灾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正在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也已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中国安能集团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平面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设置了两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0: 目前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本台记者扎西预测，
5: 这里的山体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1: 二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介绍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线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
6: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

0: 百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十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维：
2: 目前核心区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汪海涛：
3: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驻送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1: 相关负责同志还介绍了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善后安置、心理疏导方面采取的举措。日喀则市委书记、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方红：
4: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1: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向东：
5: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6: 在2号举行的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就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请听报道。
1: 吉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灾害防控难度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分析说：
0: 吉隆口岸承载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

0: 素有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岩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1: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陈富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0: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2: 连日来，在吉隆镇有许多商户自发设立的服务点，供过往人员免费领取物资，街头静静涌动着一股股暖流。
3: 请听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探访这些物资服务点，感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4: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免费的救援物资。
5: 辛苦你们了啊！
6: 行，
5: 物资够了吗？
1: 在一处服务点，本台记者德吉和正在忙碌的商户德吉央宗闲谈后，了解到他是吉隆本地人，在镇上经营着藏餐馆和服装店。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一有空就会来物资服务点给志愿者搭把手、送杯茶，善意在点滴间传递。德吉央宗。
7: 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馆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
1: 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吉隆镇上的几名回族商户。灾情发生后，他们搭起了物资服务点，为过往群众提供暖心服务。商户马西龙。
8: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24小时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同胞共度难关。
1: 多年来，各族商户扎根吉隆，在这里经营生计，也见证了小镇的烟火与繁华。灾情发生后，当一批批救援队伍奔赴而来，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小城，守护处于危难当中的各族同胞。商户蚂蚁黑牙。
9: 两军待了30多年，就是关勾线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 商户马西龙。
8: 56个民族家亲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1: 本台记者德吉。
4: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一加六加一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的核心展区，集中展现了我区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白马康珠探访一号产业成就馆。
4: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1: 文旅展区内陈列着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还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板块，生动展现我区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市民谢先生
5: 一路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
1: 一号产业成就馆共12个特色产业展厅，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低空经济产业展区讲解员刘哥。
10: 将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1: 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殷德胜。
11: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生存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3: 近年来，阿里地区在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不断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从儿童先心病免费筛查到白内障光明型义诊，从先进口腔种植技术落地到本地医疗人才成长，一项项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1: 近日，在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一楼大厅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正在有序进行。专家团队为每一位孩子听诊做心脏彩超检查，并细致告知家长检查结果及后续注意事项。家长拉达奇：
12: 我们下决心做手术，现在心里特别踏实，真心感谢政府的帮助。
1: 本次筛查面向噶尔县0至14周岁疑似或确诊先心病的患孩，不仅把专业诊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配套了全流程免费政策，切实减轻患儿家庭经济负担。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业务负责人次珍：
13: 就是实打实给在当地孩子们送健康，从筛查到后续手术一分钱不用花，全是免费，希望他们能健康康复，快乐成长。
1: 不久前，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还联合札达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医护人员为当地群众提供一站式筛查服务，并安排所有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分批次接受免费手术治疗。第11批陕西省组团式援藏眼科医生杨文：
14: 我们一共筛查了172名患者，会在1到3个月之内安排白内障手术，希望能给札达县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1: 白内障患者桑珠：
15: 经过细致检查，确诊后通知我去地区医院做手术，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心里特别温暖。
1: 此外，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也为阿里口腔诊疗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地区人民医院已经可以常态化开展口腔种植手术。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索南拉姆：
16: 过去这种难度极大的种植手术在阿里是无法完成的，目前这类手术我们已经能够独立且常态化的开展。
1: 越来越多先进诊疗技术在阿里落地生根，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我区暑运客货运量创历史新高。7月1号至8月31号，我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累计发送货物514万吨，同比增长0.5%。
1: 近年来，纳曲市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通过专题培训、结对帮学、送学上门等形式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乡村、进牧区、进帐篷。
3: 今年以来，常州市八宿县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系统建成覆盖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体系，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覆盖率达100%。
1: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专场招聘会，35家用人单位提供教育、财务、保洁等520个岗位。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4号白天，纳曲东部、拉萨北部、日喀则、林芝、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纳曲中雨转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0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0度到24度；改泽阵雨转阴，4度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感谢各位在每天晚上都和我们一起来品味书香。每天我都会透过这段电波读一本书给你听。我的工作也许很微小，也许不能够给你所谓立竿见影的利益，但是它却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做的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在我眼中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这档节目在给你文字的滋养的同时，也能让你感受到温暖和力量，让你看到更多更多的人生，更广阔的天地，从而在你的生活里，即使疲惫也有梦想，即使受挫也不放弃希望。各位，我是小马，感谢大家继续停留在电波当中。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毛冷邓的作品，叫做《妈妈离婚记》啊。毛毛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介绍这样一本非常幽默、可爱又顽皮的都市情感小说。同时，这是一本追寻两代人婚恋家庭幸福的小说啊。到底讲一个怎样的故事？稍后我们为大家来请出毛毛，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你会发现很多感情破裂的父母都会选择在孩子大了以后才选择所谓的离婚，但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自己最好的时光也已经过去了啊。想要再选择自己的生活，比如说选择成家，是很艰难的事情。你怎么看父母感情破裂啊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好了，稍后我们会请出毛毛为大家来带来他的这部作品，叫做《妈妈离婚记》。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心灵旅。

0: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我们今天请到毛毛走进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他的这部作品，叫做《妈妈离婚记》。来，先请出毛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妈妈离婚记》的作者，我叫毛毛。
0: 毛毛的这个笔名很有意思啊，一看就是毛冷邓，这个名字就是你的笔名。
1: 对，
0: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这个冷就是瞪呢，就是瞪着一个方向，冷就是一束冷冷的目光。这个可能就是像我书中的人物一样，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怂，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些非常激昂的情绪，可能就表达在了这个笔名当中。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冷冷的瞪着一个地方，是这样的意思，
0: 叫毛冷瞪。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名字比较难叫，咱就叫你毛毛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妈妈离婚记》，最初据说是写在你那个豆瓣个人的那个豆瓣当中写。
1: 对对对，是在我自己的日记里发布，而且还是一个豆瓣小号发布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看。然后发在那儿了之后，突然有一天，哎，就有很多人看啊，把我吓死了呢。
0: 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其实有人关注自己的文字，哎，觉得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1: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好，今天我们讲《妈妈离婚记》，有很多人在问，这故事是真实的吗？有原型吗？这个事情，
1: 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很多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都看了这本书之后，他们就会看着看着就会觉得，哎，这不是我吗？然后就很欣喜，就会觉得说我是这个人物的原型啊。但是
0: 就是。有可能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就是其中，你就照着他们来写的。
1: 但是他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哦，这不是我。他可能是说这个人物他的某一段经历或他的一些想法，是我从比如说我们平时聊天或者我对我朋友家人的了解中提取出来的。但是他们毕竟都是一些很独立的人物，就在书中。所以说而且让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我的朋友，就我完全不认识的读者，都有很多人会跟我说觉得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物是他，然后那个人物是他，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人物。这件事让我特别开心，就是每个人物都是有代表性的。
0: 而且作为一个小说，它有虚构的成分啊，可能有一个人，有这个书中的某一个角色，他是集合了若干人等，
1: 对对对，
0: 放在一个人物身上啊。来，这个书我不知道你最初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妈妈离婚记》。
1: 这个是一开始是这样想，就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想的是说呢，其实不光是夫妻，也不光是恋爱关系，只要是两个人长期相处，那一定是一个人比较放肆，另外一个人比较隐忍，那可能程度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的人就忍不下去了，因为放肆那个人可能太放肆了，但是时间久了，其实那个隐忍的那个人他是说不出口的，真的说不出口。就我这么说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说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但是也有很多，肯定很多人都在点头，因为真的很难说出口。
0: 而且生活本身其实有时候，尤其两个人相处，真的很难说清楚，
1: 真的很难说清楚。所以我想的这个初衷就是说，如果再忍的那个人真的有一天忍不下去了，他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是我把40多年积攒的这个憋屈我大吵一架，有的人呢可能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就走了。所以说这个书中呢，就是这个女主人公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情况，她就决定不玩了，老子要走了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我最早的一个设想，我设想的是说，如果真的走到这一天，那这两个人看起来是很和谐的，他们走到了已经这个年龄，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另一方是被抛弃的一方嘛，那被
0: 有真实的事情触动到你吗？没有啊。
1: 有是肯定有，但我不能，对吧？不能说那么清楚。然后那个就是这样的话，大家这两个人都会有什么样的，就是怎么会怎么往下走？因为其实我觉得写故事最有趣的就是，我在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些人物都是好像他们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就真的这么生活，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本书，就真的是他们自己生活出来的，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对吧？然后可能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我最开始下笔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写一个解气的故事。就是说，你像你们这些人是吧，这么横，对吗？那我们这些怂人不就很惨吗？那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是想写一个解气的故事，但实际上越写越写，就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怎么说呢？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解释。就是他们会有一个 理由，就他们其实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就不会是诚心气别人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慢慢就大家都互相理解了，就在这个故事中，
0: 嗯，
1: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初衷。
0: 嗯，实际上我在看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这个我就这个女儿，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感觉，
1: 嗯，也
0: 以你自己来写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其实不是，其实呢，这个女儿呢，我觉得她是一个脑子很清楚的人，这点很像我，因为毕竟是我写的嘛，对吧？不然的话，她怎么会脑子很清楚呢？哎，她是一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其他的方面呢，就是包括发生的事件这些，这当然也没有那么一个是吧？长得又很帅，毛峰同学，大家都很喜欢的毛峰同学追我没有？所以说不能说是我本人，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就是。他的优点就在于他总是能够很清醒的去面对他的父亲和母亲双方，能够调和他们的关系，而不是永远都是从感情出发。因为这个年轻人其实还是蛮冲动的，他可能会觉得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呀，就常常会这样想问题。但是这个女孩她没有这样想问题，她都是从别人的立场上来想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主还是有优点的。
0: 咱们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啊，这故事讲什么呢？讲这个女主，就是女主人公她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说，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
1: 对
0: 啊，怎么回事？给大家讲一讲。
1: 对，这个女主人公的妈妈突然间有一天提出了要离婚，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呢，这个夫妻两个人这么多年都很和睦，就简直就是众人的父母的
0: 夫妻，
1: 对，父母当中那种很和谐那种父母，但为什么呢？然后首先呢，就是这个女主徐娇武这个姑娘，她在挖掘这个事实的真相，然后挖掘出来之后，其实双方都可以理解，就首先是妈妈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爸爸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人，他这么多年的生活中不关注妈妈的感受，他可能做了很多伤害妈妈的事情，但这个妈妈呢，又无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她只要一表达这个他这个爸爸就会用一种逃避或者是反击的方式。
0: 那生活中太多男性是这样了。
1: 对，其实也有很多女孩也是这样。夫妻双方就两个人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对，另一个人就会真的会逃避。然后呢，他逃避到了他自己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实在忍不了了，就真的忍不了了。但是他又不想发火，因为这么多年没有发过火，突然一发火是吧？这么多年塑造的形象都崩了，对吧？他不想发火，所以他就决定要跑路，他就决定要离婚。然后但实际上呢，他们两个最后真的离婚了，不是因为妈妈的坚持，而是因为出现了第三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一直都在暗恋着这个妈妈的一个男性，就跟他们同辈的一个这样一个男性。这个男性就是毛岩松，就是这个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人。然后呢，但是其实这个人的存在是他们离婚的导火索，但是当然实际上他们离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就如果说他们没有问题的话，这个人其实是起不到什么破坏作用的。对，然后他们最后成功的离婚了之后呢，一家三口基本上也就分崩离析，因为这个事情很尴尬，女儿也这么大了，20多岁了，然后也工作了，然后呢，这个女儿呢就开始陷入到她自己人生的一个纠结中，就是她会有一个发小，就是毛峰同学。毛峰同学呢，是她的发小，两个人相处的特别的愉快。然后呢，就抱着一种凑合凑合吧，就这样的心态，两个人在一起。但是这个女孩的心目中呢，徐小武的心里面其实是一直有一个前男友，但是这个前男友呢，他代表的是一种，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年轻时候那种不顾一切的那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是不是还可以有效地进行下去，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每个人都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包括他的这个前男友本人也是去选择了一个条件更好的女性作为他交往的对象。
0: 对。
1: 但是毛峰呢，他非常非常的忠诚，他非常非常的专一。他这么多年都只喜欢徐小武一个人。当然，
0: 我觉得女性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毛峰。
1: 真的有无限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0: 因为。女性就喜欢那种专一的而且又帅的这种男生。
1: 对，这个小男孩长得非常的帅。就是在我的心目中他长得非常的萌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就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真正那种非常激烈的爱情比较好，还是像这种两个人相处得很舒服，我们都是像是一种朋友衍生出来的这种关系更加舒服。然后呢，最终呢，其实实际上妈妈和女儿这两代人都会在这样两种关系当中去做抉择。然后结局怎么样呢，我就不说了。 差不多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其实故事不是很复杂，
0: 嗯、
1: 但是其中会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0: 嗯，大家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故事其实离我们生活挺近的，就在我们生活周围，你就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几个朋友的故事啊，集合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好像哎。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近。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它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来自毛冷邓同学的《妈妈离婚记》。
2: 《妈妈离婚记》是一本幽默可爱又顽皮的都市情感小说，这是一本追寻两代人婚恋家庭幸福的小说。一天，小五的母亲卢月突然向丈夫徐建国提出离婚，离婚的原因竟是想为自己做件事。因为一条短信，小五怀疑母亲的离婚原因没有那么简单。小五努力撮合父母重归于好，却发现母亲身边有个隐藏多年的暗恋者，父亲找了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新女友。就当小五觉得一切都不可挽回的时候，事情却又有了新的转机。
0: 嗯，刚刚我们透过这个短片已经了解了这个故事的大致的内容啊，包括刚刚毛毛同学已经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这个他和这个包括徐小五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小五有他的影子，但是这个故事一定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嘛，所以他身上可能集合了很多人，包括这个故事当中这种离婚的桥段啊，各种各样的细节的桥段，包括毛峰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些桥段，可能都有生活的影子，但一定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小说的形象啊。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那种离婚的夫妻啊，他们会选择在自己的孩子很大了，比如说他出去上大学的时候，慢慢的才开始选择离婚啊，为的就是不给孩子所谓造成太大的这种影响。就像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妈妈，实际上她是等着女儿在20多岁的时候才做出这样的决定。那这个过程当中，她一定是隐忍了很多东西啊，但是她不想再忍了这一天啊。那我们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怎么看这种，就是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啊而选择一直隐忍，然后。这个在孩子很大岁数的时候呢，可能选择去追求自己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成家或者是再选择另一半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啊。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来，流泪的文鱼他说，感情的事真的说不准啊，上一秒恩爱夫妻，下一秒可能就吵翻天。如果两个人真的到了尽头，就是不用将就，人生不是捆绑销售的，谁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单亲家庭的孩子不一定就不会幸福，孩子阴影的消除其实还是需要父母的这种，就是即使你们分开之后还是能够给他们继续的这种爱。如果和善的背面被孩子发现，终究不如直面现实的好。他说这是我看到周围的这个情况啊，慢慢的总结出来的。拉萨他说，感情破裂了就离吧啊，或许这样对双方也是一种解脱。再一次洗牌的婚姻不如意或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也没办法啊，毕竟是上天给了你机会，只是你们没有抓住而已。后来他说，我身边有两位朋友离婚了，原因各不相同，都是在子女年幼的时候就离，几年后各自重组家庭。他说，我觉得用不着等孩子就是长大了才选择离婚，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思想已经没那么落后了。还有下面这位，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记忆长歌，他说，对于幸福婚姻而言，孩子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而对于不幸的婚姻而言，孩子成了绑架双方的一个这个套索。以往相当多的父母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选择忍耐与沉默，得过且过，这样貌似成全了大局，实际上苦涩满心间。而那些毅然分手的家庭，孩子最受伤害，这样的心理阴影也会深深地影响他们以后的人生。劳燕分飞，小燕失户，该何去何从？当真的双方缘尽余生，各自追求新的幸福也无可厚非，但是想想自己对孩子所承担的那份责任，跟孩子也能够好好地建立起沟通，双方理性协商啊，如何帮孩子以后走那段路，追求幸福和担负责任，在家庭重组面前并非只有对立啊，还有理性的思考，妥善为之的可能性，毕竟事在人为。 这是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理解。我们在故事当中，这个母亲当时在离婚的时候有哪些心理的纠结？毛毛给大家也讲一讲。
1: 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年之后突然选择离婚，最纠结的其实还是舍不得，因为退一万步说，你就好像你一份工作，对吧，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每天兢兢业业的照顾这个人，隐忍这个人，突然之间有一天这个人就不用再看到他了，这种心情其实特别特别的复杂。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妈妈在筹备离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挺不舍的。
0: 嗯，我们给大家讲讲妈妈这个人物，她这个性格啊，在你的想象中，她这个故事当中她应该是什么样？
1: 她是一个很温和的人，非常温和的人，而且她其实有一种那种，就我最近一个朋友经常说，她有一种道德绑架的那种感觉，就是她一定要这个家里面的氛围是好的，她一定要每个人是开心的。
0: 其实每一个人都说实话很累，我觉得，
1: 对，
0: 包括她自己，
1: 对，她自己真的很累。但是可能如果她做得比较好的话啊，真的是家里很开心的话，所以说享受这个家庭氛围的人会觉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他们会觉得我们家是很好的，我们家每天坐下来很开心，嘻嘻哈哈的这样子。但他其实心里面很多委屈是不说的，就好像你在街上走，突然有一个人来把你惹炸毛了，然后有些人就忍下来了，因为大家都好好的，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这种性格的之下，才会导致他后来就真的实在忍不下去了。
0: 嗯，这个爸爸的形象给我的感觉就像那种甩手掌柜一样，就很多男性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尤其是我们当了妈妈以后会更加发现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其实就像我书中的徐小武评论他妈妈一样，他说我爸这样都是我妈惯的。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其实都会这样想。其实这个爸爸呢，他是一个说白了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人，他很幼稚，他的该承担起来的责任他不会主动的去承担。其实这种人你要是拿鞭子抽他两下，他会去动，他是这种抽一鞭子动一动。
0: 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说那句，就是徐小武评价他的爸爸现在造成这样的状况都是他妈妈给惯的。
1: 对，
0: 如果他妈妈就是掌握一些方法，我觉得可能情况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1: 对，生活肯定会更好。但他爸爸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我觉得可能很多男性朋友都是这样的人，虽然很重感情，但是既
0: 不
1: 会说，不
0: 会表达，
1: 对，嘴也不会说，手上也不会做。
0: 嗯，
1: 但真的要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可能比谁都难过。嗯，就好像我在这书里写着就没有，就是说我看了很多很多场婚礼，其实在婚礼上面真正哭鼻子崩溃的都是男性。
0: 嗯，
1: 就可能是嫁女儿的爸爸或者是娶老婆的新郎啊，其实女孩很少哭崩，哭崩的都是男性。可能就是真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0: 嗯，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这本书是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毛冷邓的作品，叫做妈妈离婚记。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本书的语言其实非常幽默的，打开来你会觉得特别的这个，你看到这个语言你就觉得，哎呀，像一个身边的朋友给你讲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一样，特别的生动。稍后我们会继续请出毛冷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当中的故事。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稍后回来也会读大家的留言。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其实是共性和所谓的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以及一味的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所以两个人的共同成长其实是很重要的，和他一起多读书也许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不耗费任何的力气啊，这个读书也会让他们找到更好的话题，达到所谓思维的共振。各位，我是小马，我是做读书节目的，所以每天晚上我都会推销，所以我也请各位能够加入到晚上这趟读书旅程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每晚也会约会一位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书里写到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毛冷邓啊，刚刚他也介绍自己的名字的由来啊，冷冷的瞪着一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啊，这是一本非常幽默、可爱又顽皮的都市情感小说，讲述这个小五的母亲卢月突然向丈夫徐建国提出离婚。离婚的原因究竟是是什么呢？就是想为自己做一件事情，而小五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发现，这个母亲其实一直有一个暗恋母亲的这个男人存在，而父亲呢找了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新女友啊，这个过程，挺奇怪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我们会继续请出毛毛。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故事，或者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如今有很多的父母，他们可能这个会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啊还年幼，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不选择去离婚，这样的状况大家怎么看？今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接下来毛毛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呆呆的虎妞他说，既然感情破裂了就选择离婚吧，别等到孩子长大了才离，其实好离好散啊，做不了夫妻，也不要好死不相往来啊，可以试着做一做朋友，毕竟孩子其实是你们两个人的，别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阴影。其实本身说实话，这种离婚就会对他们产生心理上的一种阴影，平时两个人还可以带孩子去玩啊，你可能会这个交换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你一周他一周等等，趁自己年轻还可以再找另外一半，寻找自己的幸福。嗯，下面这位他说，虽然他们的离婚做得比较理性，但还是要考虑孩子的接受能力吧，离婚前最好能和孩子达成某一种共识，因为突如其来的离婚变故对孩子的心理啊一定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虽然孩子已经成人，但只能说明孩子在生理上长大，并不能表明他们心理上也成熟。苏北草根新闻说，离婚啊，说句不好听的，成了现代社会家常便饭，很多人就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导致离婚。但是孩子小，不能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所以我特别不希望啊轻易说离婚，如果真到离婚不可，也应该照顾一下孩子的情绪，等他能够接受啊一段时间，再把真相告诉他，这是最好的选择。你看他还是比较传统啊，就他希望就是大家还是理性面对这个问题，最好等孩子能够有一定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再来说这样的事情。从而他说，离婚越来越高啊，这是目前的社会现状。新时代下的父母已经很少为孩子而忍让了，这也是就是现在这个年轻的父母可能不太会这么去考虑了。他说过去的父母可能还是会非常的慎重做这个决定。亲情草籽他说，婚姻是否该为孩子而凑合，我觉得形同陌路，名存实亡的婚姻其实也给不了孩子幸福的人生，如果不爱请别伤害，就好聚好散，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付出你们足够多的爱和

0: 各个题材，当然有时也回归现代和我们身边精彩的一切。以我就是为笔名，在个人豆瓣连载《妈妈离婚记》《艾丽儿》《左小禅历险记》等小说，收获大量忠实读者，作品获得读者们的一致好评。
1: 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缘起的啊？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先给大家来读一读这个开篇啊。毛毛是这样写的，他说，我21岁，上大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还是那些柔柔弱弱的语气，态度还是那样平平淡淡的态度。她说，小五啊，我决定跟你爸爸离婚了。当时我根本就不信，觉得肯定是个恶作剧。我说好啊，我支持你。直到晚上，我爸给我打电话，沮丧的像根放了半年的葱，我才发觉，这事情是真的。那时候也没什么课，我假也没请，就赶紧买了车票回家。我知道爸妈的事是他们的事，如果他们能给出合理的理由，我绝对接受。可是我在火车上想了一夜，实在想不出他们为什么非要离婚。别人的爸妈有过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争吵、冷战、找外遇、争财政大权，我们家从来没有过。叔叔阿姨们都说我爸妈是难得一见的好夫妻，说我妈贤惠脾气好，我爸老实又开朗。我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也从没见过他们摆臭脸或是冷战。我爸每天下班回家，就跟在忙着做饭的我妈屁股后面，把一天出了什么事儿啊，悉数讲给他听。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有什么不厚道的人，有什么事情出了岔子，有谁惹他生气，有什么晋升机会没争取到了，我妈总是认真地听着，帮他骂那些讨厌的人，给他出主意。每逢他没自信感觉沮丧的时候，我妈总是鼓励他，夸他，帮他分析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别人家的父母吵架大大小小，我妈好像从来没有在意过。男人不做家务要吵一架，男人工资不上交要吵一架，男人出去喝酒打牌夜不归宿要吵一架，男人和别的女人开个玩笑也要吵一架，这些事儿我妈都不在意，还跟着我爸一起开玩笑。我爸从来不交工资，喝酒回来高高兴兴地给我妈讲有意思的事，我妈也听得高高兴兴，哪个女的漂亮了，哪个女的聪明了，我爸也一概都告诉我妈。我爸像小孩子，在家说话开玩笑没正形，常常嘲笑我妈，说她笨手笨脚，说她长得难看。我妈也从来不生气，就手用手里的毛巾甩她一记了事。这些和谐的往事历历在目，可如今却三个人变成了三角，在讨论离婚的问题。我爸坐在沙发上，我妈坐在餐桌旁，我坐在茶几上，我们家的猫小七趴在我妈的腿上。这是开篇毛毛写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哎，这个接到爸妈的这个电话之后啊，来回来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个他们俩要离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家庭危机才开始，
2: 对，
1: 以前一直觉得特别和谐特别美好啊。我们就着咱们说到的这个场景继续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咱们分析了这个母亲的形象啊，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隐忍的一个母亲。
2: 对，
1: 之前那么多年，就像开篇所写到的啊，一直家庭关系表面上特别和谐的一个，父亲也是像小孩子没正形的那种啊。这个闺女呢也一直觉得好像是自己生在一个蜜罐当中，
2: 对，
1: 非常温暖的一个家庭的环境，突然有一天这些美好的东西要打破了。应该说对她的这个影响，对她的震动还挺大的。我们讲讲这个小五吧，好不好？小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人物？
2: 小五其实是一个看起来特别贫的人，他老是特别逗，他跟很多人相处的时候都能处得很开心，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就有很多伤心的事情，他是不往外表露的，这点其实跟他妈妈是一样的。就是你有时候看到生活中那些很贫的朋友啊，就要给他们一些关爱，因为他们的心中可能会有一些伤痛。小五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其实心里面担的事儿很多，就好像他爸妈突然要离婚之后，他其实自然而然的就把他们家

0: 的这些矛盾都担在了自己的肩上，包括去调和双方的矛盾这些事情，他都会自然而然的端起来。
1: 嗯，
0: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嗯
1: 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朋友的留言。
0: 好的，
1: 他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刚才我们介绍这个故事特别像啊。这本书，这位叫信仰，他说今天这本书的这个主人公的感受和我真是太像了啊。他说我拥有的这个婚姻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玩接受不了我们俩离婚，我们两个人渐行渐远，价值观不同，追求不同，但是两个人十多年了又像亲人一样生活，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话说的就是我。他说我就像主人公一样啊。当然可能这个我们这个主人公当中就他承载的东西更多啊，其实现实的生活一样啊，也是非常复杂的。嗯，这是信仰这位朋友他所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刚刚我们说了小五啊，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啊，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家庭，但是呢实际上他也继承了他妈妈身上有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小五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男朋友，
0: 对
1: 啊，这个男朋友是很多女性读者特别喜欢的，长得又帅啊，又专一。
0: 嗯，
1: 讲讲他。
0: 毛峰其实很多女生喜欢他是因为他特别爱哭，就是毛峰其实是一个很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1: 嗯，
0: 也不能这么说，就他、他真正很喜欢小五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
1: 嗯，
0: 但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他突然很激动或者他突然很生气这些事情他都会第一时间表达出来，就显得他特别的纯真。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人，然后而且不是那种就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分为熊孩子和可爱的小朋友两种。他是那种比较可爱的小朋友，就是他真的是很纯真的那种人。嗯，然后他爸爸就是追小五的妈妈嘛。这个人我刚才也说了，说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最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之前我的书出来之后就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其中有一个我的朋友说了一句让我很开心的话，他说我觉得毛岩松的原型就是你。哎，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重要。
1: 为什么呢？就我因为肯定不是像你的朋友那么了解你了啊。
0: 其实毛岩松说到底才是那种道德绑架的人，但是其实他是更高层次的那种能够调和大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是情商非常高的一个人。
1: 嗯，
0: 他会在一些非常小的细节方面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放松的感觉。
1: 刚才你说了，就是毛岩松就是小五的追求他这个男朋友，就是毛峰啊，他的父亲。
0: 对
1: 啊，但是这个毛岩松怎么暗恋小五的母亲？这个事情就是他在什么时候开始暗恋，或者他们这感情有多少年了？
0: 一见钟情，就是当时小五的妈妈可能才17岁，这样他就一见钟情，
1: 就很年轻的时候。
0: 对，但是其实像他是那种文艺青年、知识青年嘛，然后呢，就其实是很有点保守，他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讲，就不是那种嘚嘚瑟瑟那种男孩。所以他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因为想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追这个女孩，但是结果却错失了机会，这其实也是人生一大遗憾。真的，我就每每想起毛岩松，哎，好可怜呀，真的觉得。
1: 所以后来就是小五的妈妈是嫁给了这个徐建国，
0: 其实就是嫁给了嘚嘚瑟瑟那种青年。
1: 嗯，好，这是上一辈人的这个故事啊。这本书当中，其实我觉得他在实际上也在讲述两代人对于婚姻的关系，包括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可以这样说吗？
0: 对，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我觉得还挺精彩的一个部分，就是包括
1: 就我们讲讲细节啊。
0: 包括比如说小五和毛岩松之间的友谊，其实我觉得因为毛岩松其实看起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但他其实内心是有很多小心眼儿的。他为什么会接近徐小五？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精力，花出这么大的时间来跟这个女孩经常吃饭聊天，听她的心事？两个人相处得非常好，就是像忘年交这样，他当然有他的目的了，对吧？但追他妈妈嘛，对吗？但是实际上他愿意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能做得非常好，这就是他的能力。而且他其实也不能说他不真诚，他也是很真诚的。
1: 嗯，
0: 他会跟小五两个人比如说他在听小五埋怨各种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小五说我今天碰见了一个很难缠的客户啊，然后说这个人说了我一些话让我特别的生气，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长辈或者哪怕是朋友都会说你干嘛往心里去呀，对吧？这种事情你听了就过了。但是毛岩松就会说这种人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他会帮着小五去骂这个人，他会让 讲这个事情的人感受到说，哦，听我说话的人是懂我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细节我自己很喜欢，就是还是毛岩松的事情，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吃西红柿炒鸡蛋，这个片段是我自己觉得写的非常好的一个片段，就是在番外篇里面的最后，然后呢他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吃的非常大口，大家看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很饿，然后但是他为什么会吃的这么大口呢？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他手中的那本书上面，但是其实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认真的看这么一本书，因为从此之后他就出现了一个他终生求而不得的女孩，他就没有这么纯粹的心思再去看一本书了。这个是番外篇，是我觉得我自己写的最好的一个部分。
1: 嗯，还有番外篇，
0: 还有两个番外篇，但是这个番外篇是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个部分。
1: 其实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始终觉得就是他特别有形象感，我觉得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剧的这种。现在有这方面打算吗？
0: 现在我非常希望能够促进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很想，特别爱听大家在讨论说谁演谁比较好，谁演谁比较好。我自己内心也大概有一个名单，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往外说，觉得比较幼稚。
1: 好吧，哪个小鲜肉演毛峰？
0: 对，就是不要藏在心中。
1: 好，
0: 不要说。
1: 来，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为大家介绍了毛冷邓同学的这个妈妈离婚记啊，我想知道，就是通过这样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代人之间的，或者两代人之间的他们这样的情感的故事啊，你想表达什么呢？
0: 其实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一直在想，最终汇成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生活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知道过什么样的生活比较舒服，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如果你没有努力，或者你拖延了的话，生活一定会给你报应，就你一定会丧失掉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就是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是还是希望尽量能够跟随自己真正的心情去生活，这是我最终想说的东西。
1: 嗯，这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毛冷邓毛毛同学的作品，叫做《妈妈离婚记》。关于离婚，很多朋友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木西说，我觉得如果发现真的这个结婚之后三观不合，很多事情都说不通，还是趁早分开吧。孩子并没有错，当初选择在一起其实也没错，主要是日后的生活让彼此之间没有像当初那样啊。这个他说，我的身边也有亲人离婚的，不管怎么样还是祝福。这个你要明白，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努力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这很重要。他说生活已然是很艰难了，干嘛还让自己那么悲催呢？小小的粉红兔子说，现实生活中这情况还是挺常见的，我身边感情破裂但尚未离婚的情况，有的是孩子的因素，还有的就是因为房子啊、财产等等。如果孩子大了懂事，应该会理解家长的难处吧。所以其实这个不离婚啊，好多人如果拿孩子来做一个挡箭牌啊，说不定这个背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说得清楚。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本书的语言特别的接地气啊，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啊。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啊，这个婚姻当中也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的情况。这就是今天晚上品味书香小马为大家带来的一本书，推荐给各位，叫做《妈妈离婚记》。谢谢毛毛做客我的节目，
0: 谢谢小马哥。
1: 哎，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最后是我们的晚安诗歌，接下来请听萧璐朗诵的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
2: 未选择的路，作者弗罗斯特。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不能都去走。我是个过客，久久地站在那儿，向着一条远远望去，不知道它在树林中去向何处。我选择了另一条，或许这样很公平，也许还有着更好的理由，因为它铺满青草，召唤着我走上去。就这一点来说，两条路没什么不同，而且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了落叶，没有脚印的污染。 那么就把第一条

留给未来吧。只是条条道路相连接，但恐怕我却难以再回来。也许多年以后，在某一个地方，我会轻声叹息，说起这件事。金色的树林中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少的那一条，这就造成了截然的不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进入汛期，持续降雨、短时暴雨极易诱发各类山区地质灾害，其中以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塌方最为高发。这类灾害不同于常规气象灾害，突发性极强，逃生时间极短，破坏力巨大，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高危隐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山区地质灾害的识别、防范和逃生知识，学会提前识险、科学避险、正确自救。地质灾害多由持续强降雨诱发，雨水不断渗透山体土层，导致土壤饱和松软，山体负重失衡，最终引发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日常要学会识别地质灾害来临前兆。山体滑坡、塌方发生前，通常会出现山体开裂、路面沉降、墙体开裂等现象，同时伴随山体闷响、土石摩擦异响。泥石流来临前，沟谷河道水流会突然变浑浊，水位骤涨骤落，伴随大量泥沙杂物涌出。掌握正确逃生方法是避险保命的关键。遭遇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时，切勿贪恋财物，迟疑观望，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固高地撤离，远离山坡、陡坡、危岩下方。汛期尽量避免前往深山峡谷、陡坡山脚、河道沟谷逗留、露营、停车，减少山区夜间出行。同时，大家要做好日常居家防范。居住在山区坡脚、河道周边的居民，汛期要密切关注山体变化，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避险点位。遇到暴雨天气，坚决远离老旧边坡、开挖山体、临时陡坡等危险位置。灾害过后，切勿立即返回沟谷、山体周边查看情况。雨后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塌方，谨防次生灾害伤人。掌握识险技能，牢记逃生常识，摒弃侥幸心理，就能有效规避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防线，做到早识别、早防范、早撤离，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地质灾害猛于虎，提前防范是关键。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今天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畅通，大批救援人员、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及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目前正在开展深层次搜寻搜救工作。同时，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灾害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最高达16米，表面有大量巨石和淤泥，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进行深层次搜寻，另一方面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中国安能集团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介绍，目前他们在受灾核心区域主要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进行水面位移的监测，并对216国道沿途以及核心区域发现的数个高危险的风险区域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规划1个逃生通道路线。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共11个部分39节，除总体要求和组织实施外，重点部署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深化3医协同发展机制，强化严密有力基金监管，加强医保基金运行管理，优化医保经办体系，完善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拓展医保赋能应用场景，夯实医保持续发展基础等9个方面重点任务。近日，拉萨市藏韵文化艺术研究院在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揭牌成立，田卜洛区在藏文化艺术当代性研究与产业化发展领域专业机构的空白。据了解，未来5年，研究院将重点建设唐卡理论工艺培训及研究中心、藏文化艺术大数据中心、文创开发研究中心及藏文化数字化应用中心，推进丹青藏韵唐卡全球巡展等文化出海项目，致力于成为藏文化学术研究和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亿3500万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他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3: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拿我们

0: 上我们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在那，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1: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0: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搞一，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厂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厂到荆州。
1: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0: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1: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0: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1: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0: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前肢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翅膀，就是前肢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肢骨呢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1: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多万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0: 我说你看看，你送过这标，没头没尾，就这一点儿，这个爪子，你给我了，你好的标本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和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1: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
0: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来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哎，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1: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0: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1: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0: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0: 从七十年代吧，七十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七十年代后就是我，一直到九五年，在这个二三十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0: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这个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七十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0: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得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还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过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1: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0: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咱们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1: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0: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就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就是没有人研究。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 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1: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0: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五月份六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的化石，那就说对这个对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1: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0: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说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就是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原来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1: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0: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的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1: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0: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是野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几张，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哎，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1: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0: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1: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0: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1: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0: 它嘴里边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再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了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1: 经过仔细研究，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0: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儿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罗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白垩早期的。这就是1亿3000到1亿3500万年这个中间。
1: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0: 就是它的后裔啊，觉得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生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生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1: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0: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吗？同一个时期的吗？
1: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0: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

0: 类通啊，跟现在也有类通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1: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0: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星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1: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0: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哎，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1: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本期口述人周国兴，史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北京自然博物馆总工程师，对于元谋人的定性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5年初，为了配合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 当勘察小组来到云南省原

0: 牟县的时候，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当这两颗牙齿化石被送到北京后，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这还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大陆在距今20万到7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人类在活动。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学者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1: 北京人发现的话，时间是非常早的。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遗址，比他发现的更早，是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地区发现。北京人的遗址发现呢，它不仅有人化石，还发现了人所制造的工具。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态虽然跟那个爪哇猿人很相似，但是已经有工具了，它是人类，毫无疑问了。所以这样的话，北京人的发现呢，也就肯定了爪哇猿人是早期人类。所以当时化石很少的情况下，发现爪哇人和北京人的话，就是对于人类的进化，就特别是达尔文学说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另外呢，在中国的话，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现了嘛，就说明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了。
0: 与周口店的地层比较，元谋盆地的地层要更加久远，而这两颗牙齿化石是在距今17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的。如果能够证明它们是早期人类的牙齿，这将把中国大陆的古人类史整整提前100万年。为了寻找元谋人存在的证据，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考察队，来到元谋盆地进行发掘和勘察。周国兴正是这支考察队中的一员。刚到发掘现场，这里特殊的气候就给周国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它是一个盆地，是滇中高原的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啊，气候非常炎热，到了冬季的话还可以下水游泳，所以这个地区啊是个热坝。正是这个热坝，所以去孕育了很多的古人类一些文化的发展的一些遗迹。
0: 作为一个古人类学家，除了要关注发掘地的气候，更关心的是发掘地的地质环境。通过对元谋盆地的地质勘探，周国兴兴奋地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石发掘的天堂。
1: 金沙江的一个支流龙川江就贯穿整个盆地，而且很多巨大的那个就是是冲击物吧，形成的梁子，一条一条的，像那个龙川江，就像汇龙。这些梁子的坡面上常常是旧石器，有些石器啊，随时可以找到新石器的东西，很丰富。你比如新石器遗址，我们就找了十几个，而且是还有工厂的遗迹，一片片的，甚至还有一些，譬如石头排列的一些，全有好像是都是好像没有动过似的，而且化石很多，随时都可以见到化石，而且这化石都是出自于更新石早期地层的，一挖常常可以挖得到东西， 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0: 这样罕见的地质环境，让周国新和同事们都对这次发掘充满了期望。大家希望发生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幕能够重现，希望在元谋盆地上也能发掘出一块证明元谋人存在的头盖骨化石。
1: 牙齿毕竟是牙齿，它说明的是有限。当然，发现头骨是更好，因为根据头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到底是属于直立人阶段呢，是不是还更早的，比如是匠人呢、能人呢，因为他们能人他们的脑量就可以计算了，你没有头盖骨怎么计算？没有，所以梦寐以求了，是能找头盖骨。
0: 人类的起源是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土创造的，在西方则长期盛行上帝造人说。1871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第一次提出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已经大致勾画出了人类起源的发展线索。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是由5500万年前的类人猿，经历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四个阶段进化而来。那么元谋人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属于哪一阶段的人呢？遗憾的是，经过漫长的发掘，周国兴和同事们始终没能找到元谋人头盖骨的化石。揭秘元谋人的身份之谜，最后只能依靠这两颗仅有的牙齿化石。回到北京后，周国兴与同事胡承志马上投入到了对元谋盆地出土的牙齿化石的研究工作当中。为了找到这两颗牙齿所蕴藏的秘密，周国兴对他们的研究几乎到了着魔的境界。
1: 我几乎牙齿都放在内衣袋里的，随时拿出来看，随时放进去，随时拿出来，那胆子也蛮大的吧。
0: 在普通人眼里，很难看出两颗牙齿能揭示什么秘密。然而在古人类学家的眼里，牙齿的形状和构造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1: 我们从古猿过来的，古猿的牙齿的话，它齿列它是个 U 字形的，两边是平行的，人类变成弧形了，它跟上颌骨的形态是有关的，上颌骨凸出来，犬齿又大，就像猩猩的话，它的齿力就是 U 字形。人类呢，犬齿缩小了，因为它有工具了，不需要犬齿作为武器了，它齿槽逐步的萎缩了，面部加宽，齿槽萎缩，就从 U 字形就变成一个弧状的。牙种也在不断的变化，臼齿啊、前臼齿啊、犬齿啊、门齿啊，由大变小，由过去上下交错，变为萎缩了以后不交错了，就突出齿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人的牙齿它就可以做平面的黏膜的活动。猩猩呢，猿呢，就是选择交错，一交错以后它就不可能做平面的磨动了，只能前后的磨动，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牙齿拿出一个臼齿来一看，它是平的呢 还是一

0: 边高一边低，就是前后的磨呢，因为上下活的大小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正好侧合起来上面大下面小，这牙齿咬合的时候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根据牙齿磨损的情况就要发现这个牙齿是前后磨动的呢还是平面磨动，如果是平面磨动是人类的东西，是前后磨动呢是先进的东西。
1: 周国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两颗牙齿是属于猿类还是早期人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首先对南方古猿、北京猿人等早期猿类的化石进行比较。
0: 我们研究这个，黑猩猩跟黑猩猩的牙齿跟原始人有什么差异？后来发现不对啊，黑猩猩不应该是这样的牙齿，看它的细微结构啊，细末结构，往往有些东西是不是多一条缝啊，多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啊，都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虽然它有变异的范围，对吧？你譬如我们刚才看上面有几个鼓起来的，然后有那个我们叫结节。现在不是检查病啊，你的肺上有结节了，结节就是一个小的鼓包，这个结节呢有凸起叫齿状突，往往在演化过程中由复杂变得简单到消失，都是有演化意义的。所以我们搞得细致的话都要数它有几个齿状突啊，这鼓起来这个包你看呢，这看到吗？齿状突，有的话它没有结节，是齿科尔，它的演化过程中就不一样了。这个往往就像人类的到后期进化了，没那么复杂了。
1: 通过与巨猿、黑猿、褐猿的牙齿比对，周国兴证明了元谋盆地的这两颗牙齿并不属于猿类，而是属于早期的人类。既然同属于早期人类，那么元谋人是否像北京猿人一样属于直立人呢？
0: 这个牙齿的人类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当初判断的时候，其实是跟北京人进行了对比，有相似性。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的门齿，还有后期的比如匠人能人呢，这个研究是逐步进行的。
1: 通过与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智人的牙齿比较，周国兴发现元谋人与智人的门齿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并不能算是北京人的亲戚。经过多年的研究，周国兴写出了论文《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提出了元谋人是南方古猿到直立人过渡的一个物种。这篇文章为元谋人的定性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0: 在元谋人研究，我做的贡献就是这样子，把它定下来了。一开始发现以后，认为是这类人的一个新种，但是由于它的对比研究不足，所以很多人怀疑究竟是不是人类的东西，甚至提出是不是新型的东西，还有就是认为是不是后期人类的东西，所以争议非常大。另外就对的年代的争议也很大，是不是有那么早啊，那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最早的原始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文化方面真能用火吗？所以我针对这个三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把元谋人这个物种定性定下来了。
1: 由于没有新的化石出现，所以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的发表宣告着研究元谋人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在周国兴心里，对于元谋人的惦念却从未停止。仅有两颗牙齿化石并不能够有力的证明。

0: 元谋人这个物种的存在，元谋盆地能否发现更多的化石证据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周国新又多次来到元谋盆地，他的寻找元谋人之旅是否会有更大的发现呢？不起眼的石块为什么引起他的格外关注？
1: 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0: 从元谋人到北京人，中国人是否是他们的后代？
1: 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
0: 本期口述追踪元谋人周国兴。在中国的科学界，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由于研究的对象多是骨骼化石，所以被大家戏称为玩骨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探究元谋人的秘密，周国兴再次来到元谋盆地进行考察。不过这一次他却要打破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不仅要研究骨头，还要研究石头。
1: 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生物，他是有文化的。你如果脱离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我觉得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主张搞体制的应当懂文化的东西，你需要了解人的本身的结构形态的东西，你要有知道人的演化的过程。如果你搞文化的不知道体制，或者你体制不懂文化，我觉得是有缺陷。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四个东西不能忘了：一个人体本身，一个考古，还有一个半身动物，还有一个地层。就由这个四方面结合起来，就像个四驾马车似的。然后呢，我非常接受他的观点，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0: 周国兴之所以要研究石头，是因为元谋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石器的使用。在考古学上，从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发明这段时间被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止于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要解答元谋盆地生活的古人类是否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这一问题，必须找到有人工打磨痕迹的石器工具。但是在数不清的石块中，周国兴该如何分辨哪块石头才是被古人类使用过的呢？
1: 因为做石器的话，一块石块当然它可以打击什么东西了，那就是石块本身也可以，啊，但是呢，要做出一个工具的话，肯定要加工。要加工的话，当时是石头碰石头嘛，一碰以后，也就是点很集中，那个力很集中，那个点就叫打击点。那个石头剥离出来以后，打击点它有的放射纹呐、同心纹呐，有一套就是人工打击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是这样，它取得了石片以后，它要加工，要进行第二步加工，它把石头敲掉了，按照一定的形状来做了。所以这样的话，拿一个石器的话，就是往往就是鉴定它有没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有没有人工进一步加工的痕迹。这种痕迹呢，因为是人工精细制作的，跟天然的碰撞啊或者滚动啊所造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种碰撞是偶然性的。就是滚动中碰撞的话，特别是河流里面也是散漫的，不像人类加工是那么的集中有力成型。 所以的话，它有一套程序的，有一定就是鉴别指标的，所以不是轻易的拿一块。过去我们常常有些人说一拿哎像刀就定它是个什么，那不行的，像什么就什么的，不对的，应当按照考古的标准来鉴别。
0: 很快，周国兴就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这其中包括刮削器、石盒、尖状器。这些石器的发现虽然无法成为元谋人已经掌握石器应用的直接证据，却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一假说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次发掘，周国兴对元谋盆地更加着迷，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12月，周国兴在元谋人牙齿的化石产地进行发掘时，终于发现了新的化石证据。
1: 我呢，可能是经验的关系，我常常看那个地形，比如说靠近水源，又是向阳的那些坡面上，还有就是村沟里常常有一些骨头的碎片啊，什么东西，好像有种直觉，好像这个地方又能出东西，那个地方又能出东西。当时我就指定了一个地点，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出东西。哎，果不然，我当时我还派了一个助手，叫王博，我带了好几个助手去的，都分工的，在这个地方，果不然找了很多化石。在化石中间，我一看，其中一条骨头，一看，一明显一看，所有人的东西。这个小腿骨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我们的小腿骨前面都是比较锐的，所以一碰很痛的。这个前面比较圆钝的，这是原始特点。到了新鲜，那么这是圆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从圆到那个锐利的那个发展过程。所以一看。这原始东西
0: 啊。周国兴把这块腿骨带回实验室后，经过了大量的研究，最终确定了这正是元谋人的腿骨化石。这根腿骨化石的发现让外界对元谋人是否存在的疑问被彻底打消。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作为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被写入了教科书。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再到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2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代人类化石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就是由本土的古代猿人进化而来的。但是面对这一假说，周国兴却并不赞同。
1: 这里牵扯到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认为现代的中国人是10万年到6万年之间从非洲来的另一支人演化过来的。我呢对这种两个理论，我觉得不要互相排斥，要磨合，要探索。既然有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工作。
0: 今天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阶段。随着基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周国兴感到要解决人类起源这一问题，自己已经力不从心。退休之后，周国兴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科普上面，先后创作了《人之由来》《穷究元谋人》等多本科普著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古人类学，并投入到人类起源的探索中去。
2: 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0: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5: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朋友你好呀，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微凉的秋夜当中相识。时间已经来到九月了，天好像黑得比上个月要早一些了。早晚的时间走在路上，已经没有夏天那种粘稠的热气了，风落在皮肤上可能会有一些凉意啊。我刚在来上班的路上呢，感觉确实秋天的气息已经到了，尤其是在我们拉萨，感觉夏天非常的短暂。所以节目开始还是要提醒各位，一早一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各位要注意添衣保暖啊，千万不要感冒。对于秋天这样的季节，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编辑啊，他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变得特别的安静啊。那种安静不是累啊，也不是孤独，是一种刚刚好的平静。为此他还专门准备了一段话跟各位分享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啊，爱可以照亮人生的一段路，平静却能陪你走过所有的季节，不必去依靠另一个人维持完整啊。他所表达的平静是这样的意思，你会思考过平静这件事情吗？这段话的文字可能会温暖而治愈一些朋友，但现在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们要把它分享给你听。我们节目很希望在这个时间段给到各位一些温暖和陪伴或者疗愈的感觉啊。生活中好像很多事情都会在深夜发生，比如在深夜你可能会意识到爱与平静的区别，就像一条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就像熟悉的语气突然冷淡下来啊。明明一切好像都还没有结束，身体却已经紧绷起来，去反复地回想每一句话，试图找出爱意是从哪里开始消退的。所以某种程度

度上说，爱之所以让人感到迫切，是因为它通过另一个人抵达。它会有具体的面孔、声音和关注的方式。平静却会安静得多，它不会伴随鲜花和承诺隆重的出现。它发生在那条未回复的消息，终于无法决定你这一晚过得好不好的时候。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平静有的时候会比爱更重要呢？爱是一种体验，当然我们现在说到的爱可能是爱情的爱，爱它是一种体验，非常的浓烈美好，但是也可能随时会发生改变。但是平静是一种内在结构，它支撑着那些普通的清晨，不确定的关系，也支撑着那些无人安慰，可能只能独自度过的那些时刻。秋天却乎是已经来了，你还会怀念夏天吗？接下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夜色中相识。我们回到刚才节目歌曲之前聊到的话题啊，爱，或者说今天聊的狭义一些，爱情的爱啊。爱或许会在几个星期内发生变化，但是平静却能支撑一个人走过几十年啊。一个人当然可以真心爱你，但是他也可能会因为时机彼此不合适，或选择另一种人生而离开。而如果你的稳定完全依赖他的存在，那么他的离开带来的可能就不只是失恋，而是整个自我的坍塌啊。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爱情肯定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经历，或者说认知啊。我们今天编辑一同准备的稿子，感觉有一些小心事啊。从这个我们编辑啊，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从女生的角度来说啊，她说当一个人过度的依赖爱的时候，就会开始监测爱啊，她会数着消息的数量，会比较每一次的语气，去揣摩每一段沉默呀。她不再去单纯的感受爱，而是像管理一个随时可能会被清空的账户一样去管理关系啊。渐渐的，两个人仿佛进入了一间彼此考核的办公室。那会发展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一方不断索取确认，另一方啊则被迫为一种自己无法掌握的情绪去负责呀。好像温柔逐渐变成了义务，即使是真实的关心，一旦需要反复证明，像我没有准备抛下你等等的类似的想法，那也会让人觉得精疲力尽啊。而且呢，在爱情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悖论啊，一个人越是急于抓住爱，爱就越没有呼吸的空间。所以内心平静的人可能会要求坦诚表达受伤，也能够去离开伤害自己的关系，但是内心焦虑的人可能什么都愿意忍受啊，只要对方不消失。所以你会有一些感触吗？当平静开始在内心扎根的时候啊，别人的态度、外界的评价会逐渐的失去他原有的权利啊。赞美依旧令人愉快，被拒绝呀，也依旧会疼，但是当然爱也仍然珍贵啊，但他们都不再有资格对你是否值得被爱、是否足够好去做出那个最终的判决。所以这可能也会改变一段关系的质地啊，你不再仅仅是因为某个人选择了你就立刻去选择他，你开始提出不同的问题，在这里我还能不能做自己，这段关系让我感到安稳，还是让我长期处于警觉？我是真的被爱，还是只在对方暂时没有离开的时候感到如释负重呢？你会去问一些这样的问题吗？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于爱情的看法，或者你在生活中对于平静这件事情的看法。

0: 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1: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2: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3: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2: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4: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秋天的夜色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了内心平静这件事情，那从我们编辑的角度来说，内心平静尤其是在爱情当中更为重要啊。

内在的平静啊，不会让一个人变得冷漠，可能反而会让爱更加的纯粹啊。你可以去爱一个人，却不再把它当作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你可以接受照顾，但是却不要求对方去修补过去留下的每一道伤口。当然，你也能看清，有些舍不得正在逼迫你去背叛自己啊。那说了那么多，这种平静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呢？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做三个小练习啊。第一，减少不必要的欲望啊，每个欲望都像是在与未来签订契约。比如像等这个人爱我，等他回来，等这段关系变得确定我才会好起来，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会出现。那看见这份契约，然后你就会拒绝把生活推迟到条件满足以后呀。第二，我们尝试去观察大脑，而不是立刻的去服从它。当焦虑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先陪他坐一会儿啊，不要急着去再发一条消息，也不要马上的去做出新的解释啊，去问一问自己，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恐惧，又是哪一道旧伤借用了眼前这件事情的面孔呢？感受当然值得被看见，但却不必永远的拥有决定权。最后，我们可以尝试那些保护那些能够产生平静的生活条件，或者说生活资料，或者说生活习惯。我们可以在进行艰难谈话以前先睡他一觉啊，给日程留下空白，可以去阅读、去散步、去运动，当然也允许自己去独处啊，而不是把独处当成一种惩罚的那种独处啊。平静呢，它不会来自某一次戏剧性的顿悟，而是来自日复一日那些不再抛下自己的微小的选择。爱情当然依旧有很大的可能会到来，当它到来的时候啊，你仍然可以全心的去欢迎它，只是要让它进入一个原本就有中心的人生。那种真正的安全感啊，不是确信某个人永远不会离开，而是知道即使生活发生改变，你也不会离开自己，这就是那种内心的平静啊。

0: 所以各位在生活中会遇到过这样的平静的感觉吗？就是那种劲儿啊，就是它不是冷漠，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它是一种让你能够完全的冷静和理智的去分析情绪，当然不是爆发出来，不是发泄出来，而是去接受他们，让你对生活、对自己，包括对爱情，都有那种自己掌控的感觉。如果各位在生活中有独特的、有关于内心平静的独特的体验或者想法，或者你的爱情故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特别深刻的有关于平静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呀。接下来自于梁博，想念。
1: 2

刚听到来自于梁博《想念》。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已经有一些

微微凉意的秋夜当中相识。今天晚上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瓶颈这件事情，不是练功突破的那个瓶颈，是我们的内心瓶颈啊。可能是人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去向往平静的状态。激情当然有激情的好处，我们都是从青春的这个时间段走过来的，都有过热血沸腾、青春飞扬的时刻。你在哪一个时间段突然觉得自己向往着平静，也开始去学着平静了吗？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内心平静这件事情啊。接下来看看网上的朋友关于平静、内心平静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看的。这位昵称叫做苦咖啡的朋友，他说失恋半个月了，心情一直不好，谢谢主持人，也许我该重新出发，爱好自己才会吸引更多的爱啊。关于失恋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我当然知道你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一些不好的心情和不好的状态，但是从你刚才这句话，我觉得你的状态已经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比你自己想象中的更加的有力量啊。关于失恋，很多朋友在失恋之后可能会问一些，比如说我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做，或者说为什么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是这位朋友他在想，我该怎么重新出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小的区别啊，可是这是我们可以往前走的前提啊。至于爱好自己这件事情啊，我想它不是一个需要立刻做到的事情，或者是需要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它更像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啊。比如当你决定对自己好一点之后，哪怕只是今天晚上比昨天早睡半个小时，哪怕只是今天吃饭的时候更加注重健康，当然也更加关心自己想要吃到什么，可以从简单的生活中去照顾自己，去倾听自己的内心，我想这已经是爱自己的开始了呀。当然也希望所有失恋的朋友当然希望所有的朋友都不失恋啊。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希望大家向苦咖啡学习，慢慢的都学会找到平静的这条路，学会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我们来看第二位朋友啊，他这个没有昵称啊，空白啊，就叫他空白吧。他说他养了一盆绿萝，很普通的那种啊，放在阳台上，每次焦虑的时候啊，他就去给绿萝浇水啊，他发现呢，看着水慢慢的渗进土里的时候啊，他自己的呼吸也会跟着慢下来啊。所以啊，他说到一句特别有诗意的一句话，或者说特别浪漫的一句话，他说我不确定绿萝是不是需要被照顾，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啊。是的呀，我们都需要被照顾呀，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被自己照顾到呀。我自己是还没有养过植物啊。我在想，刚刚突然在想，开了个小差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给绿萝浇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给绿萝浇水，这绿萝挺能喝水啊。当然玩笑归玩笑呀，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在生活中都能找到一件小事情啊，就可以投入自己的注意力啊，可以放空自己的情绪，就像这位朋友的绿萝一样。来看第三位朋友，叫做晚风，他说呀，节目前半段的那篇文字啊，有一句话戳中了我呀，平静是一种内在结构，

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平静啊！我以前以为平静是什么都不发生，可听完之后，我觉得平静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不会散掉，你的里面是稳的。要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个个身怀绝技、卧虎藏龙的，就这个形容非常的准确。平静的状态啊，就那股子劲儿，它是支撑着你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遇到的事情啊。事情当然会发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平静啊，不是外面的安静，而是里面不散。是不再因为一件事没有确定就觉得满盘皆乱了那种状态啊。甚至是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结果呀，没有出现结果，还没有做完，但是你也可以先躺下来，去好好的过完今天，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聊内心平静的这些事情啊。或许今天的节目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小故事会给到你一些感触啊，让你的心产生一个小小的缝隙，而那个缝隙就是平静可以进来的地方。如果你现在的你依旧在听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也有一件让你感到平静的小事情啊，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盆绿植，当然也可能是在下班路上故意绕远的一段路啊。我想那件小事情可能就是你要给自己的内在结构，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引人注目，也不昂贵，当然更不需要向任何人去解释，可是它在的时候，那股子劲儿就不会散。

继续回到爱情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追求爱，被爱，去爱，留住爱。我们也以为只要被一个人好好的爱着，日子就会有支点。那些没有回复的消息，我们可以等；那些忽冷忽热的语气，我们可以忍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支点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心好像就不在自己的手里了。他的热情或者冷淡，他的靠近或者远离，都在决定着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你所有的平静都取决于他今天会不会给你、啊、爱情是好的呀，它很浓烈，很美好，会像一束光忽然照进你的生活，照亮那些 你可能习以为常的灰暗，让那些夜晚更明亮，让那些重复的日子也有颜色。可是光是会移动的呀，它可能也会变暗，可能会照向别处，可能也会渐渐地退去。你追着光走的时候，你的脚会觉得累、啊、但是平静不一样啊，它不通过任何的人抵达你，它不需要一条条消息来确认、啊、也不需要一个拥抱来维持。它不在你的外面，它在你的里面，它是你自己的呀。我想今天节目的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非常非常有感触、啊、我们的编辑一同通过她自己的感触来写到了爱情，写到了平静这件事情、啊、她说她觉得、啊、一个人需要被爱，是因为她没有把自己在心里安家，她还在等别人搬进来替她布置。可是如果你自己把家安好了，有人来你会高兴，有人走你也不会觉得空荡荡的。所以平静不是冷漠，平静是那条没有回复的消息终于没有办法去决定你这一晚过得好不好呀。他还同样要跟各位分享到一个小故事啊，他说他有个朋友啊，以前他总是在等消息，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手机放在桌面上，屏幕朝上，每亮一次啊，他就拿起来看一眼，不是他的就放下，不是他的就再放下，一个晚上重复十几次呀。他也没有说他在等谁，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后来他累了呀，开始学着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子上，翻过去的时候啊，他说我要学会在我自己的时间里待着。那个动作很小，但可能他就是一切转变的开始呀。说到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跟各位聊一个题外话，我也会把手机，但是我没有注意是把面朝上还是面朝下，但是我会把它，就是它跟桌子的边和角对齐啊，要不然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可能像我这样比较粗糙的人，没有关注到，在我自己的时间里信息是谁发过来的。当然这也不值得学习啊，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各位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啊。说到转变，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需要那个翻过去的动作呀。这当然不是代表着我们不再期待啊，而是不再让期待这种情绪或者说这个过程去控制你啊。你知道有人会来，但是你也知道他可能不来，但是不管他来不来，你都有一整个属于自己的夜晚，或者说一整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关于爱情，网上也会有朋友会问到，爱和幸福一样吗？不一样吧。爱是有人走向你，幸福是你自己站在那里不觉得空。爱是雨，是花开，是轰轰烈烈的来过又走了。平静呢，是雨停之后，地面慢慢干透的那段时间。你在那段时间里走回家，换了一双干袜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可能没有人看见，但那也可能才是你真正活着的时刻呀。

说到爱情，肯定绕不过失恋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的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到他失恋的过程。同样有个小故事跟各位分享，有一个人失恋了，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后来啊，他开始每天睡前做一件事情，关掉灯，坐在窗边去听窗外的声音，风声、远处的车声和自己的呼吸声。那些声音很小，可是他们是真实的呀。他们不会去评价他，也不会离开他，他们只是在那里。后来啊，这位朋友说，那些声音帮我度过了所有我以为过不去的夜晚。怎么会过不去呢？我们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的呀，一定都会过去的呀。不过你这个方法，这个小故事当中这位朋友的方法，我觉得对治疗失眠可能也有一些作用呀。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可能就要尝试一下了。平静就是这样的，它不会突然的降临，它会在一个个你以为难以忍受的夜里，会一点点的学会啊。可能学会去把手机翻过去，可能学会在关灯后去听自己的呼吸，当然也学会不再去等那条消息啊。这些东西很小啊，它们可能没有很重的仪式感，甚至最爱发朋友圈的人可能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发，这些小事情发朋友圈啊。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就是你新长出来的东西，就是你通往平静的道路呀。

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北京时间22:54，各位有没有觉得我的声音此刻都更符合深夜的状态了？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内心平静的这件事情，也许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可能过得没有那么开心，也许啊，那条消息现在都还没有回复，那些事情还没有解决，那个人还没有来。这可能会让你今天晚上什么都不想做，但是那也没有关系，那就不去做。我们可以在黑暗中多坐一会儿，不用开灯，也不用去想接下来该干嘛，就只是坐着，让夜晚自己往前走。平静可能并不是一种能力啊，它可能更像是一种选择，就是在自己紧绷的时候对自己说放松一下也可以，这样的一种选择。所以啊，你没有落后，没有走错，也没有辜负任何人。有一些夜晚，我们并不需要被所有的事情填满啊，我们只需要待在那里，把自己接住。所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依旧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吧，亲爱的朋友。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3: 杰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2: 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3: 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
2: 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政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

0: 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挖掘选树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建章立制同步推进，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治以病与防卫病相结合，推动问题整改长效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履职尽责规范化，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性普遍增强。王军正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放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事情。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随着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的打通，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三号，本台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救援一线，请听报道。
0: 虽然国道216线2号就已经打通，但3号进入受灾核心区，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达瓦扎西：
2: 昨天路基跟河中高度不高嘛，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早上就已经下去了。这路基加宽加高，晚上水涨到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0: 三号中午，本台记者小德吉来到搜救作业的受灾核心区域，探访搜救作业开展情况。
3: 随着道路的抢通，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 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受灾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正在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也已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中国安能集团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平面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设置了两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0: 目前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本台记者扎西预测，
5: 这里的山体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1: 二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介绍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线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
6: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0: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维：
7: 目前核心区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 分区搜寻，一方面呢，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0: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汪海涛：
8: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注送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0: 相关负责同志还介绍了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善后安置、心理疏导方面采取的举措。日喀则市委书记、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方红：
9: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0: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向东：
10: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1: 在2号举行的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就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请听报道。
0: 吉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灾害防控难度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分析说：
6: 吉隆口岸曾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步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0: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陈富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6: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及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 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检测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1: 连日来，在吉隆镇有许多商户自发设立的服务点，供过往人员免费领取物资，街头静静涌动着一股股暖流。请听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探访这些物资服务点，感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3: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免费的救援物资。
11: 辛苦你们了啊！
12: 谢谢。
11: 物资够了吗？
0: 在一处服务点，本台记者德吉和正在忙碌的商户德吉央宗闲谈后，了解到他是吉隆本地人，在镇上经营着藏餐馆和服装店。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一有空就会来物资服务点给志愿者搭把手、送杯茶，善意在点滴间传递。德吉央宗：
11: 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馆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
0: 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吉隆镇上的几名回族商户。灾情发生后，他们搭起了物资服务点，为过往群众提供暖心服务。商户马西龙：
13: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24小时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同胞共度难关。
0: 多年来，各族商户扎根吉隆，在这里经营生计，也见证了小镇的烟火与繁华。灾情发生后，当一批批救援队伍奔赴而来，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小城，守护处于危难当中的各族同胞。商户蚂蚁黑牙：
14: 两军待了30多年，就说关顾县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0: 商户马西龙：
13: 56个民族家亲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0: 本台记者德吉。
3: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1: 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的核心展区，集中展现了我区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白马康珠探访一号产业成就馆。
3: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0: 文旅展区内陈列着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还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板块，生动展现我区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市民谢先生：
15: 一路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
0: 一号产业成就馆共12个特色产业展厅，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低空经济产业展区讲解员刘哥：
16: 将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0: 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殷德胜：
17: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生成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1: 近年来，阿里地区在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不断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从儿童先心病免费筛查到白内障光明型义诊， 从先进口腔种植技术落地到本地医疗人才成长，一项项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0: 近日，在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一楼大厅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正在有序进行。专家团队为每一位孩子听诊做心脏彩超检查，并细致告知家长检查结果及后续注意事项。家长拉达吉：
18: 我们下决心做手术，现在心里特别踏实，真心感谢政府的帮助。
0: 本次筛查面向噶尔县0至14周岁疑似或确诊先心病的患孩，不仅把专业诊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配套了全流程免费政策，切实减轻患儿家庭经济负担。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业务负责人次珍：
19: 就是实打实给在当地孩子们送健康，从筛查到后续手术，一分钱不用花，全是免费，希望他们能健康康复，快乐成长。
0: 不久前，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还联合札达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医护人员为当地群众提供一站式筛查服务，并安排所有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分批次接受免费手术治疗。第11批陕西省组团市援藏眼科医生杨文：
20: 我们一共筛查了172名患者，会在1到3个月之内安排白内障手术，希望能给札达县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0: 白内障患者桑珠：
21: 经过细致检查，确诊后通知我去地区医院做手术，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心里特别温暖。
0: 此外，组团市医疗援藏力量也为阿里口腔诊疗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地区人民医院已经可以常态化开展口腔种植手术。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索南拉姆：
22: 过去这种难度极大的种植手术在阿里是无法完成的，目前这类手术我们已经能够独立且常态化的开展。
0: 越来越多先进诊疗技术在阿里落地生根，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我区暑运客货运量创历史新高，7月1号至8月31号，我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累计发送货物514万吨，同比增长0.5%。
0: 近年来，那曲市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通过专题培训、结对帮学、送学上门等形式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乡村、进牧区、进帐篷。
1: 今年以来，常州市巴宿县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系统建成覆盖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体系，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覆盖率达100%。
0: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专场招聘会，35家用人单位提供教育、财务、保洁等520个岗位。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4号白天，那曲东部、拉萨北部、日喀则、林芝、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0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0度到24度；改泽阵雨转阴，4度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山楂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安多小雨转阴，2度到14度；当雄中雨，7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嘉黎中雨转小雨，4度到14度； 丁青小雨8度到18度，洛龙阴转阵雨9度到24度，芒康阵雨6

0: 贺与你相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在他一生的求学与革命生涯中，曾对青年的学习观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恽代英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学习的远大志向，他多次领导青年运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断地在实践中锻炼学习，追求新知。在他留下的将近300万字的著作中，无不透露着对学习问题的真知灼见，蕴含着丰富的学习思想。因此，他也被周恩来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为什么注重青年学习的目的？他建议青年学习哪些内容？他在学习中又总结出了哪些方法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

恽代英，1895年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恽觉三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八品小官，母亲陈宝云出生于仕宦之家，是他的启蒙老师。从小恽代英就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他就废寝忘食地阅读，非读完方肯罢休。1913年，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两年以后进入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在学校期间，恽代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都撰写过文章，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同时，他跟梁绍文、冼镇、黄复生等人创办了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成为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1918年夏天，恽代英大学毕业了，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后来，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天，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后来，他又回到武昌，辗转安徽宣城、南京去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以他的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着广大革命青年们。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跟毛泽东、邓中夏、向景瑜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1926年5月，恽代英被党派到了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恽代英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担任政治总教官，跟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

到了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去了九江，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12月，他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秋天，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后来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5月6号，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叫做王作霖。在狱中时，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但是他后来被叛徒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1931年4月29号，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在就义之前，这位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的领袖和导师，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一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初秋。恽代英一生爱好学习，积极实践，他一向反对青年们无目的的学习。他认为无目的的求学，每每不能对于学术有很真的兴味，很大的造就，更不能为社会供给最急的需要。只有目标越认得清楚的，志向越专一，进行越勇猛。而那些没有目标或目标不明确的，因为没有社会的需要鼓励他的热诚，所以志向容易改变，进行容易懈弛。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救国心切的恽代英劝诫有志青年们要将求学目的与争取民族独立结合在一起，时刻铭记着身上肩负的时代责任，树立远大的求学目标，不可陷于玩物丧志，不可迷于自身名利。恽代英生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亲眼目睹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北洋政府对人民的肆意搜刮，他决心号召青年们为打倒强权而奋进学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的黎民百姓们仍然在强权的压迫下难以为继。在恽代英看来，什么是强权？日本的野心家是强权，政府的帝制党是强权，各省的预备皇帝督军是强权。要挽救日益危亡的民族，把百姓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要跟强权奋斗。要达到推翻强权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就要不断学习革命的理论，唤醒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形成革命的运动。恽代英认为，青年人求学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之外，还应该以供给社会需要为目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青年如何保证自己的学问以及能力足够为社会做事呢？恽代英认为，要提前注意4件事。第一，要先懂得社会与个体的真关系。青年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有社会的自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第二，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及他需要的程度怎么样。青年人研究学问，先要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从社会最急切需要的地方下手，从而使所研究的学术服侍社会。第三，要知道什么学术可以为社会供给什么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而第四，要知道自身的心性、能力、地位、机会，最合宜为社会供给哪一种的需要，从而结合自身的兴趣爱

好和社会地位去选择时代所需要的学科领域。对于求学的目的，恽代英还强调，求学要服务民众。在他看来，青年要服务民众，首先要懂得尊敬民众，放低自己的姿态，不能自以为是个读书人就自视高人一等而轻视怠慢民众。其次，要了解民众，同情农民工人的情况。为了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恽代英号召青年在课堂学习之余，多去农村做实地调查，深入群众基层，体验农工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从而激发服务民众的热情。最后，要愿为民众利益努力。恽代英一再强调，青年求学万不可有功利之心，不是要靠学问使自己成为贵族资本家，更不是要靠学问去伺候贵族资本家以助纣为虐，而是要靠学问为民众做事，向民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激发民众革命的斗志，从而改善民众的生活。对于青年学习的内容，恽代英认为要富有思想，勉励向上，切近合用。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外历史，学习社会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恽代英受邀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结识了李大钊，并且在他影响下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0年10月，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英者尔氏论国家的起源》。1920年下半年，受陈独秀委托，恽代英开始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恽代英被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深深的震撼，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教育引导身边的青年学生和进步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切合中国国情，可以切实在中国实行的。他曾经通过创办报刊、组织社团、翻译出版物、课堂讲课等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教育广大青年尤其要学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0年，恽代英受邀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列入当时应研究的26种书目的首要位置。同时，他劝诫广大青年，要想找到一条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出路，还必须研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恽代英特别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呼吁青年人要善于将阶级斗争学说用通俗的语言传播给广大群众们，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觉悟，为自身利益去奋斗，另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组织团结起来，共同打倒一切掠夺阶级，建造自由幸福的社会。除此之外，恽代英还引导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的人民群众观，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在他看来，为了使群众接受革命的宣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青年还要研究群众心理，深谙群众心理法则，从而赢得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恽代英还非常重视历史的警示作用，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还有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洋史。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曾经有过举世闻名的辉煌成就，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中国局势的日益衰落，中华民族的备受欺凌，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惊醒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使国人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恽代英觉得，大家要从这段历史中学得许多革命的烈士为中国的前途献身的伟绩，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考察北洋系的由来以及他们到国的经过，
我们更要从这段历史中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整个过程。为了普及这段历史常识，恽代英经常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史概要、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力图通过讲授中国近代这段屈辱的历史，激发广大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热情。在他看来，近代的西洋史也很重要。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民主革命的由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何以发生。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欧洲大战发生的过程，以及各国势力的如何逐渐膨胀。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各种社会主义家的理论与进行计划。可以说，现在一切的世界问题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找到根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能把中国微弱的国运婉转得回来，恽代英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提出青年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从中找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和救济社会的办法。在他看来，所谓社会科学，是主张用科学的办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要立足于国情，从四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了解。第一，研究社会的构造与各种势力的关系。第二，研究社会进化的原理。第三，研究各国与中国的财政与社会政策。第四，研究各国与中国农工商业的发达与衰败的原因和现状。当时恽代英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其从理论的书籍下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下手。因为在没有弄懂真实的背景和具体的事实之前，就去研究理论，只会懂得字面上的话头，而不能理解它所代表的真意义。针对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恽代英并不反对青年学习自然科学，但是他觉得，基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青年所研究的自然科学终究要立足于社会科学，并为其服务。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如果不具备社会科学的知识，他的才能很可能被反对派所利用，为帝国主义去卖命，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无力，甚至有害。恽代英在学习中不仅注重内容的选择，还特别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并且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总结了用做去学、主动去学、存疑多问多种学习方法。他提倡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学习，也就是用做去学。在恽代英看来，书本虽然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学校里关于各种常识的科目也可以扩充人们人生的意义，但是倘若青年们只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在书本上用功夫，诚然是错误的办法，而且是很不合学习心理的。恽代英经常劝告青年们广泛参加社会实践，他还多次组织青年们去农村、去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告诫青年要善于在实践中应用我们在书本中所学习的知识，在实践中寻来我们在书本中所未曾学习的知识，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恽代英看来，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学校的功课向来也是勉强被动地注入学生头脑中，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上养成了依赖教师的弊病。由于学生太看重了教师，自己不能养成好学研究思考的习惯，所以离了学校、离了教师，便求不成学问了。这种传统的以老师为主体的单向交流方式，也不能引起学生深邃的考虑。在这样的注入式教育下，即使最聪明、最向上的学生，亦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而且甚至于亦会言之谆谆，听者渺渺。所以恽代英提倡学校要引导学生学会自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

恽代英主张读书要善于怀疑，不可一味轻信。在他看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长期统治给国人的思想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反映到读书学习上，就倾向于把书本上的内容、圣贤的言论不加选择地作为真理，严重阻碍了国民的觉醒、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变长期以来这种不良的读书习气，恽代英教育青年们在学习中要时刻保持着怀疑态度。他列举了牛顿、瓦特这些科学家大胆质疑、提问的事实，指出青年在学习中不仅要怀疑，还要提出问题。愚蠢的提问其实正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源泉，它有助于推动世界进步，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恽代英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积极端正青年求学的目的，认真总结青年学习的内容，科学探索青年学习的方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青年学习思想体系。这不仅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志青年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同时也为新时代广大青年的学习生活树立了优秀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随着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的打通，目前已经有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中国安能集团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介绍，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进行水面位移的监测，对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发现的数个高危险的风险区域，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规划了1个逃生通道路线。此外，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连日来全力推进口岸区域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攻坚克难，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保障区域供电安全可靠。经过不懈奋战，目前石阡府美桥县吉隆口岸核心区成功带电。在吉隆泥石流灾害第3场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汪海涛介绍，目前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目前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住宿楼、停车场2个区域，195人组成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寻搜救行动。吉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高原峡谷，地貌复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提出建议。一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急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要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要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目前正在进行，1号产业成就馆作为本届藏博会的核心展区，系统展示了我区“十四五”产业，尤其是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成就，系统诠释我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促发展的深层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从蓄势待发到动能强劲。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已落下帷幕。据统计，7月1号至8月31号，我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累计发送货物514万吨，同比增长0.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日，桑日县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及城镇失业人员就业渠道，举办专场招聘会。35家用人单位提供教育、财务、保洁等520个岗位，将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是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顶不住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师傅，
4: 军长，军长，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5: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5: 李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
4: 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
1: 给我上！
6: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7: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8: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7: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8: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7: 娘，我知道。
8: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7: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8: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7: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8: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7: 娘，我哎，
8: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7: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8: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7: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8: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7: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8: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9: 报告郝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10: 好，我知道了。
7: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8: 清河，你
7: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10: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8: 啥时候回来呀？
10: 应该不会太久。
8: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10: 知道了，娘，我走了。
8: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10: 知道了，娘。
11: 啊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呢，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应该是国梁刚才攀考树了，弄出了动静。
1: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2: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3: 不用，马的泥当先油洞是咱的黑风寨，这天梯天井。 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4: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笑>
3: 老子架的这极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他打成筛子啊！<笑>
2: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3: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2: 潘总。
5: 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6: 是，潘座。
5: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7: 大婶，你们回来了。
8: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9: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选野鸡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10: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7: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山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11: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要沟村。
7: 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8: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9: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8: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 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12: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哎，不能砸东西！
6: 哎，
2: 老总，
6: 娘，
2: 啊，
6: 还挺好，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6: 放着，这，让你躲！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
7: 哎，你留
6: 去。
2: 老总，你们不能叫。

0: 你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偷偷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嘛，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

0: 哇！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气质，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哎，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哎，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3: 哎，
2: 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5: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秦江、郭红、郭亮，跟我上。
5: 好啊。嗯，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好。
5: 好。
2: 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6: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吧。
7: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6: 谢了，小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了。抓回来问仙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哎，我操，都怪那傻狗，是妄言症。

0: 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守墓呢，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1: 郭红，姑娘，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那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那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3: 知道了，娘。姑娘，给娘。呀！啊！是吧？啊！
1: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1: 你们哪位是老师？
4: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4: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1: 是，快跟我们走吧，
4: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5: 有救了！我能救了！好了，我能救了！
1: 郭良，郭良，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4: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1: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4: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1: 什么时候带走的？
4: 刚走没多久。
1: 好，你们快走。青江、郭红，我俩到前东去看看。
3: 好。
6: 这俩好啊，六鬼手啊，六一个呀，满手啊！
7: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8: 你们这是土匪，强盗！
7: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里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8: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7: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8: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7: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9: 娘，这应该就是前洞了。
1: 我看是。
10: 是，那把游击队给你带来了。
1: 好，青江，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也许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空档！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坏老子的大事了你！
7: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7: 快快的跑！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
7: 闹，
6: 老就给我毙了！
7: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宫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张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
2: 你要抓住我，我要快走。
0: 国红，快带来他师兄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2: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2: 我没事，
1: 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吧。
2: 好。
3: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0: 的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长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草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该王，什么事儿？
1: 学生里面没有咱家小姐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哪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红，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红，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5: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6: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改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6: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改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7: 嗯。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8: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6: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6: 嗯，知道了，娘。
2: 改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那事儿又急又气。你呀，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才见亲家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把我叫成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青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我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
0: 哼，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哎
3: 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山根爷，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啊、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0: 现在就过去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不随大流的人一定是有着自己的一些坚持的，即便那些坚持在途中会被其他的人嘲笑或者是误解，甚至带来伤痛，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可以承受并且值得的，因为从头到尾你都听从自己的内心，即便这在很多已经放弃听从内心的人眼中有些碍眼和不合时宜，但你还是一个特别的你。各位，我是小马，我的特别就是每晚都带来一本书跟你分享。这件原本普通的事情，在这个匆忙的世界里逐渐变得冷门起来，但我自己还是乐此不疲。今晚品味书香，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维纳的一部作品，叫做《不认命就拼命》。这是维纳写给所有对现实不甘、心怀梦想、逆风奔跑的人的激励作品。不认命就拼命，拼了命才能够尽兴，才能有回忆可以品味。毕竟谁也不想得过且过，我们都不想要一眼就望到头的那样的人生。其实我相信，就像维纳在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那些人的故事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几番努力，才有了你如今的学业、爱情、工作或者是生活的状态。你现在拥有的其实都是你努力换来的。今晚就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为了如今这样的生活状态，你曾做过的努力。来，马上我们先请出维纳。你好，维纳。
2: 你好，马哥。
1: 我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好不好？好像如今起书名真的成了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情啊。你们是不是也为此纠结过，起这个名字？
2: 我们也很纠结。一开始我们起的名字是，努力奔跑，只为更好的自己。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名字越来越长？
2: 对，名字，然后我的编辑特意跑到了西单图书大厦，看了好几个月，他说不如我们叫个短点的书名吧，叫个更直白的、更有力量的，就叫了这样一个名字，很直。
1: 不认命就拼命。
2: 对，
1: 也就是说你的编辑力排众议，说他先提出这个名字的。
2: 是，我的这两本书名，第一本《世界不曾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包括这本书书名都是由他来取的。其实，
1: 那我们讲讲这个"不认命就拼命"。你认同这个名字吗？
2: 我本身是认同的。因为我从小是一个小镇的一个女孩。我妈妈特别喜欢算命。她，
1: 我记得你好像是山东人。
2: 对，我是山东人。她特别喜欢算命。觉得人的命数是一切由天定。那么从小我是一个自卑的女孩，那么成长到现在，我反而觉得妈妈以前给我算的那些命都是不算数的，因为命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的成长，包括你想到达的地方，都是由你自己的力量决定的。
1: 所以你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一系列不认命的、不认输的这样的人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就是维纳的第一本书，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超80,000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啊。算是很畅销了。第一本书就是《世界不曾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我在想，哎，出了第一本书那么畅销，写第二本书，再出这本，会不会心理上有一点变化？比如说对这本会有期待啊，会有更好的期待啊，或者怎么样？
2: 期待肯定是有的。但是马哥也知道，我的世界太小了。我是伊林的公益演讲师，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出差，我的世界是很孤独的、很小的，作者朋友也很少，所认识的朋友也是很少的。包括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粉丝基础的。那么第二本书，因为第一本书很畅销，所以第二本书很多人关注我、认识我，所以我对这本书也是充满了期待。
1: 而且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你在你的所谓演讲旅途当中认识的一些人，包括分享到他们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先对这本书做一个大致的了解。来，我们一起来听维纳的这本书《不认命就拼命》。
3: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隐藏多少伤口，才能展示自己最有力量的一面？一个人要做多少牺牲，忍下多少委屈，才明白昨日的经历？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更坚强。不认命就拼命， 拼了命才能尽兴，只有拼命后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才能明白笑着流泪远远强过哭着后悔。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懂，只要启程就别在意背负，拼了命就不能停下脚步。不认命就拼命，行文不鸡汤不矫情，穿越人山人海与你温暖相遇。书中所有故事都是作者维纳亲历和亲闻，有的是在全国演讲中遇到的人与事，也有自身的成长与青春领悟。
1: 透过这个短片，我们听到了维纳在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那些人那些事，但是具体还是要来听一听维纳讲一讲这本书啊。分成了几个章节，然后把这些人物的故事放在这几个章节当中为我们呈现啊，来讲一讲写到了什么。
2: 好的，马哥，这本书大概是分成了七个章节，有我在演讲中遇见的一些人和事，也有我自身的一些成长，从作者开始，这两三年是我成长变化非常快的一年，因为我面临了很多的选择，也面临了很多的诱惑。那么往下的章节也有写到爱情，我对爱情的一些看法，还有我对一些人生的期待，这样有七个章节。这样七个章节。
1: 其实这其中我看你写到爱情，写到成长，写到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挫折啊，挣扎，就这种体会青春等等啊，应该说它是涵盖了年轻人在生活的道路上。其实你也是年轻人嘛啊，
2: 我也是年轻人，
1: 所以就是你在生活的路上遇到一些问题，方方面面的，在这个书当中都会遇到。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节目保持同步，大家也会遇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会分享属于自己之所以走到现在啊，大家可能做出了哪些努力等等。我们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也会随时来关注大家的留言，这样接下来你就给我们讲几个故事吧。
2: 好的。我在记忆最深的是我去宁夏去做演讲，那儿的学校很漂亮，但是那儿的孩子他们阅读的书很少。我就是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有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站起来和我们所有人分享你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是在角落里站起来一个男孩，他说老师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吗？我读书不多。他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嘲笑他，大家都嘲笑他，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老师你相信吗，在我七岁之前我没有见过镜子，因为我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我的爸爸在深圳打工，我跟着奶奶一起长大。那么我看到第一次看到镜子的时候，我落荒而逃。他说老师像我这样一个学生小学生，我的命运就是这样安排了，我还有可能获得想去远方看一看这种机会吗？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嘲笑他，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自卑的男孩。那么那一刻我却流泪了。就是我在想想咱们身边很多人大学生都在叫我很迷茫，包括我们一些职场人都说我很累。那么引起我的思考，就觉得我们的迷茫是由于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毕竟我们不像那个男孩一样，他在命运的安排之下，有可能他挣扎或者是无力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让我泪流满面。那么我们至少是我们的努力能让自己看到一种方向，我们能让自己说我敢，有这个机会说我敢，
1: 对，
2: 就是这样一个感受。
1: 你看这样的话，就是从维纳啊，因为他亲眼见过那个孩子，亲耳听到他讲这段故事，他也把这样的一段经历写到他的书当中啊。的确是，当你打开这本书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感动。这样维纳，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怎样的一些磨难和挫折。
2: 好的。
1: 这是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有过工人的经历，也当过电台的记者，当过报刊的特约记者，2012年之后是签约作者，现在在上海建筑检测站做一名检测员，家庭日子慢慢好过了，生活也不错。这个人生突然我就觉得，哦，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就是我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现在，我是觉得每一步我都有收获有成长。你看，风信子的花语阿姨她说尝过苦出过力受过委屈也吞过眼泪，常言道活受罪，人生就是在 认命和拼命当中度过的，两难的选择当中你都得要去面对，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活得有滋有味。这一代人、哦、这是一个将近70岁的阿姨
2: 哦，写得真好，
1: 满头白发，这是有生活经历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2: 写得非常好。
1: 来，欢乐真人他说，为了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努力考上大学，为了不过那种早九晚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我读了研究生，为了有一间安静的书房，我又努力赚钱自己买了房，现在我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已。我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而不是为了拿一个文凭，做自己喜欢做的运动，而不用担心还有需要完成的工作。人最后过上的就是你想过的生活，就看你为你这个想过的生活付出多少努力。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一篇，就是美好的生活不会凭空而来啊，那篇稍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播放啊，因为我也自己读了这篇文字。我们再来看天空甲板，他说，在我们潮汕平原啊，算得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2: 嗯，
1: 咱们都听过那首歌，
2: 对，
1: 爱拼才会赢，
2: 爱拼才会赢。
1: 哎，对，你看说多好。雨季一痕他说，摊开手掌心，你会发现命运的纹理清晰可见。你看，命运都已经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了，为什么还要认命呢？曾经以为看到的天空只有那么大，后来才知道天外有人啊，这个天山外有山，天外有人啊、
2: 嗯、
1: 这个永远不要束缚住自己的视野，命运一定会到达你想要到达的那个高度。
2: 大家他们写的比我写的好，
1: 大家说的都很好、
2: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1: 来我们继续再看一个、
2: 嗯、
1: 人生似一站说，高三那段时间里，嗯，是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一段岁月。每天三点一线，穿梭在宿舍、食堂、教室，每天和舍友第一个去教学楼，每晚楼管啊赶着我们，我们俩才出来。整栋宿舍我们俩睡得最迟了，起得也最早。苦心人天不负，终于我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一本梦想啊！在那个不好的那个高中当中，他们俩实现了一本的梦想啊！成绩出来，楼管阿姨、老师都夸赞我们两个。你看，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原来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努力换来的。
2: 这让我想起来我的高三也是这样度过的。
1: 你的高三怎么样？
2: 因为我是一个学美术的学生、
1: 嗯、
2: 那么高三我是从高一开始我没有过过周六周日，没有过过假期。
1: 嗯，
2: 从周一到周五是上课，周六到周日还有平时节假日的时间我都去学画画。
1: 嗯，
2: 是这样度过的。
1: 这就难怪后来维娜是读了广告专业、
2: 嗯、
1: 啊，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
2: 嗯、
1: 哎，维娜你自己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对于这其中的画你是怎么看的？
2: 嗯，
1: 很漂亮，这些画都怎么来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书里的画。
2: 就是我在去写这些画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本身是学艺术的，
1: 嗯，
2: 那么我在去做演讲的时候或者在写作的时候，很多人也有给我一些评论，我不是一个毒舌作者，
1: 对，
2: 也我本身也不是特别理性或者是偏执的一个人，我相对是很温和的、很感性的这样，
1: 没错，
2: 这样
1: 从你的书当中能看出来。
2: 包括马哥，你看这本书，我也特意找了一个美院的学弟，帮我画了80多张插画，然后又从中间选了50多张，这本书，我期待的这种不认命就拼命，不是说，我希望大家不顾一切的往前冲，但是在这个冲的过程中，我还特别期待能像我这本书一样，能够保持一种美好的心境，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的世界。想把这种美好的世界展现给大家，就是这样一种情怀在里边。
1: 所以当大家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美好，而且它的色彩非常艳丽，给人有希望、有美好的一种感觉，很明朗啊。来，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维纳。
3: 维纳，新锐作者，著有畅销书《世界不曾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西南交通大学广告系毕业，二更食堂专栏作者，艺林公益演讲师。他用感性的笔触描写了理性的世界，温暖而不失冷静，文艺又不失优雅。他的文章在各大公众号被广泛传播，多见于人民日报、十点读书、二更食堂等公众号，温暖鼓舞了众多逆风奔跑的勇敢者。

0: 味书香，梳理文字，书爱人生。人生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都是在所难免，但是别让自己活得太过累，适时的放松自己，寻找宣泄，让疲惫的心灵能够减减压。人之所以会烦恼，有时候就是我们记性太好了，因为记住了那些不该记住的东西。所以记住快乐的事，忘记让你悲伤的事，你也能够轻装上阵。各位，感谢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晚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你一起分享，也会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维纳，来分享他的作品《不认命就拼命》。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为了如今的生活，你曾经做出过哪些努力？接下来维纳，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好的，
0: 这位赫兰明迪他说，岁月的砥砺与世事的搓磨更让我深感无常二字。他说，当年啊，参加高考挑灯夜读备战，信心满满，不料考前突发高热，发挥失常，和我心仪的学校就这样失之交臂了，数年心血毁于一旦。而两年前的面试，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路上因为交通事故大堵车，结果因为迟到而落选了，欲哭无泪。他说，世事未必你努力了就一定事如己愿，比如说三国时诸葛亮啊，诸葛武侯也是鞠躬尽瘁谋汉家，结果兴汉一梦终成空啊，不是诸葛亮，抱歉，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样也好，更让我在挫折当中品出了人生五味，仍如既往努力前行，不变初心，却不再对结果抱过多的期许，但行好事啊，莫问前程。他说他说这样的过程，他自己的成长也特别大，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保持了一颗平和的心情。我们再来看记忆长歌，他说，就像《红灯记》当中李玉和所唱的啊，栽什么树，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因与果当中在无限的循环，将来如何取决于现在的种因啊，现在的种种的因果，现在如何则是以往所做的一个结果。当初没有上高中走高考的独木桥，自然每年的这个所谓博考招生就和我无缘了，而定向选择新闻出版工作，进而自学高考，才有了如今在某出版社的普通平凡的教书郎的工作。当年妻子力排众议，果断出手借钱买下了集资房，才在南郊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不至于在如今的高房价下居无定所，惶惶然飞鸟乱投林，情人不暇自哀而后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后后人哀之啊。他在说这个他的观点，他说，为了不使十年后的我因为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而追悔，现在的我依然在努力不懈，但愿就像那首歌所唱的，明天会更好。还有下面这位赤七，他说，出生在农村，为了跳出农门，高三深夜默默努力，现在在异乡读大学，为了梦想我从来都不认命。还有流泪的文鱼，他说，我从来不信命也不算命，因为命运时刻都在变化，不管成不成功都要做真实的自己，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认命的，而是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来拼命的。你看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所谓和命运的这种抗争啊，如今大家获得的这些东西其实你看都是一点一滴一滴通过自己努力得到的。
1: 是
0: 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很多
1: 很多
0: 这样的人。
1: 是，那我就和马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个我记忆最深刻的两个故事，也是这本书前两个故事。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是一个人要隐藏多少伤口才能拥有坚强。其实这个故事就是我身边的最好的朋友以及我的搭档的故事。我们同为演讲师，有一次我们去出差到了特别偏僻的地方，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他说，我要送给你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让你终身难忘。我真的不知道他会送给我什么，结果晚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礼物就是给你讲一个故事。我说好吧。他说你真幸福，因为你知道你的生日啊，维娜。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个有点痴呆的这样一个病人。所以从小他生的也是黑黑瘦瘦的，不爱说话，非常自卑，非常沉默。一直到初中，很多朋友同学包括亲人他们都不给他说话，觉得这个孩子也是傻的，他或者是遗传的某一种基因。他

0: 给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实在和眼前这个儒雅的、潇洒的、高高的这个男生，就是联系不上这个形象。他们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然后他说，但是他不认命，他就觉得自己心中还是有一股自己的梦想，或者有一股劲儿。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妈妈去送他读书去上学，有一个学生跑过来，像开玩笑的时候，像开玩笑一样拍他的肩膀说：“嘿，兄弟，怪不得你这么沉默傻傻的，原来你妈妈也是这样。”这句话对他的刺伤非常的大，他那一刻也伸出来拳头，想去给这个男生，给他打一架。他的妈妈立刻就是拦住了他。那一刻他想了很多，想到妈妈阻拦他，包括小时候他跟着妈妈去山上去就是去玩，或者去玩，然后刮了很大的风，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一棵树砸下来之后，他妈妈就扑在他身上，那棵树砸在了自己的母亲身上。从那以后，妈妈不仅有一些痴呆，腿也不好使了。他那一刻想了非常的多，他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考上好的大学，要拥有很好的人生，这样我妈妈才能被别人看得起，我才能被别人看得起。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励志的男孩，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步一步走上找到了自己非常理想的工作。就这样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
1: 就是在这之前你从来没听他说起过？
0: 没有听他说起。而且表面马哥他是一个非常潇洒的、儒雅的、很好的这样一个很温暖的、特别乐于助人、很热心肠的这样一个男孩。我没有想到他的身边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愿意朝着自己想成为想象的那个模样去发展，我们的命运包括我们的相貌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
1: 只要你不放弃努力。
0: 对，那么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马哥，就是也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闺蜜的一个故事。她是一个话剧演员林小然。在我们看来，一个女孩如果出身非常优越，又是长相非常漂亮，那么应该是被万人宠爱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事实并不然，因为作为一个舞蹈演员、话剧演员，她本身是非常刻苦的，他很孤独，每天都要练舞练很久。因为林小然他天生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付出的努力就更多。直到有一天我在雁荡山出差，信号不好，因为那个地方雁荡山信号不太好，所以他给我打了好多电话，终于接通了，他就那边就哭着给我说，我现在发生了两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要跟你先说哪一件。我说那你从最不幸的事情开始。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男朋友刚刚和我分手了。我说这个很好解决，我们再找一个比他更好的就好了。他说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排练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我这个腿应该不能上，这一次不能上这个舞台了。我说哎，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等我出差回来我们可以去旅行，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他说我怕是不能陪你去旅行了，因为我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呢。然后挂完电话我回到北京之后立马去医院看他，我发现真的如他所说，他也没有夸张，就是一个看上去非常虚弱一个女孩，然后腿就是被石膏钉在那儿。然后他没有哭，我也很想安慰他。那一刻我想的就是，人大概在非常悲伤非常忧伤的情况下是不会流泪，甚至是不会诉苦的这样一个状态。他的腿没过两天，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以为是他要去见他男朋友，我说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他说你带着我推着我去找那个导演，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在旁边看。那一刻我知道他是有一些挣扎的，他想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想得到导演的这种认可，或者下一次再给他一个机会去上舞台。我也是这样想的，往下的日子我每天就是会带着他去下面看他们排练。但是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这个舞台上有很多漂亮的女演员，也有很多很优秀的话剧演员。导演虽然觉得他很敬

0: 实她是一个家境非常优越的女孩，只要她愿意向自己的父母妥协，父母也会给她找一份很优渥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她没有这样去做，她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看看自己去拼一拼究竟能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直到有一天，她还报了日语班，然后有一天呢，她就对我说，她就说我好像是不行了，就是说我报了日语班去学日语，我呢还就是去考研究生，但是我还去面试各种角色，但是都没有什么希望，考研失败了，然后日语也学不好，还有就是没有导演来联系他。这个时候他的人生非常的灰暗，他说我是不是应该妥协这个命运了，或者我应该回家了，或者是我应该回到父母的怀抱之中听他们的话，不要再折腾了，女孩子还是不要太任性。就在他放弃的时候，就在他一个人拿着这个银行卡，看着那个银行卡里面的98块钱取不出来的时候，他是很沮丧的。那一刻他就给我告别，我也觉得他是应该放弃了。然后我们俩还吃了散伙饭，结果第二天就有好消息来了。他就说维娜，好消息来了。我说什么？他说有一个就是剧组要找我，说我特别适合他们那里面的一个角色，而且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会一些日语，然后我这个还有一定的场记的功夫，然后再说我长得也漂亮，就这样他就得到了这个角色。所以有的时候人生我觉得就是跌宕起伏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给你的礼物是什么。
1: 其实你看他之所以获得这个机会，都是因为他做了一些相关的准备。
0: 对对，而且之前的那种挫折只是对他的一种考验。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就是好多事情把它当成一种经历，不要带着负担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人生就是负重而行。但是我们在负重的这个时候就当做尝试去经历，这些东西不会白白浪费你的精力的，你也不会白白牺牲的。
1: 所以你所做的每一点努力其实都会终究会通过某一种方式来回报你。
0: 是的，马哥，
1: 这就是维纳给我们带来的不认命就拼命。我们接下来继续透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
2: 不认命就拼命是维纳写给所有对现实不甘、心怀梦想、逆风奔跑的人的激励作品。维纳的首部励志作品《世界不曾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已经上市，广受好评。本书是继《世界不曾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之后维纳的诚意之作。不认命就拼命，拼了命才能尽兴，才能有回忆可品味。毕竟谁也不想得过且过，我们都不想要一眼就望到头的人生。
1: 谁也不想得过且过，我们都不想要那种一眼就望到头的那种人生。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大家在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自己过上如今的这种生活，拥有现在的职业或者是学业，他们付出了怎样的一些努力。袁家麒麟说了，刚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师傅耐心地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基本的一些技能，我们也学得蛮认真的。几个孩子当中我学的算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在制作版型上我做的得心应手，还将其中的技巧教给他们。现在我的师傅都对我是褒奖有加。这个字不认识啊，他说我曾经以为跟上一个成功的人就能够改变自己，得到想要自己的生活，得到想要的生活，所以任何事都特别的努力。现在的自己经济上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也付出了很多，也看到那么多人性的一个黑暗面，有时甚至对人生产生了无数的怀疑。但是如今的我还是坚定地走下去，为了自己，也为了当初的那些承诺。你看，大家在生活的路上迷茫、苦涩，但是从来不曾掉队，从来不曾放弃。然后，我想最好的人生的那种英雄主义，就是你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但是你依然热爱着它，并且依然在努力，这是多好的一种状态。刚刚我们说的维纳的一部作品，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收录的啊。美好的生活不会凭空而来，接下来就为大家来读一读这个故事。你想要的美好生活，不会凭空而来。选自维纳的新书《不认命就拼命》。前几年某一天工作结束，望着外面大雨滂沱，想辞职的念头再次袭来。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店里，

我遇见了公司的总监，他正坐在落地窗前看书呢。这么多年来，对他的印象就是每一次遇见他时，他都在看书学习。一直以来，他都是我们的榜样，公司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和他交流，说说心里话。我告诉他自己想辞职，在这个公司待了3年，觉得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也觉得有些疲惫茫然，找不到方向。他问我，还记得当初进公司时的初心吗？面试你的时候，你说过的那些愿望都实现了吗？我记得当时自己野心勃勃地说过，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说，这个愿望太过模糊，你得具体一些，再思考一下。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说，希望3-5年后自己晋升、加薪、出书，读完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在职研究生。经他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实现了前面3个计划，但是读研的计划却是一拖再拖。总监问我，有没有想过更酷一点的生活？我说，想过，但仔细想想都很难实现。比如，我想成为一个职业编剧，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写故事，讲故事给别人听。比如，我期待自由，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被自己掌控，而不是被他人来安排。总监说，你可以的，但你要成为这个自由者，却不一定是通过辞职来实现的。你可以继续努力，等成为那个自由者时，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还没有走到该辞职的时候。如果只是加薪，那我可以满足你。这次聊天给了我深刻的致命一击，最初做这份工作的初心，我对这份工作的期待，还有我的人生规划。茫然地走了那么久，我还记得多少呢？走在职场的路上，我还在坚持吗？曾亲眼看到很多人辞职，找到新的工作，又辞职，又找到新的工作。反复之余，除了薪水的提升，我们还需要什么来支撑呢？换工作换的肯定不是新鲜感，而是一种更好的工作体验，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一个与梦想越来越近的距离。总结起来，我们想要的是一段更酷的人生，可你又可以拿什么来交换呢？我的这个总监毕业于清华美院建筑系，后来又前往法国读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国跟随老板创业，身居创意总监一职。只看他的履历会觉得他无限光彩，他却告诉我，自己也是来自福建的某一座小城，为了交换今天的人生，自己走过的茫茫黑暗都能连成一片天，下一场雨了。现在最令他记忆深刻的就是去法国读研的那几年，很多个雨夜他被困在机场无法回家，窗外空空荡荡的机坪，偶尔轰鸣飞过的飞机仿佛都和自己无关。足足3年，他觉得自己是被隔离的，背着人群，背着城市，背着世界。法国在我们的心中是浪漫，是慵懒，是艺术的故乡，可在他眼中只有满满的忧伤和失落。一些同学来了，一些同学又逃走了，可3年后他还站在这个国度。他收获了据说很难拿到的美院的毕业证，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法国在他看来，走过的每一个人都幸福满满，街头鲜花映照的温馨也不过是异乡的冷漠，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他的想象，但是他却一步步地走下来了。因为他明白，为了自由的生活，他注定要拿不自由的状态去交换，所以一路走来，他并没有当逃兵。毕业之后，他选择回国创业，每一次面试时都会问对方的梦想是什么，3年后想做什么，5年的规划是什么，为了得到这些，愿意拿什么来交换。理想这个词大概是被说烂了，面试者面对这个问题，有回答很认真的，也有敷衍了事的，但是他总会认真的倾听，甚至会告诉别人怎么去做，去实现。
但交谈的最后，他一定会强调，拿你辛苦的生活去交换梦想吧，现在看不出来，以后会觉得很值。我们所羡慕的每一个无比光彩的人，每一段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成功的人生，其实无不在黑夜里酝酿着疼痛，默默地发光。每一个你，有梦想也好，没有也罢，不妨问问自己，你愿意拿多少努力来交换看起来你所想要的人生呢？毕竟你想要的美好生活不会凭空而来，它往往会在你精疲力尽时悄然而至，而每一个精疲力尽的时刻才是真正的考验，它是难熬的，而且是难以走过的。

0: 有人说生
1: 我们刚刚透过这个这篇啊，因为这也是收录在《不认命就拼命》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故事，大家有朝一日打开这本书啊，可以看一看这相关的一些故事，都很动人。维娜，这些年我看你除了工作求学之外，就是业余时间都是在写作啊。
2: 是啊。
1: 我想知道写作到底带给你什么。
2: 写作更多的对我来说是一种陪伴。
1: 嗯，
2: 因为我一直在出差，所以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是在宾馆里、火车上、汽车上、飞机上，用手机写、用笔记本写、用电脑写，
1: 嗯，
2: 就是它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一种陪伴着我，陪伴着我成长，陪伴着我思考。陪伴着我走到所有人的面前，
1: 嗯，
2: 就是这样的。
1: 你看真好啊，我觉得也在写作当中，其实维娜是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成长和自信。你知道这两年出了很多年轻的作者啊，有人觉得这些年轻人写出了年轻人的心声，有人嗤之以鼻。你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一种记录吧，我们现在的作者就要用自己的笔去记录就好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到我隔壁的人在看我的书，我就很想给他打个招呼，但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在等飞机嘛，然后他接到一个电话，他就给这个人说，祝你不是以前说的要嫁给我吗？怎么嫁给别人了？然后就是用调侃的语气说完，说完之后他泪流满面，泪流满面之后他又翻开我的书在那儿标一些话，然后又合上了书。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我写作的意义。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维娜做客我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师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2: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政委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

0: 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1: 我的故事啊，要从31年前，也就是1988年说起。
2: 热热，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今天第五一。
3: 我，老连长，
4: 大哥，
3: 政委，你好，
4: 唱得不错呀。
3: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着歌解解闷吗？
4: 小马哥，哎，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3: 啊，对啊。
4: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3: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政委，你看过了？
4: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嗯，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3: 是是，
5: 嗨，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三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3: 嗯，连长，这个我懂。
5: 嗯，听我，哎，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3: 大。哎，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5: 好。
4: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
3: 啊，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嘛？
4: 我和我爸来看水了。
3: 看水？
5: 对，听我。
3: 哎，
5: 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
3: 嗯，
5: 这4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暴涨。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
4: 嗯，
5: 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你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
5: 嗯。
3: 不好，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5: 走，去看看。
4: 走。

0: 长，
1: 别看洪水太快了，河水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哎呀，这怎么说来就来呀、啊？
2: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3: 危险！
1: 哎呀，
3: 这是溃坝的征兆
2: 啊！
3: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也有较明显的变形。
4: 是，
3: 军武、政委，
1: 到
3: 快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2: 好，
1: 是
3: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十连，
2: 是，
3: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堤，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1: 是，
2: 爸，你呢？
3: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1: 哎，连长，
2: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3: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2: 可是，
1: 是，走，
3: 这快走。
5: 刘书记，
6: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1: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6: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1: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个地方在冒气泡了。

0: 喂，是185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185团江大明。
0: 江政委
1: 啊，
0: 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1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185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队长向右看阵，向前看，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队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心，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185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呼地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着我玩。

0: 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小连长受伤了。
1: 来了来了！
0: 老张，你伤得咋样？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
1: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回桑德克龙口以后。
0: 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
1: 哎呀，
0: 那如果划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呀，
1: 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就是啊，我估摸一下，7公里长，8公里宽，7856，再乘上1500米，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
2: 这就是上万亩的地，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阿拉克别克，哈萨克语意为“少女的耳环”，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 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

0: 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洪水还冲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三道防护堤中的两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1: 同志们，我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耗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九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缺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蒋政委，我们九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3: 蒋政委，你下面了吗？
1: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其他连组织第二、第三突击队，九连、八连、七连和残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六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武啊，
3: 到！
1: 你们九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最危险，要站在堤坝上往口子里扔麻袋，注意不要一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千万要注意观察桥底下的堤坝啊！另外，团职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三道防线。
2: 受的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3: 我向团里请示，我带人过去。
4: 小马哥，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5: 政委，你咋在这儿呢？哎呀，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三道防线吗？
4: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5: 政委，麻袋你拖不动，这里危险，听话后退。
4: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0: 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过去， 三天过去，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
6: 俊武，
5: 哎，老连长，
6: 哎，老连长，现在，
7: 哎，
6: 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你受伤了吗？
8: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7: 是，
8: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6: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咱们这边的大坝低，水流压力太大了，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8: 是啊，对面一炸开一分红，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6: 是
8: 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不行不行，
6: 老连长，不是咋知道不行呢？这样，我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9: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
6: 江政委
9: 啊，
6: 江政委，刚才啊，我和老连长琢磨了一个法子
9: 啊，
6: 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炸个口子，这一分红，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9: 哎，军武啊，这倒是个好办法
6: 啊。
9: 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6: 政委，您看啊，他们那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红，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政委，江政委，
9: 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
0: 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10: 马军武，马军武在吗？到抢险指挥部来一下。
11: 马军武，指挥部叫你呢。
6: 好，我这就去。江政委，你找我？
9: 哎，军武啊，
6: 哎，
9: 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
6: 哦，
9: 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红的方案。
6: 哎呀，
9: 可以在导流分红区爆破施工。
6: 哦，
9: 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6: 哎，太好了，
12: 太好了，
6: 太好了。
13: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儿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6: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13: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12: 是
14: 是
12: 是，
14: 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9: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
12: 哎呀，
9: 对吧？
6: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12: 哎，铁锹就行。
9: 这铁锹。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12: 是，
9: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13: 是啊，
9: 对对，
13: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12: 哎呀，
6: 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13: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逛商店？
12: 是不是啊？
6: 不是，我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14: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9: 哎，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14: 哎，对，
9: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14: 哎，这个好，
9: 怎么样？
14: 好。

0: 哎呀，君主，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
1: 就是，
0: 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
2: 好，那我们先找木料竖架子吧。
3: 好好好好，
0: 在这边架子不用搭得太高。
2: 对，来，
4: 来，
5: 走，
4: 走，
5: 走，走，
4: 走，
5: 来，来，来，
4: 来，
5: 来，
4: 来，
5: 整木头，
4: 来，来，
5: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拿锤子钉，来，
4: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好，副市长，红旗，
4: 好，
5: 好，好，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6: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7: 10、9、8。

0: 1250个地雷呢！快，快，你们看看水门进了这么快！是，快来，快来！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是，来消息了，来消息了！啊，什么将军？丞相，丞相，哎，大家见一见，让政委说。啊，将军，好的，好的，同志们，我们1285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哎呀，
1: 传到北京去了！
0: 国家外交部、农业部。 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务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八连、九连、十一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 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2: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0: 我告诉你们，我估计啊，再有3-4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 值得我们的军垦二代、兵三代永远自豪。好。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
1: 哎，别，可不敢。
2: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3: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
4: 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豫剧。
1: 妈，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
4: 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1: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4: 哎呀，我哪敢阴阳怪气呀。
5: 张大小姐，化肥弄回来了。
1: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4: 我早看见，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4: 军武啊。
2: 哎，婶子。
4: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
4: 我。
1: 妈，你怎么这样呢？
4: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1: 军武，
4: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6: 哎呀，你们这咋的了？
4: 没你的事儿。马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郑美高攀不起。
1: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4: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1: 爸，你看看我妈。
6: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4: 哎呀，
6: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4: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1: 妈，你啥意思呀？
4: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6: 报什么名啊？
4: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豫剧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郑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6: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4: 你死脑筋啊？
6: 怎么了？
4: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4: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

0: 冬天呢？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1: 我不怕，你不就是条虫子，不就是条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
0: 这
1: 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0: 好，好，好，好，好，你和马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1: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君武了。
0: 哎，你。
1: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你也管不住我的腿。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你疯了你！你
2: 老伴儿，马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
0: 哎呦，
2: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着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
0: 你们俩，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
2: 哎，
1: 妈，
0: 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的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知道。
1: 妈，
2: 哎呀，你就别哭了啊！张伟，
1: 啊，
2: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1: 哎。进来呀，
3: 老连长，婶子，婶子，我
2: 军武，过来，孩儿的娘，郑梅，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1: 爸，什么宝贝啊？
3: 一把马刀。
0: 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2: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4: 哎，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5: 有可能啊，
4: 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5: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
4: 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6: 对
7: 对
4: 对，
7: 不，
8: 钟叔，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我们一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4: 是，
7: 对，
4: 是。刘排长，
8: 啊，
4: 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8: 土匪有400-50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4: 排长，有人，警戒。
7: 是，
4: 警戒。
9: 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4: 老乡，你
6: 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9: 啥地方？
6: 成化。
9: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8: 啊，错了。
6: 那，你认识路吗？
9: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呐。
6: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9: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8: 好，
6: 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8: 好，好，
7: 就
6: 老乡，站住！
10: 站住！
6: 别跑！
10: 站住！
11: 排长，刚才那个老乡是土匪头子，
6: 下马，准备战斗。
12: 是。
6: 给我打！
13: 再不走就一个都走不了了。

0: 这得有零下30多度吧。
1: 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3天了吧。
0: 老马，到世末了还得走多长时间？
1: 我估计还得一天。
0: 老马，走不动了，
1: 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动木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0: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馒头了。
1: 一个馒头。这样，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
0: 老马，你说，
1: 现在只剩一个馒头，这路程还有一天。我呢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
2: 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0: 老马说的对，小张，这是个活命馒头，就这么一个，
2: 不行，
0: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十步去报道，消灭土匪，为战友们报仇。
1: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2: 马哥，老
1: 王，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1: 我和老王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了，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3: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
4: 哎。
5: 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
6: 好，
5: 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十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
6: 好，
5: 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梅，
2: 嗯，
1: 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2: 没有。
1: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2: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1: 为什么呀？啊？
2: 俊武，
1: 哎，
2: 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2: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1: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
2: 嗯，
1: 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2: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哎，你看，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嘿嘿嘿，
3: 行了，
1: 哎，
3: 啊，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1: 不是，谁说的？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0: 油，啊，加油，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妹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正妹，对不起。
1: 不不，你别这样说，俊武，咱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3: 31年，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出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一部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人类不断的去寻找、发现并驯化食物的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食物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文明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发展的高度和这个社会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黄河文明，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万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开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苍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祭田里面去进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以示对于农业生产的这样一种关注和投入。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在公元789年大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我们知道啊，这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却要忙着去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他这是想干什么呢？这个节日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中和节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 这个李阔呀，是嘴里噙着玉玺出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也就是说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8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所以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序加陈，历代增制，汉崇上祀，晋祭重阳，自今已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序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祀，晋朝呢重视重阳节，那么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2月初一。那么李阔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阔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3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3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桐露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 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鸿鹄之冢。那么这个鸿鹄之冢是什么呢？鸿鹄之冢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鸿鹄之冢，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王后呢要率领六宫里面的这些宫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鸿鹄之冢。为什么是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这些鸿鹄之冢呢？因为女性属阴啊，代表阴，而王呢是男性，代表阳，实际上就是阴阳相合生中和之气的意思。那么周代时候向周王献的这个鸿鹄之冢究竟是什么种子呢？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鸿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鹿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这个合起来叫鸿鹄之冢，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礼

0: 帝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社里面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皇帝敬献的这个种子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了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1: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它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4万年到1.6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早先是在野外采集的，后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何种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0: 说起来可笑啊，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啊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啊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啊，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黄河南北两岸 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也很容易去驯化它。那么我们的古人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素是来自于这样一种野草呢？他们大概是知道的，因为啊，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素种来源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啊，想当年呢，素这种作物是上苍赐给我们人间的一种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呢，播种了之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而且每一个茎杆上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儿。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啊，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啊，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啊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啊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啊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素田里面故意的打滚儿，然后把这个谷种啊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啊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啊，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啊全部都被水冲掉了，只有它的尾巴上沾着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啊，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素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呀，啊，就原来这个狗尾草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啊，人间的素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人间就不停地围绕着农田辛勤的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惜素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

0: 角。
1: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粟类作物在古代长期被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来使用，它是我们太仓里的主要的粮食，也是军队打仗的主要的军粮。根据记载说这个汉宣帝时期汉宣帝呢打算派军队出塞去打击匈奴，但是因为这个匈奴已经被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给打怕了所以汉军很难捕捉到匈奴的主力去决战。这次用兵呢，汉军就特别注意保守秘密秘密出塞去接近匈奴的王庭。但是呢，当汉军部队抵达了预定地域，向匈奴发起进攻的时候，才发现匈奴的军队已经远遁了找不到了。原来他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匈奴破译了。那么匈奴是怎么知道汉军要进攻他们呢？汉朝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粟上。原来汉军的骑兵在出塞之后有的士兵呢不小心把自己的箭囊遗失在了草原上，而汉军的箭囊有时候呢被士兵当作粮袋来使用，箭囊里面放的有粟。那么匈奴的侦察兵捡到了汉军的箭囊，发现里面有粟，立刻判断这是汉朝军队出塞了，进攻迫在眉睫，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后撤了。虽然这个出击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材料证明西汉的时候汉军的军粮就是粟。那么作为汉军的打击对象，敌方匈奴他们吃什么呢？匈奴也以粟为军粮。据史记魏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年这个卫青带领大军去攻打匈奴，占领了田然山赵信城。这个田然山呢也有人翻译成燕然山，这个赵信城呢就是匈奴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汉军占领了赵信城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缴获了大量的粟，也就是匈奴的军粮。这个军粮多到什么程度呢？卫青带着他的士兵在那个赵信城里整整吃了一天，这个粟都没有吃完。最后汉军放了一把火，把剩余的粟通通烧毁了就是不留给敌人，然后汉军就班师回朝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大草原是不具备农耕的条件的，那么作为匈奴的军粮的粟是从何而来的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与汉朝的贸易。匈奴虽然经常和汉军交战，但是呢在边境地区呢也有短暂的和平时期。你比如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由于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那个时候边境的冲突比较少，那么 匈奴和汉朝呢就开放边境贸易。那么第二种渠道就是劫掠了。匈奴虽然和汉朝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短暂的和平，但是在很多时候小规模的骚扰和劫掠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规模的入寇，对汉朝边疆的这些城市进行抢掠，抢夺他们需要的人口、粮食、牛羊、马匹等等。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匈奴的军队实际上才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那么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的游牧民族啊，其实和我们的农耕民族啊之间呢，是一个互补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他生活的范围啊，他这个地区啊，生产力不发达，比较落后，单靠草原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必须通过和农耕民族的一种互动互补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说，粟不仅仅是养活了当时的农耕民族，也养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0: 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令人好奇的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独独偏爱把粟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不是其他作物或者金银等贵重物品呢？
1: 粟在古代不仅仅是作为军粮来使用，很多时候啊，还作为官员的俸禄来使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啊，说这个孔子啊，有一次到魏国去出使，见到了卫灵公。卫灵公就问这个孔子说：“孔老夫子啊，您在鲁国当了大官，那么请问您俸粟几何呀？啊，您这个一年获多少俸禄啊？”孔子答曰：“俸粟60000。”意思就是说啊，我一年在鲁国获得的这个俸禄是粟60000。当然了，卫灵公啊问孔子这个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仰慕孔子的才学和才干，想挖鲁国的墙角啊，想通过高薪聘请把孔子请到他们魏国来做官。而孔子呢，显然是瞧不上卫灵公的，所以说故意可能说了一个天价，把他给吓回去。所以说他说自己俸粟60000呢，这个不一定是当真的。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在这个春秋时期啊，各诸侯国的这些官员呢，可能是以粟来作为官俸的。孔子说自己俸粟60000，他可没有带上计量单位，到底是60000担还是60000斗，他没说。这可难坏了后世的学者了。后世的学者就此展开了猜测，比如《史记·正义》啊，就展开了猜测，说孔子俸粟60000，难道是60000担？好像太多了吧，就算是60000斗也不能是大斗啊，那吃不完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后人猜测呀，孔子说的俸粟60000可能是60000小斗粟。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斤两度量衡单位，按照我们今天的小米的价格啊去换算一下的话，我大概换算了一下，孔子的年收入如果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在100万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孔子实际上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年薪100万的高管。当然了，古今的这个粮价的差异很大，度量衡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约摸的猜测，并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来。这个以粟作为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俸禄这种做法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乃至到了近代和当代也能够见到。比如我就看到一条材料啊，说这个1950年前后啊，当时呢我们这个大学老师、大学教授，他的月工资是粟1200斤，一个大学的讲师，他的月工资是粟900斤，而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他的工资呢是每个月粟400斤左右。可见用粟来折算工资的这种做法，直到现代社会仍然被使用。由此可见粟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粟啊，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一直幻想着能够培育出一种产量特别高、吃不完、用不尽的粟。这种粟呢，就被称为是嘉禾，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优良品种。 超级谷子。嘉禾的这个提法呀，最早是周公提出来的，这和西周初年的一段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武王克商以后，周武王啊，因为这个积劳成疾，不久就病逝了，由他的儿子啊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年幼，不足以担当这个统治国家的这个大位，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来摄政。周成王年幼，还是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弟弟呢，叫叔虞。成王呢，就经常和他这个弟弟啊开玩笑。有一次，周成王对叔虞说：“说朕封你为堂弟的诸侯。”这个叔虞也给哥哥开玩笑，说：“那谢天子隆恩啊！”哥俩就在这开玩笑，就是说笑话呢。没想到啊，旁边的史官就把成王的话给记下来了。

左膀右臂，发展农业，推广粟的种植。有一年呢，在这个他统治的这个唐地呢，谷子地里面长出了一棵奇怪的粟。这棵粟呢，一垄而同穗，这实际上是两个茎杆啊，长在两块地里面啊，隔着一道田垄，这叫一垄。但是呢，他们却结出了一个谷穗啊，这个谷穗当然很肥大了。那么叔虞哎说这是天生家合呀，就把这个粟取下来送到了京师去啊，送给周成王。周成王看到叔虞送的这棵家合，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归贺》。这个归啊，实际上是通假字，通馈，馈赠的馈，实际上就是馈贺，就是送给别人的意思啊。这个家合是唐叔虞送给周成王的，周成王又打算把这个家合送给谁呢？送给周公。周公呢正在平定叛乱，正在打仗呢，所以周成王就让这个手下人把这棵家合送给战场前线的周公。周公啊接到了这棵家合，非常的开心啊，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家合。家就是美的意思啊，家合就是美合，肥美的合啊，好的合。那么这段故事呢，在史书上就叫做唐叔献合，成为这个君臣同心治理国家发展生产的一段佳话。那么周成王为什么要把这株家禾送给周公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我们知道在西周统治的初年周武王在壮年去世，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啊国家的统治啊是不稳定的，果然在东方就发生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这个叛乱的军队啊可不是被打败的殷商的军队，而是当年跟随武王伐纣的周朝的军队，是一群骄兵悍将啊。现在周武王不在了啊，这批骄兵悍将要造反，那么年幼的周成王能不能够稳定统治，掌握局面，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为什么周公都要亲自去评判啊，说明当时的情况啊还是非常危急的。这个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面临着一次政治风波，政治考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成王年幼，他的叔父周公呢带领着周朝的主力部队去评判，这里面还有一层隐含的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这个叔父会不会废幼自立，利用自己掌握兵权的这个机会夺取王位。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成王对于周公是充分信赖的，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家禾送给周公啊，因为这个家禾呀是两个茎杆上面长了一个谷穗，这个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这两个茎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啊，一根相当于周成王，另一个就是相当于周公旦，叔叔和侄儿同心长出了一颗巨大的家禾，而这个巨大的谷穗就象征着欣欣向荣的周朝。所以周公显然是读懂了自己侄子的这个内涵的，所以才写了一个家禾的诗来唱和，谱写了一段君臣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我们中国人呢因为长期的食用粟，所以总是幻想着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田地里产出这样的家禾来产出吃不尽的家禾来。你比如这个初学记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家禾之资径长五尺，五七三十五，故连径三十五岁，已成圣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传说中的大家梦想中的这个家禾呀，它是有尺寸的，它的禾径长是五尺，那么它这个径上呢最多能够长出三十五岁谷穗来。什么叫已成圣德呢？古人认为只有圣人出只有王者兴的时候，地里才能长出家禾。这个圣德就是王者之德，是人的品德，人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感动了田地，让它长出家禾来的。这是古人对于家禾的一种想象。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的这个出世的传说就和这个家禾有着直接的关系。说这个
当年刘秀

出生的时候，他的老家济阳啊，就长出了一株夹核。当然，他这个夹核没有长出35个骨穗来啊，只长出了9个骨穗。但即使是这样，也是夹核。所以后来刘秀果然啊，当了开国皇帝。人们就是把这个英雄的出身呢，开国皇帝的这个出世啊，和夹核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圣德的一种体现。那么刘秀的姓名里面这个秀字，就是取自这个夹核，因为这个秀字啊，它的本意啊，就是谷子开花结穗的。正是因为这个夹核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如此深远的含义，所以它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象征物。太平御览说，凡祭宗庙，祭曰冥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子在祭祀自己的宗庙的时候，就要用到祭啊，祭其实就是素。那么什么是资呢？啊，资其实还是素，冥资指的是脱去壳的素，也就是我们常吃的小米，就是要用脱去壳的这个素，盛放在祭盘里面来祭祀宗庙。我们中国的古汉字中，年这个字就和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甲骨文中，其实是一个象形字，像什么形呢？像一个人背负着沉甸甸的谷子，成熟的谷子。所以，在《说文解字》里啊，年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年，谷熟也。谷子熟了就是年，可见粟这种作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在古代，向上天祈谷啊，在宗庙里面用粟来祭祀这个神灵和祖先，这是天子的专利，只有天子能够做这样的仪式。这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社稷两个字。社指的是土地神，稷指的是谷物之神，就是粟。啊，当土地和谷物联系起来，当谷物被播种到土地里面，就是国家，就是社稷，就是江山。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用社稷这个词指国家、指天下、指江山的深刻用意。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2: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季《小麦升殖记》。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季》。
1: 我们中国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啊，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他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想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 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6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

0: 已经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 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 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麓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有不同的路径。 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 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这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 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 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 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1: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 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 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0: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记》。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记》。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族之食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小麦生产的帝王，他不仅亲自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种植小麦，还经常带领自己的皇子皇孙到田间去查看。有人会说了，这个唐明皇贵为天子，难道他还需要亲自去种小麦吗？ 李隆基种小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掌握民间小麦，特别是关中地区小麦的生长状况。因为李隆基啊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总是担心自己派出去的这些官员们不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他要验证这些官员汇报的情况，所以呢他在自己皇宫的后花园里专门种了一块麦田作为试验，由此来掌握关中地区整个的麦收的情况。那么这也说明在唐中期的时候，小麦的生产已经在关中大地遍地开花了。虽然小麦得到了普遍的种植，但是在唐代以前，粟和黍也就是小米的种植呢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呢也得到了发展。为什么小麦的种植没有影响到粟的种植呢？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小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好吃的食物。比如急救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饭就是用小麦做的饭，豆羹呢就是用豆做的汤，这两种食物呢都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不是王公大臣贵族们吃的食物。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小麦磨成的面粉我们不通常把它当作细粮来看待吗？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却认为这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人不太会种小麦，第二是因为古人不太会吃小麦。先说不太会种，小麦的原产地是在西亚地区。那么西亚地区呢，它本身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和春季雨水充足，所以小麦呢是冬季播种，春季生长，夏季收割，它有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但是当小麦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我们黄河流域呢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的冬季和春季都是干旱少雨的，这种气候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小麦的生长的，所以在我国经常发生春旱的现象，就是春天当小麦需要旺盛生长的时候雨水不够，往往会造成小麦的减产，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雨贵如油这句话呀，主要就是针对小麦说的，因为粟这类作物呢它是耐旱作物它不怕雨水少，所以说粟可以在黄河流域生长得很好，但是小麦就不行，小麦就需要很高的这个降水量，需要充足的这个降水来灌溉才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民喜欢冬天下大雪，因为这个大雪下到地里以后它不会融化，它可以等到来年的开春，来年的开春正是春旱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雪一化正好用来灌溉麦田，干渴的麦田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它就弥补了或者说部分的解决了春旱的问题。当然今天呢为了发展小麦的生产，我们用大量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的技术打了大量的机井在小麦麦田里面，在春旱发生的时候呢抽取地下水来补充小麦的水分，这样做呢极大地缓解了春旱的旱情。再说不会吃，由于我们黄河流域长期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食，就形成了一种粒食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籽粒脱壳之后呢就直接的用来煮或者蒸做成小米稀饭或者小米干饭来食用，那么这种成颗粒状的来食用它我们称之为粒食。但是小麦这种作物如果是粒食的话，它的口感是很差的，吃到胃里以后是很难被消化的所以古人呢他不理解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哎呀这个小麦为什么我吃进去以后不舒服，甚至认为麦子有毒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就是因为这种粒食的习惯造成的。但是在当时呢 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工小麦。为了改善小麦的口感，古人也尝试呢用碾盘把这个小麦的颗粒呢把它碾碎了吃。这种碾碎了的小麦有一个名称叫做碾转，碾转的口感就比粒食小麦要好一些。但是碾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它不耐储存。所以说碾转的加工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小麦的食用问题。那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小麦的食用的口感问题，是发明了石磨技术之后。石磨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概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人们把这个脱干了水分的麦粒放在这个石磨里面，磨盘里面搅碎，吹去了这个麦糠之后，得到了雪白的面粉。那么这个面粉再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口感就非常好了，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了。小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了它不好吃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成为大家比较珍惜的细粮。尽管小麦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小麦的亩产量低啊容易减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百姓。由于我们的农业技术落后，没有化肥，没有粮种，当时啊小麦的亩产量也只有一两百斤左右，也就是说仅仅依靠种小麦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需要大量的在种植杂粮啊，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小麦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像粟和黍却并没有减少的原因。
0: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文化辐射东亚的鼎盛王朝，其衰亡之谜引发历代学者持续探究。传统的观点多聚焦在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失控、宦官专权乱政、权力腐化等。然而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观点认为，唐帝国的衰落很可能与小麦的广泛种植有关。那么这种将小麦种植纳入帝国兴衰链条的解读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1: 唐代是一个小麦翻身的年代。第一，表现在小麦的种植范围在扩大，产量在提高，农民呢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因为小麦的价格超过了谷物。但是呢，大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最后呢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发生了安史之乱。那么大唐帝国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那么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回答。比如说唐明皇在统治的后期政治昏庸，任用奸佞小人，武备松弛啊，政局混乱等等，找到了很多的原因。我看到过一种比较独特的说法，他认为啊唐代的衰落和小麦的种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是小麦种植的一个高峰期啊，小麦的种植面积在不断的扩大，农民呢也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小麦的主产区啊还都是在这个潼关以东的地区啊，淮河流域啊，河洛地区。但是到了唐贞观年间呢，整个的长安附近关中地区都已经遍种小麦了。小麦的种植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小麦的种植威胁到了唐代赖以立国的一种军事体制，就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也就是说士兵平时在家务农，定期组织参加军事训练，那么打仗的时候呢接受政府的征召，自带武器马匹参加作战。那么这个府兵制呢构成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他花最少的钱却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啊，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兵。但是呢府兵制啊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粟这种农作物啊它自从播下种子之后就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耕细作了啊，它自己就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 这个唐代就可以把这个农民啊抽调上来，组织成一支一支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小麦不一样，小麦从冬季播种之后，开春之后，就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春耕，还要抗旱，还要浇水，还要除草。这样的话，就大量的挤压了这些府兵们参与军事训练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久不发生战事，而农民们呢又纷纷的改种了小麦，这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小麦的生产农田上去了，参加府兵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府兵制就变成了形同虚设。这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当然还看不出问题来，但是一旦边疆有警，敌寇入侵，这个时候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府兵因为平时疏于军事训练，就缺乏战斗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初期啊，当叛军南下的时候，唐代的政府军一触即溃啊，最后连唐安都丢失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观点啊，把粮食生产和府兵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啊。如果说把一个王朝的衰落归因为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牵强啊，有一些太机械了。实际上唐朝的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政治阶层的腐败啊，帝王不居安思危啊，朝政的败坏，奸佞小人当道啊，以及这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这些综合性的原因啊，才是导致唐朝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至于说因为小麦而导致军队荒废了训练，那不过是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在历史上啊，因为重视某一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而荒废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的生产，造成人为的饥荒和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说在元朝元大德十年，在元帝国最富庶的浙江行省就发生了一次长达三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损失。那么这个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帝国引进棉花种植造成的。我们知道棉花是一种外来的经济作物，在它被引进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穿丝绸和麻制作的衣服，丝绸比较昂贵啊，只有这个上层穿得起，麻就成为普通的老百姓日常穿着的这种制作的衣服。那么在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外域的棉花经过海路被传入了国内，那么在元朝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种植，棉花的舒适度要高于麻，它的价格又比丝绸便宜得多，因此呢，棉花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个棉布的这个

个生产啊，元朝政府的这个税收也快速的增加，所以呢，元朝政府就大力的推广棉花的种植，啊，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纺织机构，这就导致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浙江行省，许多的麦田啊都开始改种棉花。那么在丰收年景啊，粮食充裕的时候，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碰到饥荒，这个时候，棉花不能吃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是原本富庶的浙江行省因为缺粮，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损失，史称丁位大饥，就是国家只看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看到了赋税，却忽视了粮食安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大饥荒，最后威胁到了元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元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读史可以见今，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因为不重视小麦的生产而导致发生饥荒、发生动荡的这些事件呢，给予我们今天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这就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小麦的生产，毕竟在这个80亿人口的世界上，2/3的人口和国家都是以面粉作为主食的，谁掌握了小麦，谁就像掌握了石油一样，掌握了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总而言之，小麦虽然是一种从外域传来的一种食物，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孕育，它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当中，成为我们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粮食作物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滋养了我们的文化，滋养了黄河文明。好，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

0: 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1: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0: 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我宣誓。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8: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0: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 各自促进全球特性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5: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4: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2: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7: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6: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6: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0: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9: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21: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22: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3: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22: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

0: 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

0: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旅店的老板帕斯特里尼继续向弗朗兹和阿尔贝讲述着万帕的故事。刚才讲到他丽莎被一个高雅的贵族舞伴带走了，路易吉感到自身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如同一阵隐痛，先是吞噬着他的心，然后又颤动着波及到他的血管，占有了他的全身。路易吉的目光追随在塔丽莎和他的舞伴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当他们俩的手相碰撞的时候，路易吉感到头晕目眩，血管剧烈地跳动着，仿佛钟声在他的耳畔震颤。当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虽说塔丽莎双眼低垂，羞怯地听着他的舞伴在侃侃而谈，但是既然路易吉在俊俏的年轻人炽烈的眼光里猜出了这些话都是赞美之词，他都觉得大地在他脚下旋转，地狱里所有的声音都在向他耳语，激励他去谋杀，去暗算。这时路易吉担心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做出疯狂之举，于是便用一只手抓住他背靠着的绿篱，而另一只手却神经质似的握紧挂在腰带上手柄上刻着花纹的匕首。他有几次居然不知不觉地把短刀整个的从刀鞘里拔了出来。
2: 路易吉妒忌了，他感到泰丽莎生性风流，爱慕虚荣，他一冲动就很可能离他而去的。这会儿年轻的农妇方才还是腼腆啊，甚至几乎是胆怯的，现在呢完全恢复了常态。我们说过泰丽莎是个美人，可她呢还不只是美，她还很优雅，带有野味的优雅，这和通常搔首弄姿娇柔造作的媚态相比自有另一番魅力。她几乎在四对五中独领风骚了。倘若说她对圣菲利切伯爵的女儿羡慕不已的话，我们可不敢断言卡尔梅拉对他就不怀几分妒意，因此他那英俊的舞伴把他送回到他刚才请他并且路易吉在等着他的原位时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在跳四对舞的时候，有两三次少女向路易吉瞥了一眼，每一次他都看见路易吉面色苍白，脸绷得紧紧的，甚至有一次他的短刀的利刃已经一半出了鞘，在他的眼前晃动，仿佛是一道不祥的闪光。因此他重新挽起他的恋人的胳膊的时候，几乎全身都在发抖。四对五获得了巨大成功，显然应该再来一次。只有卡尔梅拉一个人反对，可是圣菲利切伯爵温存地请求他的女儿，最后他还是同意了。立刻便有一个舞伴走上前去想邀请泰雷莎，缺少他四对五就跳不起来了，可是少女已经不见了。事实是路易吉感到再没有力量忍受第二次考验了，他半是劝慰半是胁迫，终于把泰雷莎拖到了花园的另一头。泰雷莎虽说心里不愿意，还是做出了让步。刚才他看见了路易吉那惶恐不安的脸容，现在他虽默不作声，但时而又神经质地站立了一下。他看出并明白了，在他的心中一定产生了什么非同小可的想法。 他自己的内心也激动不已。虽说他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他明白路易吉是有权责备他几句的。责备什么呢？他闹不清楚，可是他仍然觉得如果要责备他也是完全应该的。然而使泰雷莎大为惊奇的是，路易吉一声不吭，在晚上余下的整个时间里一句话也没从他的嘴里冒出来。不过当夜晚的凉气把花园里的宾客赶走，别墅的几道门都关上，晚会改在室内进行的时候，他才送泰雷莎回家。当他将要回到自己的住所的时候，路易吉开口了。他说，泰雷莎，当你在伯爵小姐对面跳舞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3: 我在想……泰雷莎以赤裸裸的坦诚态度说道，我宁愿用一半的生命换得他穿的那身衣服。
2: 你的舞伴对你说什么？
3: 他对我说，只要我愿意就能够得到，我只要开口就行了。
2: 他说的对。
3: 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想要得到那套衣服吗？
2: 是的。行，你会有的。
3: 少女吃了一惊，抬起头想问路易吉，可是她的脸色是那么阴沉，那么可怕，话没说出口就卡住了。再说路易吉说完这几句话以后就走开了。泰丽莎在夜色中一直目送着他，直到看不见他为止。当他消失以后，他叹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就在当天夜里，也许是某个仆人粗心大意忘了灭灯，发生了一件大事。圣菲利切的别墅失火了，正巧烧着了美丽的卡尔梅拉套间隔壁的几间偏房。深夜窜出的熊熊火光把他惊醒了，他跳下床穿上睡袍想夺门而出，可是他要经过的走廊也已经着火了。于是他又回到自己的卧室大呼救命。突然他那扇离地面20尺高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农民冲进套间，把他抱在怀里，以非凡的力量和敏捷把他抱到绿地的一块细密的草坪上。他昏了过去，当他恢复知觉以后，他的父亲在他身边，所有仆人都围着他照料他。别墅一翼的全部房间都烧毁了，哈哈，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卡尔梅拉安然无恙就行了。人们到处寻找救他的人，但是他没有再露面，他没有向其他人打听，也没有人看见过他。说到卡尔梅拉，他当时神志不清，根本就没有看清这个人的模样。再说伯爵家资巨万，卡尔梅拉只是受到一些惊吓。由于他奇迹般的死里逃生，在伯爵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件真正的灾祸，还不如说是天主的又一次恩宠。因此火灾造成的损失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第二天，两个年轻人按时在林边相遇了。路易吉是先到的，他兴高采烈地迎向少女，他似乎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全忘了。泰雷莎显然心事重重，但当他看见路易吉这样心情愉快，他也就装出轻松坦然的样子。只要不受情绪的干扰，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路易吉挽住他的手臂，一直把他带到岩洞的进口处，他停了下来。少女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了，直愣愣地望着他。路易吉说，泰丽莎，昨天晚上你对我说，你宁愿献出世上一切以换取一套像伯爵女儿穿的那样的衣服，是吗？泰丽莎惊奇地说道，对呀，
2: 可我那是疯了才这么说的。那么我当时答复你的是，行，你会得到的。
3: 是啊，路易吉越往下说他就越感到惊讶，可你这么回答我，大概也是想让我高兴高兴吧。
2: 我办不到的事情我可从来不会答应你，泰丽莎。
3: 路易吉志得意满地说道，
2: 进山洞去穿衣服吧。
3: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就一去十块向泰丽莎指了指洞口。洞里面有一面漂亮的镜子，镜子两旁各点着一支蜡烛，把洞穴照亮了。在路易吉自己制作的一张土里土气的桌子上放着一串珍珠项链，几枚钻石别针， 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放着那套衣饰的其他部分。泰蕾莎兴奋地大叫起来，也不问这套衣服是从哪儿来的，甚至都来不及向路易吉道谢，便冲进改装成梳妆室的岩洞里。路易吉在他的身后把巨石推上了，因为在他所处的位置与帕莱斯特利纳之间隔着一个小山包，他刚刚看见山包顶上有一个旅人骑着马停顿了一下，仿佛决定不了走哪条路似的。此人的身影在蓝天的衬托下轮廓显得非常清晰，这是南部地区官员警的特有现象。旅人发现路易吉，便策马向他跑来。路易吉没有猜错，这个游客从帕莱斯特利纳到迪沃里去，正在犹豫不知该走哪条路。年轻人把路指给他看，可是这条路再往前走四分之一里地又分成三条岔道，旅人在那里还是要迷失方向的。于是他请路易吉充当他的向导。路易吉脱下外套放到地上，把马枪扛在肩上，一身轻装走在旅人的前面引路。

0: 他那山里人敏捷的步伐，马也只是勉强才能跟得上。十分钟后，路易吉和旅人走到了年轻牧羊人指的那条岔路口。到了那儿，路易吉就像皇帝那样威严地挥了一下手，向旅人指出了该走的其中一条小路。您走这条路吧，大人，他说道，现在您不会再错了。那么你呢？这是你的报酬。旅人说着，向年轻的牧羊人递过了几枚小饺子。路易吉边缩手边说道，谢谢，我这是帮忙，不是讨钱。旅人说，如果你拒绝一份酬劳的话，那么至少可以接受一份礼物吧。啊，那么这是另一回事了。好，拿着这两枚威尼斯锡坤吧，把这钱送给你的未婚妻，可以换回一对耳坠子。路易斯说，那么您呢？您拿着这把短刀吧。您从阿尔巴诺到奇维塔卡斯特拉纳，再也找不到一把刀柄雕得如此精美的小刀了。旅人说道，好吧，我收下。可是这样一来，我又欠你的情了，因为这把刀可不只值两个锡坤呢。路易吉说，从商人那里买也许是的，但这是我自己雕刻的，所以至多值一个皮阿斯的。旅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说，路易吉弯帕，其神色就像在回答，我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么您呢？我吗？我叫水手辛巴德。
1: 弗朗兹听到这里，他惊呼了一声，
0: 水手辛巴德？对，这是旅人报给弯帕的名字。哎，您对这个名字有什么印象吗？
1: 阿尔贝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0: 这个名字相当漂亮，叫这个名字的这位先生，我得承认他的种种冒险故事在我的童年时是觉得很有趣的。
1: 弗朗兹不再多说了，我们不难理解，水手辛巴德这个名字在弗朗兹的脑子里唤起了一大堆记忆，就如同头天晚上基督山伯爵这个名字勾起种种往事一样。弗朗兹对旅馆主人说道，
0: 啊，请说下去吧。好，弯帕倨傲地把两枚锡坤放进口袋，慢吞吞地往原路上回去。他走到离山洞两三百步远的时候，似乎听到了叫声，他收住脚步，倾听叫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一秒钟后，他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叫声是从山洞方向传来的。他像一头羚羊那样蹦跳起来，边跑边把子弹压上了枪膛，不到一分钟便跑到了与他瞥见旅人那个小山包遥遥相望的一个山包顶上。到了那里，救命的呼喊声听得更清晰了，他俯身向山包下扫了一眼，只见一个人正在劫持泰丽莎，如同半人半马的涅索斯杰多特伊阿尼拉似的。这个人向林子里跑去，并且已经跑过从山洞到林子之间的四分之三的路程了。弯帕目测了距离，这个人至少超前他两百步远，在他到达林子之前不可能追上他了。年轻的牧羊人停了下来，仿佛他的双脚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他用肩抵着枪托，朝劫持者的方向慢慢地举起枪筒，枪口追随那个人有一秒钟的光景，然后开火。劫持者猛地站住，双膝下跪，拖着泰蕾莎一起倒了下来。不过泰蕾莎随即站了起来，而那个劫持者仍旧躺着，在临死前的抽搐中挣扎。弯帕立即冲向泰蕾莎，因为泰蕾莎跑出离垂死者十步远之处，双腿一软又跪倒下来。年轻人唯恐他的子弹在击中他的敌人的时候也擦伤了他的未婚妻，幸而什么事儿也没有，泰蕾莎仅仅因为受到惊吓才瘫倒在地上。当路易吉确信他安然无恙以后，就转向那个受伤的人。那个人双拳紧握，嘴巴痛苦地歪扭在一边，临死前冒出满头大汗，头发根根竖起，他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双眼仍然睁开着， 凶相毕露。完帕走进尸体，认出是库库摩托。自从那天两个年轻人救了强盗一命之后，他爱上了泰丽莎，并发誓要把少女占为己有。从那天起，他就一直在窥视着她。他趁他的恋人撇下他去为旅人带路的时候，把他抢走了。正当他以为少女已归自己所有的时候，弯帕的子弹借助年轻人万无一失的目力，射穿了他的心脏。弯帕注视了他片刻，脸上毫无表情。相反，泰丽莎却还在瑟瑟发抖。他只敢一步步慢慢地移近死去的强盗，从他恋人的肩膀上迟疑不决地向尸体瞥了一眼。过了一会儿，弯帕转身面向他的恋人，他说：哈，好嘛，你穿上了，现在轮到我去换装了。果然，泰丽莎从头到脚都穿戴了圣菲利切伯爵女儿的衣装了。弯帕抱起库普摩托的尸体，把他带进岩洞。这回轮到泰丽莎留在洞外了。倘若这时有第二位旅人路过，他将会看到一个十分罕见的情景：一个牧羊女在放羊，身上却穿着开斯米裙子，戴着耳环、珍珠项链、钻石别针和由蓝宝石、绿宝石及红宝石制成的纽扣。他大概会以为回到了佛罗里安时代。返回巴黎时，他会明确地说，他遇上了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坐在萨宾山的山脚下。一刻钟后，弯帕也从岩洞走出来了。他的衣饰相对来说一点儿也不比泰丽莎逊色，也是相当华丽的。他穿着一件带镂金纽扣的石榴红丝绒上装，一件绣满花的丝绸背心，颈脖上围着一条罗马三角巾，红绿丝质子弹带上整个嵌满了金豆，淡蓝色天鹅绒马裤在膝下方用钻石环扣扣紧，护腿套是用麂皮做的，缀满了多姿多彩的阿拉伯图案，帽子上飘动着五颜六色的绸带，他的腰带上挂着两块表，子弹带上还插着一把精美绝伦的短刀。泰丽莎发出一声赞美的叫喊，弯帕这身穿戴装束酷似莱奥波托·罗贝尔或是喜奈斯画中的人物了，他已经换上了库库摩托的全套装束。年轻人发现他已经在他的未婚妻身上产生了效果，嘴角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对泰丽莎说：现在你准备和我同生死共患难吗？少女充满热情地叫喊：啊，是的。那么我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天涯海角也去，那么你就挽着我，我们出发吧，因为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少女把手伸进她恋人的胳膊里，甚至都不问问她要把她带到哪儿去，因为此时此刻她觉得她英俊神气，有力量，和天神无异。他俩向树林走去，几分钟后他们已经越过林子的边缘。不用说，弯帕熟悉山里的每一条小径，因此他径直走进树林，没有丝毫犹豫。虽说眼下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走，但他只要查看大树和灌木丛，便能认出他要去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他俩就这样步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走了这段时间，他们已经走到树林最茂密的纵深处，一条河床干涸的河道向深谷延伸而去，河道夹在两岸之间，两岸的巨松浓荫密匝，使河道变得斑驳陆离。这条河如果不是顺流通畅的话，倒像是维基尔所说的阿凡尔纳湖的湖床了。可弯帕偏偏就选择了这条离奇古怪的路走。泰丽莎看到这么一块荒僻的野地，又变得胆战心惊了。她紧贴着她的向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既然她看见他始终迈着平稳的步伐向前走，脸上又显出镇定自若的神情，泰丽莎也就增添了勇气来掩饰自己的不安情绪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社会单位应建立健全用电安全管理制度，规范电器产品、电器线路安装敷设，并定期维护保养和检测，切实防范电器火灾。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继续请我们的健康指导员，来自西城的健康指导员吴静啊，他同时也是护士，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科学打胰岛素的问题。其实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科学打胰岛素，我也说了啊，我们家里边我母亲是糖尿病，也要打胰岛素，我还真是观察过啊，没有观察那么细，我发现他好像打胰岛素的时候没有觉得疼，我一直纳闷这件事情，因为小的时候咱们觉得打针是一个很疼的事儿啊，我不知道是由于习惯啦，还是由于本身糖尿病人可能他的这种神经的敏感程度没有那么强了，所以感觉不到疼了，还是由于打的部位或者打的方式、打的角度不一样，还是这个制剂不一样，就变得不疼了。比如说打针有没有一个角度的问题，哪个角度就没那么疼呢？
9: 它也不光是不疼的问题。
8: 嗯嗯。
9: 因为这个最后呢，它这个我们最终因为打这个胰岛素，最终我们还是要牵扯到它这个发挥作用、
8: 药效。
9: 对，药效的问题。因为现在啊，我们打胰岛素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8: 嗯，
9: 我们现在的这个针头啊，做的都非常的这个精了，
8: 嗯，
9: 都不像以前我们看这个小时候打针的时候拿那个大注射器、大长针头，
8: 嗯，
9: 特别的恐怖。但现在呢，我们的针头呢，胰岛素的针头都非常细，
8: 嗯，
9: 而且呢也非常短，
8: 嗯，
9: 在这个针头外边呢，它有而且有一层这个防疼痛膜，
8: 嗯嗯，
9: 所以说呢，刚才这个疼痛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就是非常少，
8: 哦，
9: 嗯，但是呢，这个角度呢，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讲究的就是最普通。的就是这个提倡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打的这个角度，
8: 嗯，
9: 就是一个90度，
8: 九十度，
9: 对，
8: 直上直下的，
9: 哎，对，与皮肤成90度、
8: 哦、
9: 直接注射就行、
8: 哦，
9: 因为我们针头呢，刚才我说了非常细非常短，
8: 嗯嗯，
9: 一般的这种就是不会打到肌肉里边，
8: 哦、
9: 除非什么样的人呢？除非比如说特别瘦，
8: 瘦的就
9: 哎、
8: 嗯、
9: 就超级瘦，就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那种，
8: 嗯、
9: 或者是呢小孩儿、
8: 哦，
9: 哎，他发育呢不太完全，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说适当的。倾斜一定的角度，
8: 嗯，
9: 如果说我就是正常人，就是一个这个基本上普通人，
8: 嗯、
9: 我们成人，
8: 嗯，
9: 就是90度往里边注射就可以了。
8: 嗯、
9: 但是呢，之前呢，我也发现这个各式各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姿势都有，
8: 嗯，
9: 什么样的角度都有，
8: 嗯，
9: 所以呢，我今天呢想提醒大家，其实就是90度就可以了。
8: 那我就斜着点儿，怎么了？会怎么着？
9: 因为这个针头呢特别短，
8: 嗯，
9: 比如说这个有的人特别胖，就是这样的。
8: 嗯、
9: 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就说。不是说斜着点它一定就会打到这个真皮里边、
8: 嗯、
9: 不会打到皮下、
8: 嗯、
9: 就说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8: 嗯、
9: 就是垂直就可以
8: 就垂直更标准一些、啊、
9: 对对 对, 对就完全没有问题、
8: 嗯、
9: 所以我就垂直注射就完全没事
8: 好刚才我以为我们该讲保存了然后吴静提醒我还有一个打完以后还有要注意的

0: 是有时候发现这个药哩哩啦啦的就出来了，
1: 带出来了，
0: 对，就带出来了。
1: 嗯，
0: 说我怎么才能让这药不带出来呢？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1: 嗯，
0: 就是打完以后呢，一定要有一个停留的过程。
1: 哦，针管在里边要停留，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针呢都非常细短，然后再一个呢，打的这个位置呢都是非常浅的位置。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胰岛素呢，因为也比较粘稠，其实它在打到皮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缓慢进入皮下组织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那如果我打完马上就拔出来，那可能呢这个药有时候它就随着针就带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说随着针带出来以后呢，那我们相对来说打进去的剂量那肯定就是不准确的，那到底打了多少我也说不好， 对，
1: 对
0: 不对？
1: 你说打了10个单位其实只有8个，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呢我们打完以后呢一定要停留10秒，
1: 停留10秒，
0: 哎，就是打完了，
1: 哦，
0: 我不要把针马上就拔出来，
1: 嗯嗯，
0: 我一定要停留10秒然后再拔出来。
1: 嗯，
0: 那这个10秒呢，当然这个其实是非常好掌握好算啊，
1: 嗯，
0: 就可能有的大爷大妈说我这个眼又花耳又聋的，
1: 嗯，
0: 我根本就看不见表，
1: 嗯，
0: 那其实呢最简单的就是你就打完以后数十个数就可以，
1: 数
0: 哎，
1: 慢一点
0: 数
1: 十个数就行，
0: 对，
1: 哎，
0: 数十个数再拔出来，
1: 嗯，
0: 这种现象呢基本上都能够避免。
1: 哦，
0: 嗯，
1: 整个注射的过程不管是从部位哈，啊，还有角度，
0: 嗯，
1: 还有什么啊，对，排
0: 气
1: 啊，角度，打完以后这停留都是要注意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最后都牵扯到这个胰岛素它发挥它的药效的这个问题。
1: 这个说说这时间吧，长效的和这饭前饭前30分钟和吃打完以后就要吃饭的这种。
0: 嗯，其实刚才呢您问到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之一。
1: 嗯，
0: 很多人呢都把这个时间有时候给搞混了，
1: 对，
0: 搞混了，有时候呢甚至就搞错了。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打的这种餐食的胰岛素，
1: 嗯，
0: 就是说短效或者是速效的，
1: 嗯，
0: 或者是中长效的这些，
1: 嗯，
0: 其实它的时间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说它的药的这个发挥作用的时间不一样，
1: 嗯，
0: 也要求呢我们所打的这个时间也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短效胰岛素，
1: 嗯，
0: 就是我们平常所见的带 R 的胰岛素，
1: 嗯，
0: 比如说诺和林 R，
1: 哦，
0: 哎，优密林 R，
1: 嗯，
0: 像这样的胰岛素呢，就是说短效的，
1: 嗯，
0: 一般呢都我们都选择在餐前30分注射，
1: 嗯，
0: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餐前30分，
1: 嗯，
0: 我们当然这个打胰岛素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记住了有一个时间观念，
1: 嗯，
0: 不要说我现在打了胰岛素，我一会儿呢有突然有急事，我马上
1: 我忘了
0: ，
1: 嗯，
0: 忘了以后呢就完全有可能发生低血糖
1: ，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观念，就是说餐前30分，假如说我今天打了以后呢，我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吧。
1: 嗯，
0: 我打完以后呢，到15分钟、20分钟的时候，我今天突然就出现不舒服了，
1: 嗯，
0: 可能呢这个有低血糖的这种表现，
1: 我赶紧吃。嗯，
0: 哎，比如说心慌呀、手抖啊、
1: 嗯、
0: 冒虚汗呀、
1: 嗯、
0: 这样，那我就赶紧吃饭了。但是如果一般情况下，3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一般呢，我们就选择在餐前30分注射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它最佳发挥作用时间的这个时间段。
1: 嗯嗯。
0: 如果说是速效胰岛素，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带这个乐的，
1: 嗯，
0: 或者是带这个瑞的，
1: 嗯，
0: 比如说诺和瑞，
1: 嗯，
0: 优密乐，
1: 嗯，
0: 这样的，它都属于速效胰岛素，
1: 嗯，
0: 那速效胰岛素呢，它呢，这个就是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短效的胰岛素呢，时间上呢，其实更好掌握，
1: 嗯，
0: 这个呢，您这个大家就记住，我什么时候把饭放到桌子上了，
1: 嗯，
0: 哎，我就打完就吃饭，
1: 就吃饭
0: 就完了。
1: 嗯，千万别打完了你才聊天啊！
0: 哎，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打完也忘了，它同样也会发生低血糖。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你把饭放好了，然后呢，我就打完我就吃饭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呢，它相对来说时间上呢比那个要好掌握一点。
1: 嗯嗯。
0: 那如果要是说中效的或者长效的，
1: 嗯，
0: 这种呢都是属于这个基础胰岛素。
1: 嗯，
0: 那这种基础胰岛素呢，一般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注射的。
1: 嗯嗯。
0: 那睡觉之前注射呢，其实这个呢，我也发现很多人呢就容易把这个时间搞错了。
1: 嗯，
0: 我到底是吃完饭我就打呢，还是说我睡觉的时候再打呢？
1: 嗯，
0: 其实呢，应该是最好的时间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再打。
1: 临睡前，
0: 哎，临睡前，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准备睡觉了，
1: 嗯，
0: 我就打完以后呢，就尽量不要活动了。
1: 嗯嗯，
0: 别说我打完了以后啊，我再去遛圈弯吧，
1: 嗯，
0: 或者是我再看2个小时电视吧，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你打完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夜里的低血糖，
1: 半夜低血糖的问题，
0: 哎，半夜里低血糖，有的人呢，
1: 嗯，
0: 就会在说夜里2、3点的时候，我怎么就觉着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后又冒汗，
1: 嗯嗯嗯，
0: 其实呢可能就是一个低血糖的现象。
1: 嗯。

0: 如果我们家里有血糖仪的话，就是顺手赶紧测一个血糖，
1: 嗯，
0: 看看是不是低血糖。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中长效的这种呢，一般就是晚上睡前打就完了。
1: 为什么这种要晚上睡前而不是早晨打呢？
0: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中效长效的，它是基础胰岛素。
1: 嗯，
0: 这个胰岛素打完了以后呢，它发挥作用的时间呢就是
1: 长，
0: 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1: 嗯嗯，
0: 然后它呢主要是用来控制次日第二天早晨空腹血糖的。
1: 哦，是那个时间。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打。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睡觉之前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时间点的。
1: 嗯，
0: 一般呢就是说10点多我们就打完了。
1: 嗯，
0: 你不要说我这个就喜欢熬夜，我到2点多再睡，
1: 嗯，
0: 然后呢我2点多再打。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嗯，因为本身呢你这个睡觉时间点呢也是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血糖了。
1: 咱都糖尿病人了，都打胰岛素了，
0: 嗯，
1: 咱就按正常生活规律吧，就别老熬那夜了。
0: 对对对，
1: 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谈的更科学的理念就是科学打胰岛素的尝试。打胰岛素好像糖尿病人只要是打胰岛素的话，因为每天要打，对这个动作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要仔细看看我们这个动作是不是科学，是不是规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不科学不规范，不仅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控糖水平的问题，也影响了药效发挥。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讲一讲打胰岛素的问题。刚才讲了这个打胰岛素的时间是跟你的这个剂型，使用的剂型有关系的啊。那每一种呢都是要掌握对那个时间才行，因为这个时间不仅仅影响药效，而且如果打不对的话会适得其反。其实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情节啊，好像是那个国外的一个电影叫《黑皮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实际上是给咱们糖尿病人一个提示。那个女主角在最后的时候呢，她可以说是电影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啊，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多面性的一个人物。
0: 嗯，
1: 那么在女主角这面以为他是一个正面人物，然后他把他救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想害他的，然后给他假装是营养针打了胰岛素。
0: 嗯，
1: 打了胰岛素，这女主角当时就出现了那种在瞬间就很快出现了要低血糖，
0: 嗯，
1: 要濒死感那种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巧克力，偷偷的把那个巧克力塞到嘴里，等于是救了自己一命。
0: 哦，
1: 哈，像这个细节是告诉大家说胰岛素的这个注射时间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是有可能会惹大麻烦的。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0: 对，是这样。
1: 就你跟你的这个胰岛素本身和你要吃的饭，你的活动这个配合一定要注意的。
0: 嗯，
1: 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时间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接下来说说保存吧。
0: 嗯嗯，这个胰岛素保存呢，其实这个说起来呢也很简单。
1: 嗯，
0: 大家呢只要记住，比如说我这个新开的胰岛素，就是没有开封的。
1: 嗯，
0: 很多人呢，我们现在呢都会这个，我去医院不只为开一支胰岛素，我可能呢，
1: 嗯，
0: 为了多
1: 开几支啊，
0: 哎，我这个留存一下。
1: 嗯，
0: 那这样的胰岛素呢，带回家以后呢，我们就放到哪儿？冰箱里。
1: 嗯嗯，
0: 2到8度。
1: 嗯，
0: 就是放到冷藏的这个地方，但是千万不要放到冷冻里边。
1: 嗯，
0: 冷藏里边2到8度呢，我们放多长时间呢？就是在有效期内使用就可以。
1: 嗯嗯，
0: 如果说我开封呢，比如说放鼻里边的胰岛素，
1: 嗯，
0: 那它呢其实有两种保存方法。
1: 嗯，
0: 一种呢就是也可以像刚才说的放到冰箱里边，
1: 嗯嗯，
0: 冷藏里边放这个2到8度的温度，放置3个月的时间。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呢大家要记住，如果放冰箱里了，我们要打之前一定要提前30分钟左右拿出来，
1: 嗯，
0: 就是让它的温度呢尽量跟室温差不多了，
1: 嗯，
0: 再打。要不然呢可能这个太凉了以后我们容易出现硬结呀，或者是发生反应。
1: 嗯，
0: 这是第一种保存办法。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放到鼻里边的胰岛素的第二种保存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放到常温下。
1: 嗯，
0: 但是呢别超过25度。
1: 嗯，
0: 像这样的呢这个温度呢我们可以放1个月的时间。
1: 哦，
0: 放1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避免这个过冷或者是过热。
1: 嗯嗯，
0: 比如说我 千万不能放到阳台上，被太阳晒了，或者在比如说有暖气的时候，我放到了热源，旁边了，这样的太热了肯定是不行的，然后或者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把这个胰岛素放到这个冰箱里，刚才我们说了放到冷藏里边，不要放到冷冻里，但是冷藏呢，我们最好呢是放到门上，不要说放到里这个冷藏靠里边的位置，
1: 冻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冷藏里边靠里边的位置呢，就是有时候也会发生这个结冰。如果说发现这个胰岛素结冰了，那您呀就千万不要再用了。就是不要为了节约这一支胰岛素，我再把这一支胰岛素用了吧。它不仅呢没有这个治疗效果，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其他的副作用。所以说呢，如果说发现被太阳晒或者是结冰了，我们一定不要怕浪费，把这支胰岛素扔掉，不要了。
1: 那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说是啊，被太阳晒了或者怎么样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我就想问一下啊，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发生的少了，万一家里停电了啊。比如说我出门几天，然后家里的电表已经走完字儿了，这个冰箱实际上是已经这个不制冷了，我回来以后其他东西坏了我都扔掉，那这个胰岛素我扔不扔？
0: 一般情况下不会的，没事儿。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听众指的是什么，可能是没有开封的在冰箱里边的这种，没关系，因为这个停了大半天的冰箱的温度它不会说立马变得特别的热。
1: 对，
0: 如果要是说开封的胰岛素，那就更无所谓了，即使你放在常温下，刚才说了不超过25度，也完全没有问题。
1: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讲的胰岛素，其实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这个测血糖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胰岛素的这个调整跟血糖是密切相关的。那我前段时间就碰到一位听众朋友就问我说，哎，能不能让嘉宾讲讲怎么测血糖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每次在家测的，有时候一上午测三次，跟医院的差别，因为他们可能门口呢就有那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啊，但是呢差别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在家测的就不准啊，到底应该以哪个为准？
0: 这个测血糖的时间呢，咱们一般呢就是比如说测空腹血糖，或者测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如果你随意的一个时间测的血糖，它肯定相对来说数值是不太一样的，就跟我们测血压是一样的，你在不同的状态下，然后测出来的数值也是不一样的，
1: 也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自己在家里测的话呢，这个一个是时间上不太一样，或者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呢，我选择的是同样的一个时间来测的，这个血糖呢差距呢也非常的大，那您呢再看一下这个，除了时间上不太一样，就是您选择的消毒液是不是也会有差距？因为我们测血糖呢，一般呢是用选择的消毒液呢是拿酒精来消。
1: 对呀、
0: 就跟我们打胰岛素也是一样的，拿酒精。但是如果说你选择了这个碘伏，R 碘，这个碘呢，有时候它这个会影响血糖，它会让这个血糖的数值偏高。如果说你拿这个酒精来测的话呢，也一定等这个酒精干了以后，我们再这个扎这个手指，然后呢再测血糖，这样的血糖呢相对来说，数值呢是比较准确的，
1: 准一些，
0: 而且呢跟我们这个测血糖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血是扎完以后它直接就冒
1: 出来
0: 了，还是说扎完以后你挤出来的？
1: 好多人是挤出来的，舍不得扎自个儿。
0: 现在我们一个呢是自己对自己下手呢可能
1: 下不了手，
0: 下不了手，
1: 我试过下不了手，
0: 然后呢可能天冷了以后呢末梢循环不是太好，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最好呢测血糖之前呢把这手搓一下，或者是甩一下，因为在你手这个特别冷的状态下，你扎出来的这个血它可能冒的不是太冲，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你愣往外挤，尤其是挤那一块，你挤出来的组织液多，它血糖数值就偏低。如果您挤出来的红细这个血细胞多，那它的血糖数值就会偏高。所以说呢它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在测的时候啊，最好一个是选择酒精来消毒，然后呢待酒精干了以后再扎，然后再一个呢天比较冷的情况下，最好把手搓一搓，甩一甩，然后我们再扎，选择的这个血呢最好是扎完以后它直接就出来了。或者是他当时扎完以后呢，这个血没有
1: 马上出来，
0: 那我们也不要老是挤着这个手指头肚这儿，老挤这一块往外挤，我们尽量从手下边，从手这儿往上撸，
1: 上缘往上走，
0: 从这个手这儿往上撸，就是从手掌这儿，然后呢往上撸这个血，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比你从就是老从那一块这个手指头肚这儿往外挤，它是这个数值肯定是不太一样。
1: 哦，跟医院的经常的这个有差别是什么原因啊？
0: 一个是这个它跟医院的差别呢，是我不太清楚，因为他说的不是太清楚，就是
1: 他
0: 在医院测的是静脉血糖呢，还是说也是

0: 这个指尖的血糖
1: 哦，这点没说
0: 啊。对，这个静脉血糖跟指尖血糖呢，它有零点五的这个差距。
1: 差距啊、哦，
0: 对，有零点五的差距。
1: 静脉的高一点还是低？
0: 这个静脉的会低一点，
1: 会低一点。
0: 对，指尖的呢，会有时候呢会高出个0.5。
1: 嗯，
0: 这样的话一般这个都没有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他是不是在这个时间上可能会存在更多的误区？因为他说他一上午测了很多次。
1: 嗯。
0: 这很多次，你比如说我吃完饭。两个小时，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1: 哦、
0: 跟这个餐后一小时的血糖，它差距是很大的。
1: 很大，嗯，
0: 因为我们吃完饭以后，餐后一小时呢是血糖最高的时候，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间测的呢，跟餐后两小时的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1: 嗯，说这个餐后两小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
0: 就是从我们吃第一口饭开始算
1: 啊、
0: 哦，而并不是说吃完
1: 吃完。比如说我十二点吃饭，那么我餐后两小时两点测，
0: 对 对, 对，
1: 不是说我十二点吃饭，我十二点半吃完饭了，我两点半。在测，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是差距挺大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
1: 嗯、
0: 就包括我们这个打胰岛素也是，
1: 嗯，
0: 就是说都是这个从第一口开始计算的，
1: 第一口饭，
0: 哎，第一口饭、
1: 哦、从这个时间开始算的哈。
0: 对对，
1: 好，讲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细的。吴静，说一说你们的工作吧，一两分钟，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到你们社区，其实你们社区的这个大爷大妈挺有福的，有这么好的健康指导员、
0: 嗯、
1: 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健康指导呢？
0: 比如说我呢，其实呢主要是从事这个糖尿病这一块儿，
1: 嗯，
0: 在这一方面呢，就是比其他的慢性病应该说更精一点，
1: 嗯，
0: 我呢就是主要呢是从事给这个患者，就是社区的这些患者，
1: 嗯，
0: 讲解呢这个就是主要是非药物这一块儿，因为咱们都知道药物呢主要是还是大夫
1: 医生的事儿，哎，
0: 对，
1: 嗯、
0: 医生的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做护士的可能这一方面呢相对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权利，
1: 嗯，
0: 但是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病除了这个用药以外呢，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在这一块呢，可能都概念呢比较模糊。
1: 嗯嗯，
0: 不知道我这个，有的人呢觉着我做的非常好，但是往往呢是。走的是误区，
1: 嗯，
0: 有的人呢干脆我就根本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就觉着有的人觉着我用了药以后，我这样我能把它控制住，或者我今天多吃一口，我多加点药，
1: 嗯、
0: 我就没有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像做我们这一行呢，就是这个非药物指导这一块，主要呢是想让患者呢如何能够通过。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生活方式这一块儿、
1: 嗯、
0: 我能够更好的控制住我的慢性病的发展，
1: 嗯，
0: 然后呢能不能就把药物维持在现有的量或者是减量，
1: 嗯, 嗯，
0: 而是我这个通过非药物这一块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药物其实还是是药三分毒嘛，
1: 对、嗯、
0: 还是有一定的肝肾副作用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这一块儿呢就是做的还是不是太到位，但是呢、
1: 嗯、
0: 我发现这个就我们社区来说从这一块来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1: 嗯，好，我觉得咱们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优秀的社区指导员进入社区服务广大的百姓呢、
0: 嗯、
1: 是广大百姓之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节省了医疗资源啊。再次的谢谢吴静，也希望呢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健康指导员走进我们的生活。当然我也有一个建议啊，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您附近的社区医院您还是比较熟悉的话，可以问问他们有没有健康讲座和健康指导员，很多的社区医院现在都是有好的健康讲座的啊，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医院里边呢，他们承担了咱们社区的基本医疗的一些工作，这个工作不仅仅是看病啊，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好的，感谢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 银铃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3: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推荐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